0: 指股票的顶背离。股票顶背离就是指股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股票 K 线图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是相关的指标却与股价的变动方向相反。股票价格上涨，相关指标利空的情形，相关指标的趋势和股价的趋势呈相反的方向运动。一般来说，股票出现顶背离是一种卖出信号。当股票出现顶背离时，说明股票的下跌趋势已达到最顶端，或者上证趋势开始减弱，空方力量此时已经超过多方力量了。股票价格后续可能会出现下跌的走势，后续看跌。这个时候建议投资者以卖出为主，防止后续股票出现下跌，导致投资者发生亏损。
1: 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2: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1: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2: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1: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3: It's sharing where we need to get to.
2: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4: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5: 法国刷新了6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1: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2: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 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两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98%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1: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98%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2: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两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3: We're only going to see more climate impacts.
1: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1.09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2: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12%，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12%，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3: We're now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1: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2026年五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3: When we look at where we were before Paris Agreement in 2015,
2: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1.5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4: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到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2: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4: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2: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75%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 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

0: 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2: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0: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六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1: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钱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0: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2: China leads, others follow.
1: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

0: 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五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1: We left Baku.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3: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2: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0: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1: But in the meantime,
2: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1: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3: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六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4: 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的，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3: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5: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6: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3: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7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7: 最后中天使的冲刺，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8: 漂亮，中国队赢了。
3: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5: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6: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3: 10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10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6: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 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3: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她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4: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3: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8: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4: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7: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格兰哥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4: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3: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3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2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3个圈次出发，
9: 把第一脚骑好，第一脚就是爆发骑好，然后就是把路线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月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
4: 最后一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3。

0: 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三道更好提出一个好的成绩。
1: 从摄氧量呀、啊、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三道。三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2: 三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三支顶级强队，包揽了三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四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0: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儿嘛。
1: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越岭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越岭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雪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二三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呀都是很舒服的。
0: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2: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3: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2: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每次2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2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3圈，每名选手领骑1圈，以每队第3名运动员及骑第3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4: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准备要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5: 6周了吗？
4: 快5周，达到基本达到预期，
5: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的。力量训练啊，会差。
4: 你活动度的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站的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5: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哦，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2: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6: 先从空杠灵感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

0: 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2: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腿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她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1: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
5: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好。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 We do one the world the
6: easy loop。2小时，第1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第2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7: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6: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7: Go，
6: 注意安全。
1: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8: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1: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5: 我们是分好几个齿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如果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速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速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用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个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
9: 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牙盘的话正好是相反的。
1: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六十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10: 给他展示一下，俊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11: Slow,
10: 慢，
11: slow.
10: 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1: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12: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到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1: 主教练本努瓦说，
8: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1: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13: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1: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9: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她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10: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吗？
9: 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14: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做到最好。
15: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步入音乐之旅。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任素汐，《等一等》。我们今天呢，准备跟大家聊一聊那些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们。任素汐被大家认识呢，应该是电影《驴得水》，在戏中有大量唱歌的镜头，而这些歌也确实是任素汐自己本人真实演唱的。就是这部戏让大家记住了会唱歌的演员任素汐。任素汐的歌总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的感觉，像泉水一般淌过人心底，也如清茶一般，让人在舒缓当中感受到身心似乎被洗涤和滋养过的清润以及回味悠长。在任素汐平稳细腻温暖的淡淡吟唱中，听歌者的思绪会从日常的繁杂中被直接带到一片广阔而自然的场景里，拥有一个可以停下来寻找自我内在带有一些禅意的空间，让人愿意再等一等那冬去春来，那一树花开。这就是好歌手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周迅的声音，这首歌叫《幸福花园》。

说起周迅，你会想起他塑造的哪个经典的角色呢？是《红高粱》里坎坷一生的九儿，《大明宫词》里面权倾一时的太平公主，《如果爱》里野心勃勃的孙娜，还是《龙门飞甲》里面豪气横溢的林燕秋？周迅在影视圈出道是在1991年，2000年周迅就以歌手身份发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支单曲，我们非常熟悉的《飘摇》。这首歌即便无数人翻唱过，还是没有人能够和嗓音忧郁的周迅一般，将《飘摇》里面惆怅哀婉的内核表达得淋漓尽致。出于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夏天》是在2003年，那刚刚我们听的这首《幸福花园》就是收录在《夏天》这张专辑当中。在那批演而优则唱的众多演员里面，只有周迅得到了音乐评论界的好评。时间证明，遇上对的音乐，这种嗓音一定是会加分的。演戏上他有巅峰的技巧，而唱歌的周迅似乎不太需要去肯定他，因为他不需要成为别人，当自己就好。接下来又是一首能够打开你记忆阀门的歌，张艾嘉《爱的代价》。

张艾嘉是华语娱乐圈声名远播的才女，要颜有颜，要才有才，在她的娱乐圈左右逢源，罗大佑送她了童年，李宗盛送她了爱的代价，两首金曲足以让张艾嘉在80年代的舞台上傲立潮头。电影上她是金马、金像，而且是两项金马、两项金像的影后，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导演也被她收入囊中，演而优则唱，演而优则导，都在他的岁月长河里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今天跟你聊一聊那些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宋佳，《我的房子不够大》。

0: 前学的是柳琴，而且演奏得非常出色，但是他最终却考上了戏剧学院，成为了一名演员。在演戏路上用心塑造的那些角色千人千面，松家做到了，而音乐梦却一直没有从他心中消逝。不管是演员也好，歌手也罢，松家在娱乐圈的路子确实很难复刻。一方面，自由的个性赋予了他艺术创作的肆意与飞扬；另一方面呢，作为细腻的体验派，又让他非常容易抓住与受众产生共鸣的那条线，所以你很难给他贴上一个明确的标签。不确定性就是宋佳最大的特性，但是这份不确定性又伴随他每一次的突破，让人期待又惊喜。宋佳曾经说，演戏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带给我的是一种痛苦，但是音乐带给我的全是快乐跟放松。听了他的那么多首歌，你不得不承认，他除了好演员之外，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歌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聊的是那些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们。上半段我们聊的都是女歌手，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将给大家推出一些男歌手的歌。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的是那些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们。上半段听了很多女歌手的歌，那下半段呢，我们就来听男歌手的歌。

那些歌儿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坤，月半弯。提起陈坤那张帅气的脸和忧郁的气质，一下子就映入脑海。作为第12届华表奖优秀男演员、第30届百花奖优秀男演员的陈坤，到目前为止一共发行过三张专辑，其中首张个人专辑《渗透》是最受欢迎的。这张专辑当中有两首歌可以说在当时的流行乐坛非常的火爆，一首是《烟花火》，另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月半弯》。月半弯优美流畅，和陈坤细腻的声线相得益彰，听起来呢一直是在唱那晚的月亮，其实是在想着那个月下的人。就好像你走了很久的路，想说声喜欢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只能将所有的倾慕之情咽下，抬起头看着月亮说一句，今晚月色真美，月亮代表了我心中所有的深情。听完了陈坤，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智霖《岁月如歌》。

提到张智霖这个名字，不熟悉他的朋友就会觉得他只是个演员，比如陆小凤传奇里的陆小凤，冲上云霄里的帅气机长顾夏阳等等。其实张智霖他最初就是凭歌手身份出道的，而且他的声线非常的干净清澈，唱功了得，相信这两年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舞台上有很多优质的表演，是会让他的实力唱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验证。张智霖总因为那张人间理想的脸而让人忽视他的演技和唱功，但是你抛开对颜值的迷恋，去沉浸的看戏和听歌，你就知道他既是一位宝藏演员，也是一位宝藏歌手。接下来的这个人本身就很宝藏，他叫黄渤，给我们唱的这首歌叫《这就是命》。

说黄渤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相信不会有人反对。刚刚这首《这就是命》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近年来黄渤实在是太火，拍的电影呢上一部火一部，获得过很多个影帝的头衔，出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50亿，又因为访谈综艺上超高情商的表现圈粉无数。正是因为黄渤太火了，所以很多粉丝呢都会去深挖他的资料，才发现黄渤早期呢也是一位歌手，他是第一批在歌厅驻唱的歌手，还组过组合。一心想成为偶像歌手的黄渤，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实力演员的道路，而且呢还走得异常的耀眼。多年的驻唱经历让黄渤练就了过人的唱功，这一点在各大晚会上黄渤的演唱以及他装作学员登上好声音的舞台导师们的表现都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样看呢，黄渤他应该就是一位被演戏耽误的好歌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忧郁又深情的声音，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提到梁朝伟，我们的脑子里面一般出现的是帅、影帝这样的词语，而其实梁朝伟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一个出了15张专辑的歌手。他的演技呢，炉火纯青，已经掩盖了他歌手的光芒。在1993年，《一天一点爱恋》的专辑标志着梁朝伟音乐旅程中的一个转折。周志平的词曲、音乐诗人的创作被影帝的加分演绎，让我们心中那个无法抹去的身影再次搅动心潮。这首歌如同浮沉在心底的记忆一般，梁朝伟的笑容、一举一动都成为深深的印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聊的是那些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们。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胡歌的《偷心》。在光辉闪烁的娱乐圈当中，胡歌的名字呢，始终与高品质和良好的口碑纠缠在一起。从经典的《仙剑奇侠传》当中那个洒脱的李逍遥，到《琅琊榜》当中智勇双全的梅长苏，再到《繁花》里叱咤山海的宝总，胡歌凭借卓越的演技和独到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心。然而，胡歌并没有止步于镜头前的表演，他也会通过歌声延续那些触动心灵的故事。《偷心》便是其中一首令人念念不忘的作品。作为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的插曲，由宝总胡歌来亲自演绎，《偷心》的画面感也像剧中那些质感画面般清晰动人，完美呈现了爱情的甜美与苦涩、渴望与遗憾。这份情感与画面的结合，打造出一种独一份的音乐美感。而胡歌用他的音乐与表演一次次地打动我们，无论是传统的影视作品还是崭新的音乐创作，他始终在追求与人心灵的深度对话。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胡歌的这首《偷心》当中来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最近你有没有感觉到拧瓶盖越来越费劲了？洗脸的毛巾越来越难拧干，说明啊手没劲儿了。有的人会把手没劲儿归咎为年纪大了，但是近年的研究发现，手没劲儿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握力不足反映了哪些健康风险？该如何测测你的握力有没有达标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每一个减过肥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哈，为什么肚子上的肉这么难减？其实呢，肚子上的肉不仅难减，还更容易堆积，并且大肚子对健康的危害比起全身肥胖或下半身肥胖来说也是更大的。那么蔡佳将结合国外的相关研究，告诉你肚子上的脂肪是怎么堆积的，并教你科学减掉它。每个人都期待有一头乌黑的柔顺的头发，有健康的头皮才能养出好头发。如果头皮经常发痒，发丝间肩膀上散落着片片白屑，那么这就是头皮向您预警了。如果不引起重视啊，不积极处理治疗，甚至会导致脱发。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在对健康奥秘的探索当中，甲状腺这一小巧而强大的腺体常常成为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环。它如同生命的微调器，悄然影响着我们的新陈代谢、情绪调节以及能量平衡。然而当这种平衡被打破，甲状腺疾病便悄然来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近年来成年人的生活压力大，加上做

0: 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不好，很容易内分泌失调，影响到甲状腺，使得甲状腺问题愈发的低龄化、普遍化、严重化。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主管护师窦丽娜，来和您聊聊发病率高、备受关注的甲状腺结节，一起了解如何预防和日常调护。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手劲儿呢？有没有发现拧瓶盖越来越费劲了？洗脸的毛巾也是越来越难拧干，这说明您的手啊没劲儿了。有的人会把手没劲儿归咎为年纪大了。但是呢，近些年的研究发现啊，手没劲儿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握力反映了哪些健康的风险。用手抓握呢，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是它需要手臂、肩部乃至人体的核心肌群的协同配合。如果全身肌肉量充足，功能良好，握力自然不会太差。因此握力变小可以预测骨折、跌倒和营养不良的风险。不仅如此啊，手劲儿大小还能够反映认知功能，预测心血管疾病风险和寿命。数据分析显示，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握力越强，认知功能评分就越高。其中握力最强的人比最脆弱的人啊，那么患上认知障碍的风险降低了69%。同时呢，握力越强，他们发生心脏病、中风的风险就越低。握力最强的人比最弱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37.5%。握力每增加5公斤，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降低7.2%。那近日呢，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发表了一项前瞻性的队列研究，研究人员对5000多位63岁至99岁的女性进行了长达8年的追踪随访，结果发现，握力最强的一组超过24公斤，比握力最弱的一组不到14公斤，死亡风险降低了33%。而且，不管年龄是否超过80岁，也不管体重是多少，哪怕平时很少运动，握力强的年长女性死亡风险也会更低。我们再来看看握力如何去影响生活质量的。您可能觉得刚才说的数据离您的生活有点远，接着我们来说说手劲儿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那么想想看啊，早上起床您得用手握着床沿坐起来，去超市买菜需要手提着购物袋走回家，下雨天撑伞您的手要紧紧地握住伞柄，就算是上班也需要用手来敲击键盘，这些动作每一个都需要握力的参与。反过来，如果握力下降，不仅打不开瓶盖、拧不开干毛巾，就连做饭、爬楼这样的日常活动都会力不从心，慢慢的不敢出门、不敢运动，陷入越不动越弱、越弱越不敢动的恶性循环。可见啊，您的手劲儿绑定了您的生活质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测握力可能比测血压更重要。要重视锻炼握力，不只是为了拧开瓶盖，更是为了有尊严的独立生活。那么您可能会问，握力怎么去测量呢？很简单，只要您准备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用单手握住瓶身，手臂伸直保持10秒。如果矿泉水稳定不晃动，说明握力良好。如果感觉很吃力，出现了手抖或者是保持不住，就要关注握力了。

0: 当然呢，精准的测量还是要到医院或者体检中心用专业的电子握力计来测量。一般来说呢，优势手就是大多数人的优势手是右手啊，右手的握力男性在25公斤以上，女性要在18公斤以上。那这只是合格线啊。那么刚才提到了，握力越强就越有利于全身的健康。接下来教您3步练出强大的握力。好消息呢，就是握力可以通过锻炼来改善。接下来给您介绍3种逐渐进阶的锻炼方法。首先是指尖对捏，大拇指指尖依次和其余的4指指尖用力的对握，保持5秒，每只手重复5到10次。第二种呢，就是用握力球或者是握力圈，用网球、压力球或者是握力圈用力的去抓紧，保持几秒再放松，可以逐渐减少抓握手指数量，加大力度啊，就是说一开始我们用5只手指一起抓，接下来是用4只、3只、2只啊来抓握，逐渐的去加大强度。还有就是握力器的训练，使用握力器根据自身情况逐渐调大阻力。这些训练啊都很简单，每天看电视刷手机的时候随时就可以做几组。平常呢也要有意识的训练握力，比如说购物的时候提购物袋，社区锻炼器材里的转盘也能够加强抓握和手臂的力量。总之呢，手劲儿似乎是一个不起眼的指标，但是它不仅关系着生活的自理能力，还能反映我们的认知功能、心血管的健康，甚至寿命长短。与其等到健康亮起红灯才重视，不如从今天开始，每天花5分钟去练习一下手劲儿。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饮酒没有安全量，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少喝一些酒不要紧，反而有利于健康，尤其是红葡萄酒。其实不论什么酒，只要称它为酒，其中必定含有酒精，包括白酒、啤酒、红葡萄酒等。有人说红葡萄酒有益心血管，并举例称法国人冠心病发病率低，都是因为他们喜欢喝红葡萄酒。事实上，即使红葡萄酒当中有一些能够调节血脂的成分，关键问题是在饮酒量少的前提下，这些成分的摄入量也不足，无法发挥它的调脂的作用。还有人说，少量饮酒只要不超过某个数字的安全量即可。其实，肝病学家大多不认为饮酒存在安全量，因为个人的耐受度是不同的。有研究报告称，每天少量饮酒虽然并不醉，但是也会增加日后患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危险性。可见，少量饮酒也不是好事，在喝酒上并没有安全量。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每一个减过肥的人可能都有一个提问哈，为什么我肚子上的肉这么难减？其实呢，肚子上的肉不仅难减，还更加容易堆积，并且呢，大肚子对健康的危害比起全身的肥胖或者是下身肥胖来说呢，也是更大的。那这种体型的人，身体的脂肪大多积聚在腹部和内脏的器官周围，内脏脂肪容易以游离脂肪酸的形式进入血液，流往心脏、肺和动脉，从而诱发心血管的疾病。而且患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风险都更高。接下来蔡佳将结合国外的研究告诉你肚子上的脂肪是怎么堆积的，并教你科学的减掉它。
1: 临床上，根据脂肪的分布特点，肥胖主要是分为中心性肥胖，也就是腹型肥胖，和外周性肥胖两种类型。中心性肥胖就是苹果型身材，内脏脂肪增加，脂肪过多的堆积在腹部，形成苹果型身材。这类人呢，通常胳膊、腿都是比较细的，但是呢，腰腹浑圆。此类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发病率都会比较高。外周性肥胖呢，就是梨形身材，增加的是皮下脂肪，脂肪过多的堆积在臀部，形成梨形体型，上半身不胖，下半身胖。这一类型的肥胖引起的并发症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如果要判断是否为腹型肥胖，可以用腰臀比来衡量，即用腰围数字除以臀围数字，最后得出的数字。男士的理想腰臀比例是 0.9 以下，女性的腰臀比例理想的是 0.8 以下，超过这个标准就算是苹果型身材了。为什么腹部的脂肪会更加容易堆积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饮食习惯，三餐不定时，饥一顿饱一顿，一到晚餐就大鱼大肉，暴饮暴食，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容易引起能量过剩，造成腹型肥胖。此外，喜欢吃高热量、高糖、高脂肪的食物，摄入的热量大于人体所需，也会让肚子越来越大。第二，久坐不动，吃东西摄入的能量高，运动量偏少，能量消耗低，并且腹部的血液循环本来就比较差，脂肪呢容易滞留，久而久之让脂肪囤积过量。第三，性别因素，腰腹部是人体各个部位中最容易堆积脂肪的部位之一，一般男性腰腹部的脂肪会更加容易堆积，而女人的臀部、小腹以及腰部堆积的脂肪是最快的，最后是四肢。第四，睡眠不足，睡眠不足会导致瘦素减少和饥饿激素升高，导致食欲增加。韩国食品研究所经过数年的研究分析发现，每晚睡觉7到8个小时的人，比每晚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腹部肥胖的风险会低28%到35%。内脏脂肪过多，典型的特征就是肚子大、四肢细。我们平时所说的啤酒肚、将军肚等等，都是腹型肥胖。腹部脂肪的累积，正悄悄地给我们全身带来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脂肪肝、糖尿病、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痛风、多种癌症，如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胆道癌等等。那肚子上的肉要怎么去减呢？蔡佳给您一些建议。坚持规律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可以采取有氧加无氧的锻炼原则，有氧无氧交替训练，在进行短时间的有氧之后立马进行短时间的无氧，之后再进行短时间的有氧训练，这样可以有效的消耗脂肪，对于腹部有赘肉的人群有良好的效果。比如50次跳绳双摇、50次仰卧起坐、40次跳绳双摇、40次仰卧起坐、30次跳绳双摇、30次仰卧起坐，直到降到10次。做以上有氧和无氧结合交替训练的时候，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有氧多样化，跑步、椭圆机、单车、跳绳、原地高抬腿。第二，强度和速度达标，不论是次数还是计时的时间，尽全力加快速度去做，得对自己狠一点，能做到20个就不做19个。除了针对全身的常规运动之外，还可以多做一些针对腹部、大腿的核心肌群的锻炼，比如平板支撑、

0: 臀桥，每个动作坚持20秒左右，五个为一组，每天做3到4组，有助于减掉肚子。这第二大点呢，就是调整饮食结构了。人之所以长胖，是因为摄入的能量大于消耗的能量，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因此，控制饮食是第一步。改善烹调的方法，少用油炸、油煎等，提倡用炖、煮、蒸、拌等。将早餐安排在6:30到8:30之间，午餐11:30到13:30之间，晚餐18:00到19:00之间。吃饭的时候要专心，才能够感受到饱腹的变化，并且要细嚼慢咽，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吃早餐，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吃中晚餐。多吃饱腹感强的食物，高纤维的食物，像蔬菜、菌类、水果、粗杂粮等等，都能够让人产生比较强的饱腹感。第三大点呢，就是改变不良的姿势，斜倚在办公椅上，半躺在沙发上等等，长时间保持这些看似舒服的姿势，不仅会使得肚子上的肥肉越积越多，肌肉和韧带发生劳损，甚至还会影响到心肺功能。工作和生活当中可以保持挺腰收腹的姿势，在锻炼腹部肌肉的同时，对减小腰围也有帮助。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的人，工作半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走路的时候抬头挺胸，双眼平视，脚尖向正前方，自然迈步。站立的时候下巴稍微回缩，腹部微微收紧，重心稍微向前。
1: 你可以的，加油。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4: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每个人都期待有一头乌黑柔顺的头发，有健康的头皮才能够养出好头发。如果头皮经常发痒，那么发丝间、肩膀上就会散落着片片白屑，这就是头皮向您预警了。如果不引起重视，不积极处理治疗，甚至会导致脱发。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5: 我们在北京世纪坛皮肤科走访时发现，因头皮屑增多来就医的患者中，大约80%能检测出马拉色菌感染。马拉色菌感染与头皮屑的严重程度有正相关关系。马拉色菌是一种真菌，它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皮肤的油脂，所以常滋生在头皮、前胸后背、面部等皮肤油脂分泌较多的部位。头皮是我们身体上最油的地方，当马拉色菌藏匿在头皮的毛囊里时，会吞噬头皮上的油脂，这也是头皮屑产生的主要原因。
6: 我们正常人呢，也可以有头皮屑，但是由于数量比较少呢，我们可能平常就不太注意它。啊，这个所谓的头皮屑呢，它其实是正常脱落的表皮的角质形成细胞。马拉色菌感染呢，它会引起头皮屑异常的增多。比如说我们去梳头啊，这样的话呢，头皮屑掉的很多，像这个雪花一样的。另外还可以伴有瘙痒，还有这个油脂分泌的比较多，摸起来油性很大。个别的时候呢，大家捏头发的话呢，可能会有些小颗粒。
5: 专家表示，马拉色菌它属于一个条件致病菌，正常情况下，身体的免疫系统能够使马拉色菌不过度繁殖，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如果免疫功能下降，身体对马拉色菌的抑制作用减弱，在这种条件下就会引起一些皮肤疾病。
6: 马拉色菌感染呢，就是一般是引起头皮的脂溢性皮炎，这种情况是最多见的，主要表现呢是脱屑、头皮屑增多、瘙痒或者是头发油腻，比较严重一点的情况就是引起毛囊炎，最后呢是导致毛囊化脓，破坏毛囊干细胞，导致我们的毛发不能再生了。 形成斑痕，斑痕这一块就不会再长头发了，引起永久性脱发。
5: 因此，如果频繁出现头皮屑增多、头发油腻、洗完头发还反复出现头皮瘙痒等情况，则可能是马拉色菌感染导致的，建议去医院就诊，需要的话做一个真菌检查。如果头皮出现红色的丘疹或者是丘脓疱疹，应该及时抗炎处理，避免引发严重的毛囊炎，甚至是引起斑痕性的永久脱发。那如果发现头发有马拉色菌感染该怎么办呢？
6: 可以用一些含有抗真菌成分的一些洗头的药物来洗头啊，比如说用2%的酮康唑洗剂，或者是用二硫化硒洗剂，比如说1到3天洗一次，它能够抑制马拉色菌。另一方面呢，要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第一呢，就是不要熬夜，饮食呢应该清淡，太甜的、油腻的啊，都尽量的少吃，这些对于马拉色菌感染治疗都有帮助。
1: 反复头屑头痒多是真菌惹的祸，可用抑制真菌的2%的酮康唑洗液或二硫化硒洗剂清洗头发，可以有效杀灭头皮上的真菌，减少头皮屑。如果症状不见改善，应及时到皮肤科就诊。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嘉宾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主管护师窦丽娜，来和大家聊聊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在生活当中如何做好日常调护。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朋友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嘉宾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甲状腺的健康。在对健康奥秘的探索当中，甲状腺这一小巧而强大的腺体常常成为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环，它如同生命的微调器，悄然影响着我们的新陈代谢、情绪调节以及能量平衡。然而当这种平衡被打破，甲状腺疾病便悄然来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近年来，成年人的生活压力大，再加上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不好，很容易内分泌失调，影响到甲状腺，使得甲状腺问题愈发低龄化、普遍化、严重化。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来和大家聊聊发病率高、备受关注的甲状腺结节，一起了解如何预防以及日常调护。那么窦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窦医生，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啊，日常体检当中人们也是越来越重视甲状腺的检查了。那什么是甲状腺？甲状腺在人体当中有什么作用？甲状腺结节是怎么回事呢？
1: 甲状腺啊，是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形似古代作战的那种盾甲而得名。就像一只柔软而美丽的蝴蝶啊，趴在我们气管的两旁，其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能够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以及新陈代谢，把控着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的正常运转。而甲状腺结节呢，是一种现在常见的甲状腺病症。临床上啊，有很多种甲状腺疾病可以表现为结节，可有甲状腺退行性变啊、炎症、自身免疫等多种病变所致。甲状腺结节可以单发，也可以多发。多发的结节比单发的发病率可能要高一些，而单发的结节呢，可能甲状腺癌的发生率相对来说高一点。而甲状腺结节在各个年龄段的男女人群中均可见到，但在中年女性当中较多见，可能与激素水平的变化呢有关系。中医认为，根据病情的临床表现，如颈部的包块、颈部的胀闷感以及咽部的阻塞感等，这种咽部的阻塞感啊，可能会和我们的咽炎的症状有点相似。根据他的这种病情的变化，我们在中医当中归属于中医学因病的范畴。中医认为啊，甲状腺结节的主要病因与情志内伤、饮食、体质等因素有密切的一个关系。
0: 那为什么现在甲状腺结节发病率越来越高？它的患病原因是什么呢？
1: 随着现在啊影像学检测技术的一个进步，听众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查出甲状腺结节的人啊越来越多？有的人刚查出来可能只有小米粒或黄豆粒的大小，有的人一查出来就像草莓甚至苹果一样大，那严重时可能就要手术了。那甲状腺结节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它又是怎么发展的？其实甲状腺结节发展过程中啊，我们可以把甲状腺比作一个工厂。甲状腺本身它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一个器官，负责机体的内分泌的一个调节和代谢。但当我们的身体处于高压力的这种状态，比如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熬夜、焦虑、劳累、妊娠等这些情况，人体啊就会收到信号了，希望我们的甲状腺释放一些激素，向甲状腺传达了命令。这个时候甲状腺这个工厂是不是要被迫加班了？那加班无外乎两种结果，要么工作效率下降了，要么员工呢出现了一个怠工，出现了疲劳性的增生，就类似于甲状腺里面的滤泡细胞呀出现了增生。接着这些甲状腺细胞反复的被一些压力等等因素而刺激，那这种增生呢就越来越明显。增生其实啊是我们人体防御的这种修补反应，并不是癌变的这种机理，就像听众们骑电动车干活一样的，那手经过磨损长了老茧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时候的结节啊是非常小的，像小米粒或黄豆的大小，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干预和逆转的一个阶段。如果再发展，甲状腺增生的细胞可能会出现分区。我们的甲状腺并不是一整块的这种实性的组织结构，里面是充满了一个个的甲状腺滤泡细胞。如果哪一块的滤泡细胞增生的速度比周围要快，可能就会形成一个高于其他部位的小凸起，这个呢就是结节最初的样子。这个时候我们通过颈部肉眼啊是看不出来变化的，但是在甲状腺 B 超之下呢，可能就能够看出结节的一个变化。那为什么有的人结节长得很快，有的人又不怎么变化呢？ 那以下几个原因呢，可能我们要关注，比如碘的摄入波动过大，炎症的刺激，现在常见的桥本氏甲状腺炎，还有激素波动频繁的几个时期，比如青春期、妊娠期、无绝经期等，还有加上反复的熬夜、长期的高压力，会让我们的甲状腺啊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这些因素不断刺激某一区域，就加重了结节的生长，整个生长过程类似于机体的这种修补的防御反应。所以啊，临床上当中所见的结节大部分以良性多见。
2: 好，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原因啊，讲的真的是特别的生动哈。那么大家普遍担心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它会发展成甲状腺癌吗？哪几种结节需要特别注意呢？
1: 现在啊，甲状腺结节 95% 以上呢认为是良性病变比较多见，只有 5% 左右可能是甲状腺的恶性肿瘤，而恶性肿瘤当中超过 90% 呢是甲状腺乳头状癌，不易发生远处的转移，医学上称之为惰性癌，术后呢预后是良好的。但是甲状腺彩超在做检查提示结节的纵横比大于1，微钙化，单发的实性结节，边界不清楚，集体回声等等，那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检查，要多关注。如果没有明显的恶性病变的证据之下，甲状腺结节的直径在1厘米以下，建议每半年到一年可以复查一次。如果半年后复查发现结节生长速度过快，体积超过原有的50%，可以建议做超声引导下细针的穿刺以及病理的检查，决定后续的治疗和护理。
2: 那么我们在家里可以自查甲状腺结节吗？怎么样自查是否患有甲状腺结节呢？
1: 在家可以通过先观察后触摸，简单的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比如可以对着镜子吞咽口水，观察我们颈部的包块有无这种包块随着吞咽呢上下移动，然后抬头找到我们的喉结，可能男性更容易找到，在我们的喉结的下方2到3公分处观察此处呢有无一个明显的突出，最后呢用手放在我们气管的两旁，也就是喉结的两旁呢，我们进行触摸，配合吞咽的动作，感受是否有椭圆形稍硬的这种包块呀，随着吞咽移动，可以两侧分别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有疑问或者是判断不清楚的时候，然后再进行医院的就诊。
2: 好，那么关于甲状腺结节，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因为不了解啊，存在着一些误区，那么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
1: 当我们在家辅导作业或者是别的事情导致有压力的时候，会认为生气导致了甲状腺结节。其实并没有一些科学依据表明啊，生气会直接导致甲状腺结节。

0: 而是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不良情绪会影响我们内分泌的平衡，加重了甲状腺的负担，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现甲状腺结节啊，是否一定要切除？其实绝大多数良性结节是无需手术的，定期观察就可以了。手术当中，一般是针对一些出现压迫症状，或者是怀疑恶性，或者是已确诊为恶性等特种特定的情况，然后进行手术。这些我们可以进行咨询医生。吃药或者是某种食物能消除结节，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啊，目前并没有特效药可以消除所有的甲状腺结节。一些药物主要用于抑制功能亢进性结节的生长，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千万不要自行服药。还有一些文献表明啊，活血化瘀啊、消瘀散结、疏肝理气的药物可以利于甲状腺结节的控制，可以在咨询医生之后呢，采取内服或者是中药外用，改善我们的甲状腺结节。
1: 那如果说确定是得了甲状腺结节，日常的饮食该如何调护呢？
0: 我们在中医当中啊，认为药食同源，药物治病呢，重在供血；食疗疗养重在扶正。扶正以后，机体的正气得以相守，邪气才不容易入侵。甲状腺结节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以及中医辨证进行饮食的一个调理。首先，饮食要清淡，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这种纤维素以及维生素高的这些食物，可以吃一些鸡肉、淡水鱼等优质蛋白。银耳、百合、桑葚这种清淡滋阴的食物也可以食用，也可以多吃一些具有散结消肿作用的食物，比如苓啊、芥菜呀、猕猴桃等等。同时多吃具有增强免疫力的食物，可以达到补中益气的效果，比如香菇、蘑菇、木耳、核桃等等。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当的食用一些茶饮，比如蒲公英根茶呀，具有清热散结的作用，还有一些疏肝理气、解郁的一些茶饮，陈皮玫瑰茶呀、茉莉花茶等等。具体的，我们的饮食呀，还要根据甲状腺的功能指标进行一个细化。比如具有甲亢伴发甲状腺结节，这种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伴发结节，需要严格忌廉饮食，食用无碘盐，禁食海带、紫菜这种含碘高的海产品，避免甲状腺激素的生成。如果是桥本甲状腺炎伴发结节，无需严格忌廉，但是大量摄入高碘的食物可能会增加我们甲状腺滤泡细胞的损伤以及抗体的产生，加重了甲状腺细胞的破坏，所以不主张过度的摄入大量的海产品。如果结节是能够分泌甲状腺激素的这种高功能腺瘤，那也要严格忌廉，可参考我们的甲亢伴甲状腺结节的这种饮食，防止甲亢相关的症状呢加重。如果是无功能性的结节，也就是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功能没有影响，那饮食上碘无需严格的限制，但是可以少食一些十字科类的食物，比如紫甘蓝啊、包菜呀、花椰菜等等。因为目前研究发现呀，这些食物可能会促进我们甲状腺结节的发展。最后呢，给大家普及一下饮食相关的禁忌，比如要忌烟酒、忌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料，以免影响我们的睡眠。同时，前面说了饮食要清淡，所以避免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比如葱啊、花椒、辣椒等等，忌肥腻、油煎、寒凉的食物，同时避免碘的摄入的大起和大落。
1: 那对于甲状腺结节患者来说呢，日常合理的运动也是至关重要的哈。那么您推荐哪些适合的运动方式呢？
0: 我们认为，阳气从足生，生机从足下起，所以要经常活动我们的四肢，促进周身的气血的一个通畅，阳气才得以生长和生发。现在正值春季，阳气生发的时候，我们要动起来，活动起来，以增加我们的一个正气。我们要置身于大自然当中，让我们的身心放松，以缓解压力、焦虑以及工作、生活带来的这种负面情绪。甲状腺结节患者可以适合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柔韧以及平衡性的运动，以及放松类的运动。比如在有氧运动当中，可以推荐听众们选择散步呀、游泳、骑自行车这种低冲击力有氧运动，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呀，也避免了颈部过度的震动。每周可以进行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左右。运动过之后呢，感到微微出汗，没有气喘就可以了。在抗阻运动，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无氧运动，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弹力带以及一小瓶矿泉水，可以增加我们自身的重量训练，以增加肌肉的一个耐力，重点锻炼我们的上肢的核心肌群。但是要避免一些压迫颈部的杠铃动作， 一周2到3次的抗阻运动，两次间隔时间呢要大于等于48小时，单次的训练时间不超过45分钟，以避免乳酸的一个堆积。同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保持正常呼吸的一个节奏。在增加我们肌肉耐力的同时呢，也要增加我们肌肉的这种平衡和灵活性，可以选择瑜伽、普拉提这种增加身体的柔韧度，但是避免一些倒立或者是强烈颈部后仰的这种动作。练习时要注意保持颈部的中立位，静态拉伸的动作呢可以维持15到30秒。这一类运动呢可以缓解我们的甲状腺肿大或者是结 节带来的这种颈部的僵硬感。那现在中医的传统功法呢历史悠久，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动作缓和的传统的保健功法，比如听众们所熟悉的八段锦、太极拳、拍八虚操等等。比如八段锦当中的一些动作可以调节我们脏腑的功能，改善我们肝气郁结的一些症状。无论是哪种运动方式，运动量都要因人而异。比如素体脾虚者乏力比较明显，那我们要避免一些剧烈运动，以免损耗我们的正气。前面所说到压力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结 节，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放松类的一些运动，比如冥想配合深呼吸，可以减轻每天的工作生活的压力。每天练习10到20分钟，可以保持我们内环境的一个稳定。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坐姿或者是平躺，避免颈部前屈或者是过久。在运动之前呢，我们要做好我们运动前的准备工作，比如穿一些宽松的衣物，避免颈部的摩擦。运动前后注意补充水分，避免篮球、拳击这种高对抗性的运动，以免造成颈部压力的变化。运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心悸、手抖等相关的不适症状呢，要立即停止。同时建议定期复查甲状腺超声，根据结节的大小和功能的状态来及时调整我们的运动方案。
1: 那么怎么样做好甲状腺结 节患者的情志调护呢？
0: 中医认为人的精神状态与机体的脏腑气血是密切相关的，人的情志活动与心肠神的功能密切相关，所以心胸开朗利于疾病的恢复。可以结合五行音乐以及甲状腺结 节的中医病机，我们选择厥音作为我们的一个音乐的首选，具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可以聆听我们的胡笳18拍、姑苏行这种厥音的音乐，这比较轻快，可以缓解我们两胁的胀痛、情绪的一个郁闷或者是烦躁这种肝气郁结的症状。可以在睡前的19点到23点进行音乐的一个倾听。
1: 那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预防患上甲状腺结 节呢？
0: 甲状腺结 节啊，最忌熬夜，所以要避免熬夜，晚上23点前入睡，避免肝代谢的受损，帮助身体的排毒。同时结合我们前面运动的介绍，选择一些合理的运动方式，比如拍八虚操、散步、八段锦等等，以增强机体的代谢，排除体内的淤堵，然后少让我们的甲状腺反复被压力激活。要调理我们的情绪，畅情志，勿生气，少焦虑。肝气郁结是甲状腺结 节中医病机的重要原因，保持心情舒畅最关键。教大家几个中医调理的小技巧或者是方法，比如在拍八虚当中有一个拍打腋窝，每天可以拍81下，两侧分别进行，可以促进我们的淋巴循环，帮助排出情绪垃圾，疏肝散结。可以按揉我们的天突穴，天突穴呢是我们阴维脉与任脉的交汇穴，听众们可以现在试着做一下，在我们的颈前区的中央、胸骨上窝的中央、前正中线上，用我们的中指的指腹轻按天突穴，先顺时针按揉20圈，再逆时针20圈，达到我们的宣通肺气、宽胸理气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呢可以直接作用于颈部，缓解痰凝颈前的瘀滞状态。在临睡前可以选用一些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中药进行一个逐浴，点按我们的太冲穴。太冲穴呢是我们足厥阴肝经上的穴位，在我们的足背的第1、2趾骨之间，也很容易找到，可以经常的按摩，能达到疏肝理气、活血通络，缓解结 节的淤堵。然后呢最后要定期复查，定期检查甲状腺 B 超以及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结 节的大小、质地，如果变化比较明显要及时就诊。小结 节我们要看变化，大结 节看性质，动态监测更关键。 总之，日常养生要顺应我们的自然规律，甲状腺结节更应如此。春季养肝，避免情绪抑郁而加重结节；长夏护脾，避免痰湿内生而诱发结节。健康生活是基础，定期复查是核心，我们要规避相关的诱发因素。希望甲状腺结节患者牢记以下几点：保持一个好心情，避免肝气的郁结；饮食清淡，少吃辛辣、油腻、寒凉之品；适当遵医嘱，运用一些中药、中医的方法调理；按摩相应的穴位，疏通气血。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希望每一个甲状腺结节患者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在生活当中减轻我们的压力负担，能够更好的幸福平安的生活。
1: 嗯，好的啊，窦丽娜主管护师在节目当中的这个讲解非常的生动哈，关于甲状腺结节患者如何吃、如何动、如何按摩穴位啊、如何调理情志，都是给了我们一种很强的画面感哈，以及我们更加了解到了甲状腺结节它是如何形成的。但是我们有些听众呢，他还非常担心，就是自己在这个体检当中，他拿到了一个结果，就是说可能是桥本甲状腺炎啊，或者是有一些弥漫性的病变，看到这些字眼儿，他们就很害怕啊。那么，是不是陷入了一种对这个疾病理解的误区呢？
0: 如果是甲状腺的这种弥漫性病变，但是它的一个甲状腺基础水平正常的话，也不要过于担心，我们就定期复查，保持情绪的稳定，生活规律就可以了。
1: 嗯，好，就是根据医生的指导，定期去进行一个复查，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作息规律哈。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窦丽娜主管护士今天的精彩的分享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啊，大家也可以喊我阿泽，顺便也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啊，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直播也就开始了。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欢迎各位啊。首先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刚才有朋友在直播间已经问了，说今天的维权团队都是谁。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帮忙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不管您是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在手机前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关于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不清楚的，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啊。首先第一种联系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啊。也欢迎各位在公众号上看我们直播的朋友，那是我们第三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我们的账号都开播了啊，各位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围观，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点点赞，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随时来私信我们，我们在这里等着各位。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在我们的后台啊已经登记了案例了，但是呢，速度没有那么快啊，各位不要着急，稍安勿躁。登记过之后呀，都需要有一定的排队周期。只要您正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找我们啊。但是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节目也是免费帮助各位兄弟们去处理的。那在整个大家看节目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想互动的，对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意见，您有什么想法，您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文字，好吧，我们欢迎各位随时来互动啊，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在评论区呢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帮我们去维护一下咱们的秩序，好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好吧，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咱们的车主，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各位在直播间看节目的朋友，记得点点赞、点点关注。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0: 哎，你好。
9: 哎，先生贵姓啊？
10: 我姓赵。
9: 哎，赵先生，什么车？
10: 凯迪拉克 CT5 赛道版。
9: CT5 赛道版是吧？
10: 对对对。
9: 什么时候买的？开多少公里了？
10: 我是25年的11月10号上了牌。
9: 遇到啥问题了？
10: 开了12000公里。
9: 1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10: 就是什么呢？我是上个月的7月23号，水就是行驶的过程中，然后进水了。
9: 你等，别着急，别着急，你车开水里去了？
10: 也差不多这么个意思吧。
9: 什么水啊？你给我形容一下，是水坑啊，还是开沟里去了？
10: 不是，就是下雨天嘛，下雨天到处积水了，然后那个我家那个门口就是水比较多一点。

0: 有多多呀？
1: 能有一个，就下雨积水能也没多少其实，但我那车就是灭火了当时，然后那个，
0: 所以干你看，您都不会描述赵先生，您就跟我说这个水当时是漫过你的发动机了，还是漫过哪儿了呀？有多高啊？漫过你的轮胎了？
1: 没有，那没有，那也就是一个倒车牌照都倒不了，都是也就到前唇那块儿前铲。
0: 那还行，积水不算很高。那你当时行驶过去的时候，我听您说是熄火了？
1: 熄火了。
0: 有，你怎么会熄火了呢？你没有在匀速加速吗？你是中间有丢油门再踩油门吗？
1: 没有，是那个对面的，我那边有供油站，就始发站嘛，他们不怕这个水，然后来回走，给我拍灭火了。
0: 他们在干什么？我没听明白。
1: 就是有那个车，大车嘛，大车过来之后，水就荡起来了嘛，然后拍灭火了，搁那。
0: 给这有正好巧不巧的，你过这个坑，过这个水坑的时候，然后有大货车也在旁边走，结果把这个水呢激起千层浪了，结果这个就浪到你的车上去了，然后导致你车熄火了。这么个事儿，明白了。那熄火了，然后呢，报保险了没有啊？
1: 报了，第一天报了保险，
0: 然
1: 然
0: 后
1: 后那
0: 呢？
1: 个4S店要来拖车，我没让他们来，然后刚开始找那个保险来的嘛，保险说堵车了，等了3、4小时也不来，我说那个4S店你来吧，那就，
0: 哎，对，
1: 然后
0: 赵先生，这过程不重要啊，反正最后你就告诉我车拖哪去了，
1: 车拖4S店，
0: 拖4S店去定损去了是吧？
1: 对，然后他们跟我说什么呢？4S店跟我说那个这车能走那个战损，就是金身权益嘛，那个服务包，
0: 能走什么？
1: 金身权益，就我当时买车的时候买了一个服务包，就
0: 精
1: 是
0: 神，
1: 能免。
0: 我再重复一下这个词啊，叫金身权益是吧？
1: 对，金身权益，
0: 金身金色传说的那个金是吧？
1: 对，
0: 这什么权益啊？还金色金身传金身权益，花多少钱买的？
1: 花了1888，1888。
0: 嚯，这数字也挺吉利的呀，1888。
1: 然后，是单就单次单次的那个定损金额达到了30%，发货价30%以上就可以给换个新车。
0: 哦，这么好啊，怪不得叫金身权益呢。就是你整车的定损金额，如果达到了30%以上，就可以给你免费换新。需要你
1: 对，
0: 加钱吗？
1: 不需要加钱，
0: 一分钱都不需要。
1: 对，
0: 这么好吗？然后呢？
1: 然后那个，都跟我说能换新，然后我当时就寻思走这个比较合适嘛，因为
0: 那
1: 当
0: 挺
1: 时
0: 合
1: 我
0: 适
1: 买
0: 的。
1: 了不到一年，然后那个就走呗，然后那个把车也给我拆了，然后那个到8月5号，过了半个月吧，相当于过到8月5号，告诉我走不了了又，
0: 为啥呀？是没达到30%还是什么原因啊？
1: 没有，那个定损金额已经超过了30%，
0: 定
1: 但
0: 损
1: 是
0: 多少
1: 呢，
0: 钱？定损多少钱呀？
1: 定损是86000多块钱，
0: 哦，8万多，这车多少钱买的？
1: 发售价是，就是那个发售价是23800、8400，就是我如果超了7万多块钱，我就能
0: 那
1: 走这
0: 差不
1: 个
0: 多，
1: 损
0: 差不
1: 了，
0: 多啊。然后好，可以的数字达到了，那为什么不能走啊？不能走这个精神权益啊？
1: 厂家给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呢？是，免责条款里边有一个自然灾害，什么暴雨啦，什么那个泥石流啦。这些不管，但是我跟他说，我那个保险的出险单上明确写了那个事故原因，单方事故，行驶动态行驶中落水，然后单方写单方事故，不是说什么自然灾害，然后给他发那个定损单子嘛，也没有任何水淹的痕迹，就是也没有这种字儿，类似这种字儿出现，
0: 好，这个
1: 你
0: 赵
1: 要
0: 先生，
1: 听
0: 您别
1: 说。
0: 着急，您别着急啊。也就是说，店里现在拒绝你的原因是在金身权益里面有一项免责条款，就是说如果是自然灾害，那就不能走他们这个权益，是这个意思吧？他们现在就以这个理由去拒绝你的。那他们是为什么说你自己车辆涉水是属于自然灾害呢？
1: 他就是回复的非常敷衍，就是我找客服打电话打厂家投诉，打那个官方商业通用都打，总部也打了，那就是很敷衍。然后就拿这个自然灾害免责条款，就这个一句话，然后说
0: 就
1: 打
0: 这
1: 我
0: 一
1: 也
0: 句
1: 不听，
0: 话，
1: 打反也不听，
0: 就这
1: 对。
0: 一句话就拒绝你了。
1: 对，
0: 他有什么依据呀？他有没有给你出具，比如说具体的拒绝你的文书之类的？
1: 没有，我管他要了。我说，如果你拒绝我的话，你给我出一个书面申请，就是书面的拒赔书，
0: 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就是打电话，就是跟我说拒赔，就是自然灾害，就一直要求自然灾害。
0: 如果你是自己，去路过这个水坑，然后导致你发动机熄火了，你不管是旁边的大货车溅起水浪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说是自然灾害呢？
1: 就是啥呢？耍赖皮，商家现在就是，
0: 那我再跟您，咱先不着急跟他下定论啊，就是我再跟您确定一下，
1: 啊、
0: 当时这个水坑您看到了吗？这个水坑是在开阔的路面还是在隧道里呀、啊？
1: 在开阔的路面，但是
0: 嗯，
1: 就是双向车道嘛，就俩车道嘛，俩车道对面，
0: 啊、
1: 然后我是跟车过去的，跟车过去的时候。
0: 哦就其他车也在上面正常开是吧？
1: 对，都正常开呢。
0: 啊，
1: 当时因为水没多深。
0: 当时的这个现场的，比如说你的行车记录仪啊，或者是现场视频有吗？
1: 啊，有，
0: 都有啊。
1: 有
0: 啊，回头您发我看看，您一会儿发我看看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他非说你是自然灾害，然后拒绝给你走这个精神权益呢？你精神权益有截图吗？
1: 这个权益
0: 有合
1: 同
0: 吗？
1: 而且是后台他们开完，官方能查着我这个东西。
0: 好，
1: 在这里也能查着我。
0: 啊，你把合同，
1: 我有那个，啊，
0: 哎，你把合同发我看看啊，我看看那个到底是怎么写的。然后您确定他现在，我再跟您确定一下啊，您确定他现在拒绝您的原因就是说您这个是属于自然灾害。
1: 对对，
0: 嗯，行吧。
1: 他就一口咬死。
0: 是店里跟你说的是吧？
1: 啊，对。
0: 嗯嗯，好，那我大概明白了，我来帮您问问他们吧。你打过厂家电话没有啊？
1: 打过了，打过了。
0: 厂家怎么说呀？厂家现在对这个事儿，
1: 就是自然灾害，
0: 啊，就厂家也坚称自然灾害。
1: 就是、打给谁都是自然灾害，
0: 啊、
1: 就跟我四个字。
0: 刚才我看有网友说您这个事儿在别的地方也投诉过吗？
1: 都投诉过，
0: 都投诉过呀。那现在你投诉了这么多地方没进展吗？
1: 不是，我在别的地方也没，就上节目吗？
0: 啊，对，上节目。
1: 老师，
0: 对，
1: 那没有老师，
0: 啊，没上过节目，就在我们这儿上过节目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好嘞好嘞，您稍等啊。我车辆走过一个水坑啊，然后进水了导致发动机熄火了，这怎么能算是自然灾害呢？兄弟们，什么叫自然灾害呀？对吧，就是你车停在那儿，然后被水淹了，下暴雨，泥石流，身体滑坡，把你车砸了淹了，这可能就这个叫自然灾害。但是你自己在路上行驶，然后你车辆涉水了，这个走保险是没问题的呀，然后这个车主你报不这个，我知道想起来了，这个资料没在我们这儿啊，我还想看一下他资料呢。嗯，然后那个赵先生，我再跟您确定一下啊，就是这个精神权益啊，它指的就是当你的保险触发了之后，达到30%之后，就可以去享用这个精神权益，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啊，确实可以走保险。因为这个它肯定不是你的质量问题嘛，它是你自己行驶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它是可以触发的，触发条件都达到了 对吧？
1: 对的。
0: 啊，好嘞，您稍等啊，来吧，那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已经核实的基本还是很清楚了，那就需要你凯迪拉克这边跟我解释解释了，名字起的挺牛啊，精神权益，来，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的工号是114445。哎，
0: 11444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了啊。刚才这个赵先生您在听吗？
2: 我在听。
0: 他说在你们店当时买车的时候啊，买了一个精神权益这样的一个1888的一个东西，你们厂家有这个东西吗？
2: 有的
0: 啊，确实有的。那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解释一下呗，你们这个系统查到是怎么说的这个东西啊，规则。
2: 规则的话是车损超过30%的一个情况下可以更换新车，
0: 啊，30%就可以更换。那我说实话啊，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的，最大利益、最大权力的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啊，可以给他直接换个新车，挺诱人啊。如果是我可能也会犹豫要不要买。但是你现在消费者真要享受了，又享受不了了。首先，刚才您也听到了，赵先生说他的车辆的这个损失价格已经达到了30%以上，有8万多了。另外呢，就是也确实买了你们这个权益，也确实出险了。那现在你们为什么以自然灾害的这个理由去拒绝他呀？车辆涉水然后进水了，导致发动机熄火，这属于自然灾害吗？
2: 如果部门目前是这样回复我们客户的话，
0: 啊，
2: 现在的争议我们可以再做反馈，
0: 啊，
2: 也请部门进行确认之后的话来回复我们的客户。
0: 可以，您帮我去确认一下，还或者说您给我解读一下什么叫自然灾害呀？
2: 一个抱歉，我这方面，无法直接对您的这个情况进行解释，但是我刚刚听了您所说的，
0: 啊，
2: 我觉得您说的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2: 也很在理。
0: 哇，您也很会说话呀！啊，行，那您找一个会解释的人过来帮忙解释解释，好不好？因为车主和我，还有今天听到这个事儿的人，大家心中都有这样的疑惑。不是说你们不能拒绝啊，你们可以拒绝。你们如果有充分的理由去说，你这个东西确实属于自然灾害， 你当然可以拒绝他，如果你这个免责条款里写的都很清楚。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充分的理由，那你们就要讲一讲为什么车辆从一个水坑开过去，然后进水了、涉水了、走保险了，这个叫自然灾害。所以你麻烦您帮我去找一个懂的人来跟我解释解释，好不好？
2: 行，请主持人，我们确认一下之后的话，对您的情况进行回复。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您帮我记住清楚，媒体阿姨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需要您的回复，好吗？
2: 好的，这里我已记录。
0: 感谢您啊，感谢您。下午会等您消息，您很专业，我相信您啊，我会等到消息的，等您消息啊。这客服可以啊，挺会说，挺会说，语言的艺术学习的不错，对吧？对吧？你这个东西，大家，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啊。你车辆从一个水坑经过，这个怎么叫自然灾害呢？精神权益经了个寂寞，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您好，您贵姓啊？
3: 啊，你好，免贵姓陈。
0: 陈女士啊，您那个电话呀，用听筒跟我说，您别开免提，好不好？
3: 哦。
0: 哎，别戴耳机，不然的话呢，您声音会比较闷啊。您用听筒说。陈女士是什么车呀？
3: 深蓝S09。
0: 啊，清晰多了。深蓝S09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5年的7月26号提的车，
0: 嗯，
3: 现在有26300多公里。
0: 啊，20000多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嗯，现在就是车子在那个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就突然失控了，当时就是刹车油门都没有反应，然后车内的换挡的那个挡把，还有包括双闪呐、还有 SOS 键完全没有反应，按的时候，
0: 这么对吧？不是这么危险的情形，当时您在高速上是吗？
3: 对，是的，我
0: 当时放转向还能用吧？
3: 回武汉的沪蓉高速上。
0: 好，转向还能用吧？方向盘。
3: 转向当时是用，还是可以用的。
0: 那刹车油门电门都没有了，你当时怎么停下来的呀？
3: 因为我们发现那个车辆有那个异常故障的红灯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赶紧打方向。然后因为车子从速度从110多码，然后一直到零，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然后就变道，然后它自行就停在了那个应急车道上面。
0: 哦，当时没有发生什么险情吧？没有发生事故吧？
3: 哎，没有发生事故，因为当天比较幸运的是高速上面车辆比较少，所以我在变更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跟别人错车，也没有发生刮擦，也没有被人撞，
0: 当时是当时是您开的吗？
3: 不是，当时是我爱人开的。
0: 您爱人开的，还好啊，还好比较冷静，没有发生什么更严重的情况。
3: 对，我是劫后余生来跟媒体去沟通这个事情。
0: 就是，但是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听着蛮吓人的呀。当时也有故障的。当时有一个故障提醒是吧？
3: 当时有很多个故障亮起，其中就有智驾要退出要接管，它语音在提示，然后另外有那个 ADS 什么异常。
0: 哦，当时您正好
3: 电池也亮红灯。
0: 当时您正好还在用智驾。
3: 对，当时正在高速上面在用智驾嘛。
0: 好，就整个车就是失控了。我就说您为什么要用失控这个词儿？你就正常来消费来我们这儿反映，基本上说失速的多一点。您说的是失控，那如果说像您这样讲，对吧？刹车不能用，然后这个油门
3: 也
0: 不能用，然后按键也都不能用了。仪表盘黑屏了吗？不，仪表盘应该没黑屏，因为你还看到提示了。
3: 车子在变道到应急车道的时候，它停下来的时候，仪表盘就慢慢的就变暗，然后就黑了。
0: 哦，最后还是黑了。
3: 哎，对，车辆停下来的时候，方向盘，然后还有车内的所有的按键都没有办法动。这个在高速拖车的时候，拖车的师傅想让我们把车辆设置成拖车模式的时候，
0: 都设置不了了，
3: 我们是没有办法设的。
0: 嗯。
3: 然后因为我的车是4驱的这个车，所以那个当时拖车的时候，他们说要求我们就是。最好把它设置成拖车。
0: 啊，对对，那设置不了了，最后怎么拖的呀？最后怎么拖的？
3: 强行拖上去的。
0: 哎呦，好，行。
3: 当天的话，武汉8月2号当天的在高速上的温度大概是45度左右。
0: 嗯。
3: 然后我们在高速上面给客服打电话，他们就不停的转，说让稍等稍等。
0: 嗯。
3: 我们大概等了3个小时在高速上面，然后才把那个车子拖下来，拖到。
0: 哎呦，你们当时多少个人呢？当时多少个人？
3: 车上我和我爱人两个人，
0: 那你们也受罪了，3个小时在太阳地儿里晒着烤着，行，那个事儿我大概了解清楚了。那拖到4S店，他们现在怎么说呀？对你这个故障，
3: 拖到4S店以后，6天以后，4S店的人打电话给我说，要更换一个叫做 SVDC 的整车车身域控制器。
0: 啊，要更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干嘛的呀？他们有说吗？
3: 他说这个是一个他们没说。
0: 你看您刚才前面还说，我以为他们说了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也很少听。

0: 我去了店里，就是他们把那个换下来的那个整车车身域控制器给我看了。
1: 他给你看了，是一个控制模块。对，上面写的是网络终端，然后整车车身域控制器
0: SVC DC。明白了，好。而我对设备的了解，它应该是一个网关，或者是一个路由器。没事，咱不了解，一会儿我可以去问问啊，我们跟都学习一下。然后陈女士，您这个故障是哪天发生的？
1: 8月2号发生的。8月2号，好，那现在他要给你换这个模块，那换呢还是怎么了？8月9号的时候他们更换了
0: SVD，然后换了，然后呢？对，8月11号的时候通知我去提车。8月11号我发现我的
1: APP 上面的里程数变成了13公里，所以我就把里程数变成了13公里，他们把里程数清零了，对，等于是啊。
0: 那你车机上的呢？车机上的还是这20000多公里？车机也是，车机上也被清零了。啊，那这个清零的话，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那非常有影响。首先，在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车身价值的一个贬值。而且你这个日后你维修保养的话，你以什么为准呢？你这个？现在4S店给我的回复说，他们后台能查这个数据，然后只是车机和
1: APP
0: 无法显示。你后台能查，那你后台能查，那我看不到啊。你后台能查，那万一您后台哪天也查不多了呢？那你去核实了吗？他后台是不是真能查到啊？
1: 因为他后台给了我一个维修工单，维修工单上面记录的里程数是26600多。啊，
0: 工单上确实是对的。那你车上不对，你这不行啊。那这两个东西对不上，别哪天万一他不认账了，说是你自己调的表呢，对不对？你这个为什么更换这个东西他会清零啊？有问过他们吗？ 没有给出说明。也没这也没给你解释一下吗？没有解释。我以前好像是遇到过，我们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好像是因为更换这个东西之后呀，他这个就没办法，他就必须要被清零了，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所以但是你说你没解释，我不太能理。你这个这么关键的事儿，你得给你解释解释啊。那现在
1: 就是厂家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官方电话9519895199898给我回电话，他说这个东西更换以后就是清零了，然后我说那你要么给我原因，要么给我一个正式的单据或者是一个证明文件，那关键他如果这个东西清零之后，你有没有问他呀？那日后我保养维修啊，或者是我遇到其他情况，万一我有什么隐患，你这个东西怎么办呢？他们都不回复。对吧？你。
0: 你不是说我不能理解你啊，我退1万步，我可以理解你，你这个受你技术的原因，它会清零。但是你清零之后，你给我造成麻烦了呀，这个会。那现在这个陈女士啊，就是车反正给你修好了，是不是啊？现在就是说车子是可以开的，可以开了。然后你现在主要的疑惑，你的诉求是什么呀？您跟我说说。
1: 现在就是车辆，然后首先故障就在高速上面突发的这个故障，官方没有给我一个说明，也没有。 就是甚至都没有来过问一下我人身安全是否 OK
0: 啊。好，然后呢？
1: 其次的话就是维修以后，就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首先是车辆里程被清零这个事情，我是提前没有通知的。陈女士，您铺垫的太多了，您不用铺垫，您所有的心情我都能理解。您告诉我，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好，现在我就是想问一下您这边，您觉得我这个我认为它车辆里程被清零算不算车子没有修好？我可不可以以此提出退车？
0: 首先啊，退车您应该是达不到。至于他这个车为什么会给你清零，这个东西跟清零有什么关系啊？这一块我也会去帮你再去了解了解，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也帮你去问问我们的节目技师，咱们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啊。如果说所有的一切都是 OK 的、合规的，那你车开着也好的，那这个就代表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你就不能说退换车了，但是呢，针对于这个问题，你要是有些一些别的想法，你们可以再去沟通。比如说，你想要了解清楚所有的你的故障原因等等这些，咱们都可以去跟他聊。
1: 好，
0: 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也提出了第二个，就是说不能退车的话，就是怎么保证我后期用车的安全？
0: 如果他修好了，那就没问题了呀。您害怕是吧？啊，您说。
1: 这个事情它发生以后，就是已经涉及到我的人身安全了，我是有损失的。
0: 你提哪些赔偿？这个你自己琢磨了。这我不能告诉你，你要找他们去要什么？这你自己想。我只能告诉你呢，首先咱们客观的讲，如果他们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那么其实从 正常的这个维修角度来说，他们把车修好就行了。但是呢，一个好的品牌，一个有温度的品牌，他们因为这个事儿给你造成这么大的误解啊，给你产生这么多隐患，他们适当的给你一些关怀，这个是你们之间去探讨的事情。但是我只能跟你说，这个陈女士，咱千万不要提出过高的诉求，好不好？
1: 好的。
0: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内容，所以我建议你自己再想一想。然后关于你这个故障的问题，你这个公里数清零的问题，我帮你去了解了解，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哎，好嘞。
1: 主持人是这样，我的诉求已经提了，然后厂家的 4S 店
0: 啊，那您看您
1: 现在
0: 就，你到现在才说，您就跟我说，您跟他们提的什么诉求呀？
1: 啊，第一个就是我要求整车终身质保，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求整车质保期间内要每年免费保养两次，这个是保证用车安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求他们把车辆检查维护保养到那个完好的状态再给我交车。第四个就是要支付我从故障到现在出现的所有这个时间段产生的费用，因为我的车是昨天。我 4S 店让我提一次性补偿，我是提了50,000元的一次性补偿。
0: 您看看，您刚才前面还跟我绕，你就直接说这个不就行了吗？您跟他们提过了要求了，你还问我的建议，那你现在他们店里怎么说呀？对于你这些诉求，
1: 他们说只能给我们提供一天，就是只能提供那个代步车的补偿，其他的不能够去满足我这边的要求，
0: 就是只提供代步车补偿，什么其他的终身保养什么的，其他都不行，是吧？终身质保这些都不行，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嗯，您50,000块钱的诉求提的也高了呀，你怎么能不能要50,000呢？这50,000从怎么算出来的呀？
1: 第一个就是车辆的终身质保和那个质保期的保养，这个价值差不多是20,000块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那个里程清零，然后就。调不了车嘛，你二手市场可能会有一个车价的一个损失30,000块钱。
0: 这个诉求首先啊，就是我听着是比较高了啊，就是关于折损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它没有明确的标准的，你没有办法算出来这个车你日后卖的时候要亏多少钱，而且咱这事儿还没了解清楚呢呀，对吧？它为什么这个清零干嘛的，咱还要去了解呢？你钱先提出来了，然后关于你这个他们说的啊，代步车补偿这些，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或者说你觉得这不到位，你们再协商个几次保养，这个也没事儿。啊，质保、延保这些你都可以跟他们聊，但是这个钱您确实是要多了，好不好？
1: 钱我本来不提钱的，然后是 4S 店跟我说，他说那个你那些要求，你就干脆算一个总金额，你说你要一次性补偿多少？
0: 好，
1: 所以我才这样算出来的。
0: 行，陈女士，没事啊。反正我刚才这是我的建议，您也听一听。然后这边呢，我也先帮你去了解了解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您车在哪家店修的？
1: 深蓝汉阳 4S 店
0: 啊，深蓝汉阳，好嘞，您稍等，我帮你先去问问店里这个车到底怎么回事，好吧？
1: 哎，好的，
0: 哎，好嘞，
1: 谢谢
0: 您稍等啊，没事，来吧，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播，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工号多少啊？
2: 管家的工号是6319843。
0: 6319843号管家，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陈女士的事儿，你在听吧？
2: 有在听的，先生。
0: 哎，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诉求高的地方，我们肯定也不支持的，这个具体你们再去沟通就好了。但是这个事儿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这个车换了一个叫SVCD 的一个什么东西啊，我稍后也去了解了解，就是换了这个东西之后为什么它的公里数被清零了呀？
2: 关于你询问的这个问题，看到管家也查，然后台的专员也以及厂家技术人员也是有在跟进这个问题，然后有了最新进展或者说是方案之后，会第一时间联系到用户，也会进一步沟通的。
0: 那跟进这个问题之后有跟用户解释过吗？为什么它会被清零啊？这个清零之后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2: 明白您的意思，用户有这个担心，以及您也有这个顾虑，也其实非常理解到您。然后关于这个情况的话，管家也会做好记录，进行后台催促。然后管家确实无法直接给到一个准确的回复的。但是这个问题后台专员有在跟进，厂家技术也有在核实。
0: 行，我明白了，这个话术你就不用跟我重复了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你一定能够知道的，你帮我看看这个陈女士这车呀，现在你们系统显示它的公里数是多少啊？
2: 用户的这个公里数的话，管家后台确实无法直接进行个查询的，先生，这个也确实抱歉。
0: 你后台查不到，不是你后台查不到车辆的信息吗？这辆车的车辆信息您查不到吗？
2: 可以查到，管家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帮助用户查询公里数，但是管家无法直接查看，需要反馈到管家后台的这个技术部门进行个查看。这个可以查看到用户的购车信息，这个是可以查看到的，就是公里数的话直接查的话确实无法直接查询呢。
0: 啊，怪不得消费者说这个车辆在高速上抛锚之后等你们等了3个小时啊，就查个公里数流程都得这么复杂。那现在这有问题啊，这有隐患呢。因为消费者说这个公里数，因为你们修车公里数被清零了， 你们跟他说没事儿啊，系统后台显示是对的，结果现在要查个公里数都查不到，就费劲儿。那万一以后，对吧？他的维修保养，或者说以后，
2: 都可以随时致电管家，我们厂家会负责用户的车辆售后问题，官方也会负责到底的。因为用户的清理处清理的话，也确实会给用户的行车安全，或许他后续的一个用车也给他个人体验上造成了不便。关于这个情况的话，也确实是有影响到用户，这个也确实是这样。然后用户心里不舒服也能理解。关于这个情况，管家这边也会做好记录，进行一个市场反馈一下的。
0: 哎，行，女士啊，这样吧，就是确实你这说啥你都是这套词儿，我就不跟您浪费时间了啊。您帮我去了解了解这个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清零，这种清零会不会带来什么隐患，这样的维修方式是不是合规的，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作。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咱的回复，可以吗？
2: 好的，管家以后做好记录进行一个反馈，先生。
0: 辛苦您啊，您找一个知道的事儿。您找一个懂这些的内容的人，好好的去跟消费者解释解释啊，我们也会等您消息的，感谢您，好吗？
2: 不客气，都是管家应该做的，管家也会做好记录进行个反馈催促。请问还有其他可以帮到您吗？
0: 没有了，您稍等啊，导播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啊。我们曾经啊听到过一例，我有印象，有一个车主也是换了个什么东西，然后公里数被清零了。但是当时怎么解释的我给忘了，很多年前了啊，现在又遇到一个，我们好好去了解了解。对，大家说的都对啊，各位兄弟们说的都对，在评论区我看很多人在留言，在发表大家自己的看法。确实正常来讲，我们的车辆的公里数是绝对不能被调的，被调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属于违法不合规的啊，这是我们正常逻辑的理解。但他这个车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被清零，我们先去了解清楚啊，咱们先不给别人下定义，我们还是要严谨。所以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看有一个朋友这个言辞很激烈呀 啊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选车用车买车不清楚的都可以来找我们。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免贵姓房，陈老师。
0: 姓什么？
4: 姓那个房子的房。
0: 哦，房子的房啊。我不是常老师啊，常老师今天不在啊，我是孟泽，你喊我阿泽老师就行，好吧？这个房先生，房先生您是什么车呀？
4: 我是那个广汽浩博。
0: 广汽浩博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就今年买的，三月份买的。
0: 今年三月份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有五万公里了吧。
0: 五万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4: 那个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车吧，车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我们在山东这边，有他这个车有一个活动叫那个城市合伙人计划，就是我们也是当时通过他是找，就是找人专门去找人做试驾。
0: 您稍等，当时您在店里买的车，4S店买的车是吗？
4: 对，是4S店买的。
0: 这个活动是4S店的还是厂家的呀？
4: 他是说厂家跟4S店合作的。
0: 合作的叫
4: 在我们山东地区的话，他就也只有一部分那些个城市可以做，就是像聊城啊、济宁啊，他是做不了。
0: 部分城市在推广的一个活动叫城市合伙人。
4: 对对对
0: 啊，您跟我说说，
4: 每天给他找三个人做试驾。
0: 别着急，对，我就说您跟我说说这个城市合伙人是怎么个合伙的方式。
4: 他就是说什么呢，每天给他找三个人做试驾
0: 啊，
4: 然后给他拍那个视频啊，拍照片
0: 啊，
4: 上传到他那个小程序里面，然后是一天返100块钱，一个人返100块钱，一天返300块钱，然后他是这个钱呢，他是拿去可以还这个车贷。
0: 哦，
4: 就相当于两年是可以赠送一台车。
0: 哈哈，您稍等啊，就是这个活动有意思，就等于说让你们帮他做推广，每天可以推广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你只要证明是你推广的，你拍视频记录， 然后
4: 对
0: 他们就可以每个人返你100，每天最多300，一年365天，价值就是很高了。
4: 对对对对对，现在关键问题是、
0: 哎、啊，然后呢？关键问题是什么呀？
4: 关键问题是什么
0: 啊？
4: 这个车价，这个就是这个车的那个，当时官方的标价是189,900
0: 啊。
4: 然后我们去就是买这个车的时候，是1分钱不能优惠的，而且还给加了一个50,000块钱的一个欠条，相当于就是给我们附加了50,000块钱那个一个费用。
0: 没听懂、
4: 就是？
0: 等一下，没听懂。你买车就买车，不是我问您答，您别着急。你买车就买车，花180,000去买车，为什么要打50,000欠条？是啥意思呀？
4: 他说的是服务费。
0: 你这个车卖多少钱呢？
4: 189,900啊。
0: 18万，你这180,000，你是全款还是按揭？刚你是按揭是吧？
4: 对，说全部都是做分期的。
0: 你180,000都做分期了？
4: 对，他当时
0: 没付首付吗？没付首付吗？
4: 因为他当时买车的时候说这个车是零首付，他全部让我们做的是整体的一个分期。
0: 您这事儿听着怎么不太正常呢？那你给他打50,000欠条，我没懂啊，为什么要打50,000欠条呢？
4: 他说我们参加这个城市合伙人计划的话，这50,000块钱是相当于什么服务费，他服务我们。
0: 你帮他去推广车，然后你还要先给他50,000块钱，这逻辑不对呀。
4: 对呀，所以说
0: 你对呀，你对呀，你当时为啥同意呀？
4: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什么呢、
0: 啊、
4: 就是你给他去做推广、
0: 啊、
4: 然后他不是每天返那个钱嘛，然后他说2年返了这个钱、
0: 嗯、
4: 就是你加上这个服务费，然后加上你的这个车钱，他也是可以覆盖的。
0: 你如果说他只是，那你等于不是白给他先垫付50,000吗？他要返，你要返多久才能把这个50,000块钱返回来呀？
4: 这个钱的话，他不是说给你，不是让你交这50,000块钱，而是他给你打了个欠条，他不是
0: 每天给
4: 我们返300块钱嘛？
0: 啊，
4: 那300里面，他每个月都是，不是每个月，就是你只要去提那个钱的话，一个月是9,000块钱，你只要去提的话，他会扣一半，扣完50,000为止。
0: 哦，这个50,000块钱不是你一把付给他的，而是你在给他要不停的做推广的过程当中，他从你推广费里扣的。
4: 对对对对对，
0: 那他们挺会做生意呀、啊。那你要是不给，那你要是一个月没给他推满呢？没给他推满9,000块钱呢？
4: 嗯，没推的话，他就不给钱。
0: 哎呀，那好，然后现在你遇到啥问题了呀？
4: 问题是什么哈？
0: 啊、
4: 因为他还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就是说你半年以内就给他卖一辆车得。然后每半年你卖一个车，他给你增加半年的一个推广时间。如果说你这个半年没有卖成功的话，你那个100块钱就会减一半，然后就再减成50块钱一个人。
0: 哦，
4: 然后他还会再扣一半，就直到你把那50,000块钱扣完。
0: 哎，我真是我听笑了啊！就完了，就等于说，你不仅要帮他每天做推广，你是什么多久啊？半年不还要帮他卖一辆车？
4: 对，
0: 你要是不帮他卖车的话呢，这个推广的金额还要给你减少，就一个人不是100了，一个人是50了。
4: 对对对，
0: 大哥，你这不是合伙人呐，你这是被对方，你这是什么人了？你这不是合伙人了，你这个词形容不恰当了。这广汽浩博这明显不是要跟你合伙的意思，这是要把你坑进去，要把你套进去啊，兄弟。
4: 对对，所以说现在我们这边
0: 不是你当时好，你别联合了，我问您他啊，你们当时参加这个城市合伙人的话，你们有没有签什么合同啊？
4: 签了，都签了，
0: 合同上也写了。啊，每半年要卖一辆车才行，不然的话，这个合伙人就减半金额。
4: 对对对，这也都写了，
0: 都写了。你为什么当时多少人买了呀？当时不是多少人同意这个合伙人了？
4: 现在山东临沂那边做这个事儿的也有个1-2千号人嘛。
0: 您就是车主吧？您不是什么这个二网啊、经销商之类的吧？
4: 不是不是，我也是因为这个活动参加的，所以也是车主。我们
0: 2000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
4: 得有2-3千人得。
0: 本来啊，你们可能觉得这活动挺好，还能挣点儿，结果没想到最后被人家套路了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啊，买的没有卖的精。当时您在看到这个合同的时候，您就应该三思了，就一不要。那你现在不参加行不行啊？
4: 不参加的话，那他那50,000块钱的服务费，你还得该扣还得扣，然后
0: 就是
4: 那个月供的话，该出还得出啊。
0: 你如果不参加他这个活动，这个你打的50,000块钱这欠条，这个钱你还是要还给他。
4: 对。
0: 那从哪扣你这个钱呢？
4: 那个 现在我们有一个软件，然后你去做活动，他会把那个钱返给你。但是你这个你就不做的话，但是他那个钱，你相当于是还是欠他的钱，他就在这做的分期。

0: 里面，我们的还的都很多啊。就现在问题是什么？
1: 等于说你现在每个月要还的钱是你这买车的18万加上那个5万。
0: 对。
1: 他这钱是分2笔还的还是在1笔还的？
0: 不是，那个钱是你你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钱的话，就是说你去给他做活动提现，他
1: 就
0: 会扣。
1: 啊，就是那个钱是在系统里扣的，不是银行卡扣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系统是什么系统啊？谁的系统？是他们广汽浩博的系统还是谁的系统？
0: 广汽浩博的。
1: 广汽浩博这个套路这么深，你不把你车主当车主啊？你不把你车主当人，你这是？那你们现在是什么想法呀？
0: 因为我们这边联合了有100号人吧，
1: 嗯嗯嗯，
0: 然后因为他之前有过一批车主去做了那种。投诉啊或者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可能关系比较硬，然后那边最后的结论，最后给他们出的方案是这2年之内不用卖车，你就把这个试驾把这个活动推广完，2年的话就是还是每个人按100块钱往外返，就相当于把这钱全部返，他们就完活了。但是我们这边我们有100多号人又重新组织了一批，因为那一批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一批人是也有100号人。
1: 这样这个房先生，我这样问您啊，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事儿不对了，所以想回头找他们，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那你现在你是哪一年开始帮他们推广的？
0: 我是就是买完车就开始推广了，这是4月1号开始的吧？
1: 2026年3月份买的车，对吧？
0: 对，3月底买的。
1: 啊，现在2026年4月份帮他们推广的，那你现在推广多少人了？
0: 400个人了吧，400多一点。
1: 你也推广了400多个人，你不容，你每天上班吗？自己还？
0: 我现在没上班，就专门干这个。
1: 那你不就给他打工了吗？所以我听到最后，我觉得你这个合伙人就不是合伙人，像他们花了一批钱招了一波人，然后帮他们去打工，帮他们做推广。
0: 对，
1: 你们这一波人，你
0: 们还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给他打工。
1: 对呀，而且你们还自己先付了5万，其实等于你们就是你这400人，你推了400人，一个人100，也就4万块钱，对不对？
0: 对，
1: 4万块钱等于说你还没有挣钱，因为你自己先付了5万呀。
0: 那5万他没有付，但是我现在在四万里面，我能提出来就提2万块钱，
1: 就是一人一半嘛，一人一半嘛。
0: 对，
1: 所以就是你还是在替他打工呀，因为你只拿到了一半啊，你不是全部4万都拿到了，你还要白给他5万，你明白吗？你还要白给他5万，你才能开始慢慢挣钱。所以最后还是他们广汽浩博挣钱。
0: 那肯定啊。
1: 那肯定，哎，你们当时我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好，那现在你们发现这个事儿不对了，啊，你们都想反悔，想不干了，啊，那他们同意吗？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呀？
0: 那肯定不同意啊。
1: 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啊？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啊？不行，你就要帮我打工，啊。
0: 对，你不做可以不做，但是你这些东西，你就是你不做这个推广人了，但是你反正那个车贷啥的，你该还也得还呀。
1: 你车贷你肯定要还呀，咱不说车贷，你车贷你肯定要还。你现在就是那个，如果我不干了，你现在比如说你5万块钱，你还他2万了啊，你还有3万块钱怎么弄？还得还。
0: 那个的话，我还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没有跟 4S 店去沟通这个事儿。
1: 因为你们当时城市合伙人，你们城市合伙人，你们签的不是有合同吗？
0: 当时没注意看，那个合同也不在我们这边，都在人家那里拿着呢。
1: 啊，好，那你这样，你现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房先生？您告诉我。
0: 我们是这样的啊，现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就是现在所有人就是感觉这个事儿。
1: 你别群里，你就跟我说你先跟我说你的想法是什么？
0: 我的想法是，怎么？我先跟你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就是不想做这个事儿哈，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去买这个车的时候是什么呢？是零首付，然后就交了个保险跟购置税，然后就把这个车提出来了。但是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4S店那边我们带的人，比如说我们推广的那个人去买这个车，有的人也想做这事去买这个车，但是他现在把那些条件全部要提升了，一个是要交首付5万块钱，另外还有就是他各种的那种刁难，不让你去把这个事儿完成，主要是。
1: 哎呦，房先生啊，哎呦，我都不知道我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了。就是您最终不想做这个事儿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你发现自己被套路了，而是因为他们把门槛提高了，是吧？
0: 那你
1: 如果他们
0: 没法去完成这个事儿，
1: 如果他们门槛不提高了，你可能还会继续给他们干，是不是？
0: 他最起码他这个事儿还能做呀，就是你给他干2年的活。
1: 哎呀，行吧，反正您也没工作，您愿意干您可以干，这您的权利啊。等于说他们现在，还把这个要求提得很高， 不这个拍视频不行了，还得付首付，还得真的买了才能返你这100块钱，是吧？
0: 那倒不是，但是关键问题是很多人都买不了，因为我们带去的人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不行，他就是争取就是现在就是
1: 现在这种环境啊，就是你能给他推400人呐、啊、我都挺佩服你的了，你已经很厉害了啊，说实话就别说你的销售多难干呢，所以哎这个事儿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那您就告诉我您现在的诉求您还没说。
0: 我们的诉求就是看能不能
1: 降门
0: 槛。啊，
1: 我的意思是你的诉求是他们把门槛降低还继续帮他们卖。
0: 我们现在集体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不跟他卖车了，看能不能就把这个活动，我们做推广还是做推广，就是把卖车这个事儿给他取消掉，就是我们
1: 那不行，
0: 推广一个人还是100块钱、两年把给他推广完以后、
1: 那
0: 结束。
1: 我这么听啊，我觉得不行，为啥呢？因为人家本来合同里面说好了，城市合伙人每半年要卖一台车，然后现在你们为了好完成，你们说能不能降低？那肯定不行。你这个反过来想，你就跟他们不是一样吗？他们为了让你不能完成，把要求提高，和你们为了好完成把要求降低，这两个都不行。既然你们当时说好了这么来，就得这么来。我还以为你想说你这就不干了，就这样，能不能帮我们说一下这个事我们不干了？结果你还不是不想干了，你是想把要求降低继续干。那我去，哎呀，房先生啊，你得给他们白打多少多年多长时间的工呢？
0: 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说不干的话
1: 啊，
0: 那个5万首付，如果不5万首付，5万的那个
1: 检查
0: 那个5万块钱，如果说我们就是不用，因为你不干的话，也可能也不用去还。但是我们什么呢？现在买这个车的时候，他是跟我们按18万9千9
1: 那个做的贷款。明白了。你不干你觉得亏了，因为当时车没有1分钱优惠，当时你想的是通过这个钱把这个优惠挣回来，还能多挣，搞不好还能多挣点。这个城市合伙人总共是几年呀？要合伙几年呀？
0: 2年的时间。
1: 要合伙2年的时间。
0: 对。
1: 哎呀，到最后能不能挣啊，我跟你讲这也是打个大问号的，因为你后面能不能邀请那么多人呢？
0: 对。现在是什么呢？现在这个车18万9千9，加上那5万块钱，再加上我们就是这个按18万这个给我们算的那个利息来算，这个车已经现在
1: 你别算了，对，你
0: 28万多了，
1: 你不用跟我算了啊！就是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都明白了，你肯定是亏的。行吧，兄弟，这个您多大呀？
0: 我今年40
1: 啊，40了，那得喊你一声哥了，大哥，您这个确实有点冲动了啊！这个活动您当时没有。你没有算清楚，包括你们那些朋友，你们那个群里的人可能都没有算清楚，这个东西你们搞来搞去搞到最后啊，被坑的还是你们，就这种套路太深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套路。我先跟店里跟厂家去核实核实这到底是个怎么个事儿啊，我看看你们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您也想想您到底要怎么去做好吧。好嘞，您把所有的证据签的东西都发我看看好不好。
0: 行，好，谢谢。
1: 怎么样，朋友们都听明白了吗？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听明白了吗？这样的事儿啊，我希望我们直播间今天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不要信。来吧，广汽浩博，有请广汽浩博厂家讲。
2: 你好，媒体人，你好。
1: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呀？
2: 我是这边的一个现场值班经理啊，姓植，植物的植
1: 啊。您用实名制，姓植物的植是吧？
2: 对。
1: 哎，植经理您好，我这边董志立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刚才这个事儿聊得比较长，您可能也久等了。你们厂家是不是跟店里推出的有一个什么城市合伙人计划呀？
2: 目前的话呢，我们这边确实是有这个城市合伙人的一个计划的。
1: 哎，那您能跟我说说这个合伙人计划的规则是什么吗？
2: 这一个的话，因为他这个我要去确认一下，该车主的话呢，跟当地的这个合伙，跟当地的这个是签署的是合同的一个情况才知道。
1: 什么意思？
2: 刚才的话我也大致。
1: 不是，你们这个城市合伙人计划还有几套规则吗？
2: 这个的话是会有定期的去举行那个相应的一个活动去进行这个合伙人的一个计划
1: 的。那您就告诉我这个计划的规则是什么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去核实呀？你们这个厂家没有统一的标准吗？
2: 有统一的标准的。
1: 那您说呀，
2: 但这个的话呢、
1: 啊、
2: 因为他的这个情况我也需要去核实一下的，先生。
1: 有统一的标准，你先说你的标准再去核实呀。就是我想先了解了解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现在在沟通不也是一个核实的过程吗？你们的标准是什么，您跟我说说。
2: 啊，这个确实非常抱歉的，先生，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呢，
1: 抱
2: 相
1: 歉，
2: 应的一个情况的话，肯定是需要去确认一下，之后给到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的嘛。
1: 不是，
2: 这个
1: 你
2: 情
1: 说
2: 况
1: 你
2: 是
1: 有，
2: 啊，
1: 你
2: 我到时
1: 说，
2: 候的话，
1: 你们说你们厂家推，确实推出这个活动，也有统一的标准，那你就说呀，这为什么要核实呀？为什么要核实？我不理解，有统一的标准，就像你告诉我今天我食堂做菜，我哪几道菜我告诉你就行了，还要去核实啊？今天这个游戏规则是
2: 啊，
1: 什
2: 非
1: 么？
2: 常理解。
1: 对吧？你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什么？你们告诉我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去核实啊？为什么要去核实？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去核实啊？
2: 这个的话，因为他这边是有相应的一个专人去负责这个城市合伙
1: 呀，
2: 人这个
1: 又
2: 计
1: 专
2: 划
1: 人
2: 的。
1: 去了
2: 那这个的
1: 啊，
2: 话呢，肯定我们这边，
1: 又要去
2: 对，
1: 跟
2: 因为
1: 专
2: 我们
1: 人
2: 这
1: 了
2: 边的话呢，
1: 啊。
2: 主要是
1: 嗯，您说。
2: 啊，是这样的，这个媒体朋友，我们这边的话呢是这边客服中心嘛，这个相应的一个合伙的这些。负责不是属于我们这边去负责的，所以说您这边咨询到这个的话呢，因为也涉及到一些合同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活动规则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肯定是给到您一个更加准确啊、精准的一个答复给到您的。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也是需要跟这个合伙人这边，就是负责这个板块的一个同事啊，去确认给到您一个准确的答复。比如说您可能会希望，具体的一些规则怎么样
1: 好，
2: 的呀、合同怎么
1: 可以，
2: 签的呀，是吧？
1: 这个不
2: 这
1: 好
2: 些
1: 意思打
2: 详
1: 断
2: 细
1: 您
2: 的给
1: 啊，
2: 到
1: 支
2: 您
1: 经
2: 的。
1: 理，这个您作为经
2: 啊，
1: 理
2: 您
1: 啊，您的
2: 说。
1: 话术很专业啊，我就不往下听了。我理解你的这个说法，但我不认可，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厂家官方的内容，直接就说就行了呀，这还有什么要去核实的？搞这么严谨干什么？我不是说搞这么严谨，这是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呀？对不对？你们想核实什么？我不理解。我觉得如果它是正儿八经的活动，那你当时就能说出来它的规则是什么。啊，当然，我第一次找您，您说您要去核实，可以，我给你时间去核实，帮我去了解了解。刚才消费者跟我整个的描述的非常详细，你这不叫，就给我听起来，你这不叫城市合伙人，你叫城市打工人啊，或者叫城市套路人。先交5万块钱，啊，不是先交5万，不好意思，我说的不严谨了，先打5万块钱的欠条，然后你去帮我挣钱，一个人我返你100。你返的100，你分我50，然后什么时候不分我呢？把这5万块钱挣齐了，你就不用分我了。同时，你还给我介绍客户，哎，你介绍的客户还能在我这买车，我又能挣一笔钱。同时，我还有第二个要求，你每半年还要帮我卖一台车，不然我就给你减半，我还要多挣你的钱。哇，所以你们这个真的是啊，你们广汽浩博挺会挣钱的啊。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刚才消费者跟我说的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我稍后会问他要他签的所有的内容，您也帮我去了解，帮我去核实，好不好？
2: 没问题，没问
1: 哎，
2: 题，
1: 您刚才有什么
2: 也
1: 想
2: 非常
1: 说的？
2: 感谢这边媒体朋友。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这边主要也是听到这个当事人的一个他的一个陈述嘛，那我们这边肯定从我们客服中心这边的话呢，肯定也会去找这个城市合伙人相应的负责人去确认清楚这个详细的一个规则，然后给予到您媒体朋友这边的话呢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好吧？到时候你也可以确认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您也不用紧
2: 当
1: 张
2: 事人的
1: 啊，
2: 话呢，他的这个情况是否
1: OK，我
2: 详
1: 明
2: 细
1: 白您的
2: 这
1: 意
2: 样
1: 思，
2: 吧？
1: 对，您也不要紧张，我刚才也说了，这些都是消费者说的，那他说的可能有问题，可能有出入，所以我才要跟你核实。但是很可惜，你第一时间没有告诉我这个规则，那我现在暂时性的只能按照消费者说的去理解。下午3点之前，我等你们消息。如果你们能告诉我你们具体规则是什么，消费者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到底具体是怎么去操作的，麻烦您。啊，下午尽快给我一个回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如果到时候，咱们这边最终咱们核实出来和消费者说的不一样，有误，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帮你们去澄清的，好不好？我希望这是一个好事儿，对吧？能够让消费者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不是说整个的把消费者套进去。但是刚才听他这么说，感觉是这样的啊，所以下午3点之前我等您消息，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哎，辛苦
2: 非常
1: 您，
2: 感谢你们的一个反馈，好
1: 没
2: 吧？
1: 事儿，哎，辛苦您，下午3点之前，
2: 然后，
1: 您说。您说，
2: 然后也不好意思再解释一下，因为其实我这边的话呢，客服中心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给到这边您一个马上给到您一个答复嘛。但是我们这边客服中心的话呢，它主要是获取到这个相应的一个活动的一些时间啊等等的这些内容，但是详细的是它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我们这
1: 好，
2: 边客服中心还是没有权利去得知的，这个比
1: 啊，
2: 较抱歉好吧。所以说
1: 行，
2: 我尽可能的在下午3点之前的话呢，给到您这边懂车帝的这个 回复好吧。
1: 好嘞，就
2: 其他的内容是我这边再跟导播老师再聊一下，是吗？
1: 对，哎，执行理
2: 解联系方式，好吧？
1: 执行，您不用紧张啊，没有，我也没有责怪您，我理解您，我说了我理解您，前面我就说了啊，我给您时间去核实。另外我记清楚我们的名字，我们不是懂车帝啊，我们是安徽生活广播懂车帝帮帮7335节目组，好吧？麻烦您记清楚，对，没关系，稍后。

0: 啊，包括把信息再给再详细留给您，您稍等啊，您稍等。这个执行你非常的严谨，我认可，我理解这种严谨的态度啊，我理解。但是这个事儿，我很诧异，兄弟们，你们还当合伙人吗？广汽浩博，你们还当不当合伙人了？啊，广汽浩博的，这是合伙人太会合伙了。行吧，后面时间有点紧张了，还有一位是吗？来吧，有请他上线吧。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女士你好，贵姓啊？
1: 哎，我姓夏。
0: 夏女士啊，这个我时间不多了啊，咱长话短说，我问您答就行了啊。您电话首先您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1: 我先用你说我要外放吗？
0: 不
1: 是，
0: 您要听筒，您现在用的是手机听筒吗？
1: 是的，手机。
0: 啊、好吧。您是什么车？哎，
1: 我是这样的，导播，我是
0: 不，你看，我问您答，
1: 这
0: 夏女士，夏女士
1: 提的那个
0: 夏女士
1: smart 的，
0: 我知道，你看，您听出我的要求啊，时间不够了，我问您答，您不要让我听您说，您是什么车？回答我什么车
1: ？smart 精灵一号，
0: 什么时候买的？
1: 今年5月15号提的车，
0: 多少公里了？
1: 上面显示是700多公里
0: 啊，开了700公里了，遇到啥问题了？
1: 对。骑车的第三天和第八天分别出现2次下车库，那个刹车踩空，就是视频里面显示刹车，那个车上面刹车已经灯亮了，然后声音也很大，但是刹车是空的，就下车库完全没有反应，直接就撞到了那个地下车库，就是物业的那个道闸杆撞坏了。
0: 您稍等，第三天和第八天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提车之后。
1: 对，第三对。
0: 那你这两次
1: 第八天，
0: 你这两次都撞道闸了吗？
1: 第一次是擦边而过，就刚好因为车库它那个有个反应嘛。
0: 哦。
1: 第一次之前就是刚好那种。
0: 就是你是
1: 第二次，
0: 你是在
1: 直接就撞上去了。
0: 啊，第二次撞上了，你是在下坡的下地库的过程当中是吧？
1: 对，下我们老小区嘛，
0: 啊、
1: 你知道，因为有检测，
0: 然后因为
1: 划痕防止。
0: 好，我明白了。
1: 就那种情况。
0: 这个夏女士，
1: 太冲了。
0: 夏女士，我明白您听我说，然后您那边有点吵，您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吗？
1: 行，我找个安静的地方。
0: 有点吵，你刚才旁边有一直有人在说话。然后，
2: 好，我们去那。
0: 您
1: 可以了，我这边可以了。
0: 啊，您的意思是，因为下坡的时候刹车你踩了之后，感觉它刹不住，就速度比较快，导致撞上这个道闸了，是吧？
1: 对，是完全是空的。
0: 好，您那个地库是环氧地平啊，还是水泥的路啊？
1: 就是普通的水泥。
0: 普通的水泥。然后这两次都下雨没有啊？路面？
1: 第一次没有下，第二次的话外面有下雨
0: 啊，有一点雨是吧？
1: 对。
0: 然后当时你是这两次都有小区的监控和你的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你确实是踩了刹车的，是不是啊？
1: 对，就是，但是唯一的就是主持人、
0: 啊、
1: 没有我的车，因为是新车嘛
0: 啊，
1: 就当时还没有那个弄那个行车记录仪，但是小区的监控很清楚、
0: 哦、监控显示你的刹车灯亮了是吧？
1: 对对、
0: 啊、
1: 而且
0: 你当时
1: 的
0: 速度，这两次的速度大概是多少？下坡的速度？
1: 下坡，我当时看了调了一下监控，我们也大概测了一下，后面显示是在坡坎上的时候是37，然后慢慢随着坡度的越来越陡，就从10就是8、9、10、11，然后16，最后就18，然后就撞上去了。
0: 8、9、10、11，你这个是怎么测出来的？你看他们厂家的数据了是吧？
1: 是他当时他不给我数据，他当天去的时候，我第二次刹车事故
0: 不是，夏女士，
1: 我拍的，我偷偷拍的
0: 啊，
1: 他不给我、
0: 就是等于说你这个，那你刚才前面跟我说你测的，我以为你自己去测的，就等于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厂家给你看的数据，你知道的是吧？所以这个事儿你问过厂家了，你现在的疑惑就是你觉得刹车是失灵了是吗？
1: 对，就是踩空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不是失灵、
0: 啊，
1: 反正就是踩空。
0: 那厂家现在什么意思呢？厂家现在什么意思啊？
1: 是这样的，现在状态就是第一 4S 店冷漠，完全不理，让我们直接开走。他说这个检测出来是对的。
0: 啊、
1: 第二就是 4S 店那边，我们反复打电话，从来都不理我们。
0: 数据给你看了，但是没给你是吧？
1: 对，他说没有问题，他说我不能提供、这个。
0: 行，那这样吧，夏女士，我大概明白了啊。
1: 但是后面他给了我老公的数据、
0: 啊、
1: 我们就发现那个数据有问题，他们也不给我们解释清楚。
0: 好，这样咱就存档一下啊，咱先留到这儿，因为我今天时间节目不够了，您稍等啊。我们先跟厂家核实一下，有问题，看什么问题啊？
3: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在你结婚的时候，你的家长有没有找人帮你和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算算什么生辰八字，看你们俩的婚姻合不合之类的？你知道吗？现在时代变了，年轻人开始呢在互联网上请高人来给自己看一看是不是正缘。那这个看呢，就不是看生辰八字，看的就是一些看上去很单薄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身高、体重、房产、存款等等。但是呢，这个职业厉害在哪儿呢？他们会根据这些极其有限的信息，能够给你拆解出一部人物小传，信息增量之大，叫人拍案叫绝。这就是我最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新的职业，叫做相亲分析师。直白点来说呢，就是根据你提供的相亲对象的配置来帮你分析这个男人到底能不能嫁，或者是这个女人到底能不能娶。主要呢，就是因为现在网上的相亲的可信度太低了。以前呢，哪怕是熟人牵线的相亲，水分都要大到你要把信息至少打半折，更别说是网上认识的了，那你就更不知道对面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所以呢，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场，那有痛苦的地方就有商机。于是互联网相亲分析师呢，就这样横空出世。我这两天也在网上学习了一些这个互联网相亲课的入门。其实呢，哎，你发现这些入门的知识点啊，真的是很质朴又很实用。比如呢，相亲分析师告诉你，不要看对方说了什么，而要看对方没说什么。如果呢，他给你写的简介当中没有写工作的话，那就要认定他没有工作。如果他只说是90后，没有具体说是九几年呢，那八成他就是90年。如果他跟你说他有一辆 BBA， 那不一定是奔驰或者是宝马，大概率是奥迪，并且一定是 A4。要是 A6 呢，他就肯定会说 A6 了。如果呢，他告诉你他的家庭资产9位数，而且还是家里的长子，但是条件里却没有写工作，就说明了他既没有自己的事业，也没有进入家族企业，在家里呢还没啥地位。所以呢，根据以上的这种规律来排列啊，身高、体重、存款等一系列的数字化条件都可以套用以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公式。还有一个公式呢，就是真实的身高呢，遵循过五减四、低五为零的规律。怎么说呢？就是简单来讲吧，就是他如果要说身高178，那你就要把它理解成174。如果他说身高174，那他的实际身高可能就是170。不过如果对方说自己身高超过181，那么

0: 这个数字呢就基本上没有水分了，因为呢超过1.8米的男人呢，他们没有谎报身高的必要。但是哎，这里面呢还有一个细节，如果他给你报了身高但是闭口不谈体重的话，那很有可能他是个胖子。所以呢，另外一个关于体重的原则就是体重取峰，收入取谷。比如有男嘉宾自称他的体重180斤左右，那么实际呢一定大于180斤。有女嘉宾呢自称他的收入呢是3000到9000，就直接取最低值。那在自我描述长相这一块呢，不同的相亲分析师他们有不同的见解。你以为自己评价不帅不丑已经足够谦虚了，但是在老师眼里这是一个定语从句，不帅不这个字呢是用来形容丑的。你回顾过往人生所收到的赞美，觉得把有点小帅这个评价放在自己身上还算客观，那么结果老师呢会综合其他条件一起来评估，断定这个评价极有可能是来自于你亲妈。那么相亲最常见的雷呢，就是承诺贷款。有一个男网友投稿自己的相亲对象，对方呢向他表明说自己刚考上教资，准备当老师。那这个条件在相亲分析师看来呢，就不能够算是一个能够拿得出手的优势了，毕竟准备就等于还没有发生，只有当他真正拿到了编制才算是王道。看到这些相亲分析师来分析网友们给他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啊，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火眼金睛，总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针见血戳中嘉宾的痛点，直打看客的爽点。所以呢，很快就有网友学以致用了。那以上这些知识点呢，基本上刷上两个视频就能够手拿把掐，应对亲戚熟人硬塞过来的相亲对象绝对是绰绰有余。但是真正的高端局考验的不仅仅是你的眼界、阅历，还有你的认知。比如有男嘉宾声称自己拿的是蓝皮护照，爱好是红酒、哲学、高尔夫，在纽约从事房地产行业。那么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网民来说呢，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精英形象。这个时候识人无数且有长期海外生活背景的相亲分析师呢会告诉你，如果他是收租的包租公呢，就一定会说自己是投资房地产的。如果他是一个承接建筑项目的工程师呢，那他就一定会说自己是一个开发房地产的。如果他只说了自己从事房地产行业，说明他只是一个卖房子的。还有一个25岁从事金融行业的女孩，她呢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坐拥大笔遗产，感情经历为零。这样的人设呢通常是不爱门当户对的高富帅，更倾向于喜欢穷小子。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吗？相亲分析师毫不客气地告诉你，这女孩不是诈骗犯就一定是杀猪盘。不出意外的话，在一起之后呢，她会出钱带你出国旅行，但有可能你就再也回不来了。而一个37岁有绿卡在美国尔湾做日内交易员的金融男，哎，这个条件下面有藏着什么猫腻呢？分析师呢发现了第一个疑点，就是日内交易员呢是一个对能力和经济条件有着超高要求的工作，但他的表述里既没有提到学历，也没有透露他的家庭背景。随后呢又根据2019年买了一辆豪华 SUV， 又在2025年贴了一辆跑车的信息破了案。分析师认为，一个年轻气盛的富二代几乎不会在买第一辆车的时候考虑具备家庭功能的 SUV， 所以呢，从买车顺序就可以判断出来，此人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甚至呢，极大可能在离婚之后分走了妻子一部分的财产。在这样一些相亲分析师的评论区，自然呢，有网友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部分当事人的表述呢，明显是被分析过头了。怎么就能够根据几个模糊不清的条件就一口咬定嘉宾离过婚或者是私生子，未免写得有些太不负责任了。但是呢，也有人跳出来证明说自己真的碰到过类似的真实案例，而对方的实际情况跟这老师分析得如出一辙。 我这两天在逐帧学习啊，相亲分析师他们的这个工作细节之后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形容。有人说现在人谈恋爱就是一个巨型的 Excel 表，里面装满了被量化的指标，或者是装了一箩筐的面具人设，看对方喜欢哪个就喜欢哪个。小王子里说，大人热爱数字，如果你跟他们说你认识了新朋友，他们从来不会问你重要的事情，他们从来不会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他喜欢什么样的游戏，他收集蝴蝶吗？他们会问他多少岁啊，他有几个兄弟啊，他多重啊，他父亲赚多少钱，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觉得他们了解了他。最近听了一个播客，其中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呢，人人都渴望爱，但是又非常吝啬的不愿意付出爱。我想可能大家都是处于恐惧吧，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勇气去承接一份不确定的关系，所以就很害怕在感情里 all in， 于是呢只能够靠缜密的计算来寻找那么一点点的确定性。当然这样算计的感情还有温度吗？但是或许反过来想，当年轻人连生辰八字都不再相信的时候，他们宁愿相信这些基于大数据的社会学的观察，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理性选择呢？我看这个相亲分析师，他说最心疼的是那些拿着分析报告来问老师，这个人至少不会伤害我吧。唉，所以现代人对感情的要求已经从相爱降低到了安全。当我们用这么多的公式去计算一段感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靠近爱情，还是在建造一座保护自己远离爱情的堡垒呢？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1: 不是我不明白。

徐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刚才说的是当代城市青年的一个相亲的现状，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向农村。在农村呢，主要还是保留了传统的媒人介绍的模式，效率更高，可能见一面就决定能不能够结婚，然后就直接进入谈彩礼的阶段了。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闻，讲在广州最近的有一桩农村相关的案件的庭审，说是有个男的呢40岁了，家里呢一直催着他结婚，于是呢他就找了一个38岁的相亲对象，等到第二天领证结婚之后，他才发现女方在精神方面有问题。后来他就去找媒人，说你这个涉嫌诈骗啊。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居然在自己的这个相亲的链条当中，一共有八个人分走了最后他们商谈的10万彩礼当中的8万。那据说在农村的相亲市场，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个例。而这样的婚姻是怎样走到这一步，最后又怎么收场的呢？在不少农村的地区呢，原先的土红娘现在有了一套讲究时效的规则，他们把熟人社会扩展成了跨省的一个信息网络。这一头呢，是农村上千个本地的大龄男子，他们急于完婚；而那头呢，是几百个摸不清底细的外地的女人。这两端要怎么来牵上线呢？他们会通过3个、4个、5个同行搭上线，而价格也在中间不断的叠加，可能从一开始的几万，最后涨到20万，最快呢几天就可以促成一桩婚事。我们来认识一个做这个行业的人，他叫董丽，今年38岁。在他经手的最后一单里，他跟湖南当地的4个媒人一起，给30多岁的河北的农村男人呢匹配上了一个湖南的女人。跟男方的父母谈好价格之后呢，董超呢就带着一家三口到湖南去见这个女方。但是没有想到在现场出了岔子，链条中间的一个媒人呢失联了1天半。那董超只好陪着这个男人和他的父母在酒店干等。他跟这个客户呢实话实说，说这个女方红娘有事儿了，所以这个女方你暂时见不到。但是说实在话，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够不断的安抚老两口。

0: 等待是因为这行里有规矩，媒人在做接力的时候呢，相亲男女的联系方式只有链条终端的媒人持有，不会外泄，那这因为是他们的核心机密嘛。而位于链条中间的媒人呢，他们只有上下游媒人的联系方式，所以男女双方见面的时候呢，必须所有的媒人到场，有一个缺席，这个链条就断了。董超解释说，这样呢有利于保护相亲者的联络信息，也是为了让媒人能够垄断自己手上的资源，防止跑单。但是呢，这个接力总是状况不断，除了媒人失联，还有可能跑空。有的时候董超带着男方到女方的城市，电话打过去，当地的红娘突然说，我们家女孩不想嫁了，那他只好求情，拜托红娘的帮忙劝一劝，至少得见上一面。董超说，每一次跑空啊，他都觉得自己像被架在火上烤。按照规矩，媒人出门是不花钱的，机票酒店都是由男方掏，这类单子节奏快，男方一般呢是筹完了彩礼才大老远的跑过来，期待的就是尽快领证。那有几回女方最后也没有同意见面，董超呢是把自己那份机票和酒店的钱退还给了男方作为补偿。在入这个行业之前，董超在一线城市做大宗贸易的工作，他说做这个行呢总是有很多的焦虑，要提前请人去会所吃饭，一顿就是几千块，大概三四个月才能够等到一单。2018年，他辞职回到了山东老家谋求转行，哥哥呢就帮他介绍了一个在济南做媒人的朋友。董超听说呢，媒人跟房产中介的工作类似，他大专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阵子房产中介，因此呢就决定试试，认这个哥哥的朋友呢当做师傅。第一年，他在济南和师傅呢一起做同城婚介，信息网络呢围绕地理空间搭建起来，师傅带他拓展资源，从周边的章丘、济阳、齐河请当地的红娘吃饭，收集单身男女的信息，这是同城媒人的惯常手法。苏州大学副教授刘成良在江西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个6万多人口的乡镇一共有20个职业媒人，每个职业媒人呢都能够接触到周边市县媒人圈里的30-40个媒人，他们会把掌握的信息呢按照男方的身高、长相、年纪、房子、兄弟数量、家庭条件的进行归类，然后再和对方手上的女方信息呢来进行匹配。刘朝阳认为，媒人彼此在婚姻市场上也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是通过互通信息来提高成功率，而信息分享者都能够从中获得报酬，从而把这种通过熟人关系编织起来的网络以共享利益的形式进行固化。据说这样的一种相亲的结构在乡村媒人圈已经非常的普遍，同时也是职业媒人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在男多女少的状况下，寻找女方资源的时候，媒人信息网的作用才显得更加突出。董超也是在入行的时候感受到，只有依赖师傅现成的信息网，在慢慢搭建自己的媒人圈，才能够实现开张。董超在这一行做了一年之后呢，不想跟老婆孩子长期异地，于是呢他就跑回老家单干了。不过呢，他有一次给客户配了30个同城的相亲对象，都还没有成，于是呢他就开始尝试媒人接力，主打跨省闪婚。师傅邀请董超加入了一个30人的媒婆联营的 QQ 群，那个里面有师傅的老战友，现在也是在南方省市做媒人。董超发南方的资源，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娘呢就给他提供女方的资源。相比同城婚介，跨省客户的单子呢80%-90%都是出身于农村的大龄男青年。在董超看来，一方面他们急于结婚，接一单呢是不超过2周时间的，收费也从原来的500块变成了每单5000块，后来就涨到了10000，这是他们和同行聊出来的定价。卖点在于，如果不结婚呢就不收钱，推进的节奏由媒人来掌控。然而在迅速的成婚之后呢，他们会发现有不少售后的问题。 董超遇到最频繁的状况就是丈夫在婚后暴露出性生活方面的问题，夫妻不和，于是他会参与调解，也算是一种售后吧，让男方去医院治疗。但也有人在半年之后仍然治不好，最后的结果还是离婚。我们省有一个男人叫做刘文，他在结婚之后的第二年提起了离婚诉讼，要求退还彩礼。这个时候才从老婆那儿知道，自己在登记结婚之前转给媒人的20万，老婆只拿到了10万。2023年的秋天，经过5个媒人的接力介绍，35岁的刘文呢认识了这个湖北女人。他从六安去湖北的鄂州，跟这个女人第一次见面的3天之后，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婚后不到一个月，妻子不想和刘文过，回到了鄂州老家，就再也没回来。根据二审判决书显示，在那消失的10万当中，安徽的媒人拿了7000，湖北的4个媒人分成了2组，各自分了48000和45000。在甘肃庆阳某镇，老赵的煤钱呢一直在涨。10年前，这个70多岁的货车司机开不动车，在村里呢就慢慢的做起了职业媒人。到了去年，老赵的煤钱呢从最初的1000块涨到了20000多，收费方式从辛苦费变成了从彩礼当中抽成，抽5%到10%。那么女方如果要了20万彩礼的话，老赵一单就能够至少挣上10000块。年轻的时候啊，老赵开了30年的货车，一年挣5-6万，这笔钱让他在家里说话挺有分量的，而且还攒下了不少钱，在镇上给儿子盘了一间便利店。不开车之后呢，他在村里不再是能人，儿子的店就成为了家庭的经济支柱，家里再没有人听他的话了。职业媒人不是体力活，但是帮老赵赚回了话语权。老赵经常在村里走动，到剧院门口找人问话，也在出租车扎堆的路口凑上去问谁家要娶谁家要嫁。村里人用快手有个直播间，到晚上的经常有村民到里面闲聊，老赵也进去连麦，把话题引导向相亲，说有合适的姑娘小伙儿就一定要跟我说一声。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陈栋梁回到家乡调研相亲市场，在剧院门口，老赵就跟他讲了村里人做媒人的这些经历。陈栋梁记录下老赵提到的一项指标，说媒人呐，会统计男方的兄弟数量，如果家里是兄弟2个的话呢，女方就会多要彩礼，因为兄弟多就意味着分到的家产少，公婆能够给到的帮助呢也被平摊出去。老赵还会使用错配来抬高彩礼价格，他向陈栋梁总结了自己的策略，说给普通家庭的男孩介绍经济实力相当的女的来刺激他的焦虑感，给家里有钱的男的呢介绍单亲家庭或者是有生理缺陷的女的降低他的预期，给男的减少配对的频率，几天或者是1个礼拜才见一个，夸大男多女少，这样他就不挑了。董超呢在媒人这个行业呢已经做了7年，他的手机里存了5000多个男性相亲者，600多个女性相亲者，男女比例也决定了这一套市场规则，没钱都是由男方来掏，女方是免费的。
1: 选7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一般呢都是女方的终端媒人负责跟她以及她的家人谈好彩礼，再沿着链条逐一报价，叠加上每个媒人的煤钱，有收5000的，也有收1-2万的。董超记得做湖南那一单的时候，前4个媒人加完价传到他这儿是18万，他又往上加了10000块钱做自己的媒钱，最后把19万的总价报给了男方。董超说，媒人接力一旦开了口子，这个链条往往会越拉越长，其实媒人们也想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2022年，董超在跟师傅等人的一次聚餐上呢，大家商量组建一个公司和自己的媒人联营来做跨省闪婚，形成内部信息网，共享单身男女资源。后来呢，这个公司真的做成了，董超呢负责廊坊的分公司，联营里还有山东的、河南的、江苏的、湖北的。男方交多少煤钱不用再接力叠加，而是取决于公司内部对他的评级，按照身高、学历、资产、负债等指标划分，收3万到6万5。董超呢管这叫标准化，流程也被固定下来。男女见面之前，他们通过公司的内部视频平台组织线上相亲，媒人呢都在视频框内。整个流程当中，男女被禁止私下联系，视频只打2次，每次45分钟，信息在倒计时当中交换完毕，最后谈价格。董超最近做成了一单礼，一个河南女人要了12万彩礼，没钱收了5万，对象是一个邢台的男人，得到了17万的总报价。协议签署之后，媒人领着男方和父母跨省去了女方的城市，双方在餐厅见面。媒人掐着表，大概一个小时就开始轰人散场，因为对媒人来说，聊多了容易夜长梦多。之后的3-4天呢，双方会在当地完成体检，媒人跟着男方去银行调取征信报告，核查他的债务。最后一天上午，男方交总价，下午就到民政局登记结婚。直到结婚证握在手里，男女双方才被允许互相加微信、留电话。董超说，闪婚当中最看重的是时效，说前期我们不收钱，如果让他们谈恋爱谈上个1年半年的直接跑单，那我们还图啥呢？董超说，在筛选男女资源的时候呢，媒人也会提防专门来骗婚的人。上个月董超就遇到一个疑似骗婚者，女方在河北的一个县城工作，讲完了择偶条件之后呢，董超跟他介绍跨省闪婚的规则，要求配合做婚检查征信，没有犯罪证明。这个女人呢，先是推脱说自己没病，征信正常，没必要查，后来坦白自己有前科，跟人打过一架。拉扯之后，她冒出了一句说，你拿你的服务费不就完了吗？保1年之后不就没你的事儿了吗？董超听完了之后呢，直接拒绝了对方。他刚入行就听师傅说过，干这一行骗婚的真不少。董超经历过不止一次的离婚纠纷，男的打来电话说自己结婚2年一直要不上孩子，最后这个女方才说婚前就结扎了，当时没有告诉他。董超在电话里告诉男方，合同签过，媒人不担这个责任，因为结扎体检 B 超是查不出来的，而且我们只管你结婚，哪管你生孩子呀。这个男的呢没有追究，之后又打了一次电话说想要追回彩礼，问董超有没有什么办法。董超呢就让他找律师，后来对方就再也没有来过。在目前了解到的案件中，有一些离婚纠纷发生之后呢，男方家属并不会在第一时间选择维权，就是因为觉得没面子，他们不想把事情搞大。今年过完春节，董超遇到了一个到公司来闹着要退款的人。这个男人呢，3年前在董超这儿完成了跨省闪婚，他跟老婆呢都是二婚，婚后男人转了几万给前妻，为判给前妻的儿子买房，现任这个老婆不同意，两个人就吵了起来，男人就动手打了妻子，两个人在今年离婚。董超告诉这个男人合同里签过，介绍费不退，这个男人就妥协了，但很快又提出了要求，让董超免费再给他闪婚一个女人。在河北的邢台某县，李山河托4个媒人接力介绍，给他的大儿子呢找到了一个广东的女人结婚。这个新媳妇儿到李家的第一个礼拜，大儿子就给媒人打电话抱怨，说这个女人在家里不洗衣做饭，成天吃零食，用天然气，还曾经跑丢了，惊动了派出所。李山河和他的老伴呢，也为这个事儿闹矛盾，快离婚了。媒人在电话里告诉大儿子说，彩礼不退，只能够重新给他介绍对象。要知道，在此之前，这个老公公已经给4个媒人转了19万了。 相亲途中的住宿、过路费、加油费、餐费也都由李山河支付。带着新媳妇儿从广东回到内丘县的路上，又给媒人转了3万块钱的定金，作为支付给四川的第五位接力媒人的钱，希望能够给二儿子也介绍一个对象。送走了广东女人，媒人继续为李山河的大儿子介绍新对象。这一次呢，找过来一个保定的女人，她在李家住了几天，大儿子以她大量吃药为由拒绝交往。一年之后，媒人又介绍一个山西的女人，这一次李山河也支付了2万块，但结果依旧不好。3个月之后，李山河向县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媒人全部返还退款26万910元。根据裁判文书网近两年相关的20封判决书显示，这类以媒人为被告的合同纠纷案件胜诉的都是原告。其中呢，有17起诉讼是民事案件，法院普遍认定媒人应该返还介绍费，但并非全部。理由大致呢是交易违反了公序良俗，但是存在着合理开支。也就是即便合同无效，原告在没有充分了解结婚对象的情况下就登记，也有一定的责任。而另外3起诉讼，法院认为是涉嫌诈骗，移交了公安机关处理。在李山河的案子里，媒人 A 用4000块钱被认定是符合民间习俗的劳务费，媒人 B 的4400呢是租车及误工费。媒人 C 在女方因为户口问题没有办法登记结婚的时候，帮忙办了相关事务，13000块钱是事务成本。最后的结果是李山河胜诉，法院判定被告媒人返还其中的13万零400元。

0: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故事了。今天的节目所呈现的是当代社会的两面，是折叠在一起，同处于一个时代的。中国之大，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工作者的调查记录，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在你熟悉的环境之外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站在2025年回望，从八字合婚到现在的大数据的匹配，从父母之命到现在的媒人链条，婚恋形式始终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切片。我想我们或许应该问，这究竟是人类情感的进步还是溃败呢？最后一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海盘旋，当那位76岁的老媒人在抖音上滑动候选人资料的时候，干枯的手指和闪烁的屏幕像极了《银翼杀手》里仿生人注视照片的瞬间。我想可能答案就藏在这个画面里吧。当我们把感情变成了可以计算的商品，真正被异化的究竟是谁呢？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继续回来，大牌主打歌正在陪伴当中，我是夏文静。都在说抖音有毒，只要打开这个软件根本停不下来，好像抖音就是以视频的方式局限了想象空间，聚焦了大家的注意力，用短而精的故事高频刺激了人本身的观看欲望，所以无论是哪一方面的视频都可以捧红一些人。今天听到的就是一首抖音红曲，来自 Bitterich 演唱的 Superstar， 非常的洗脑。

每个口气大的人想正常的社交都能够写出一部血泪史。每袋口香糖的时候给你们推荐几个天然的口气清新剂，比如说莲藕，它是属于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吃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咀嚼，所以也会促进唾液的分泌。有利于清除口腔的细菌，还有薄荷，薄荷主要成分呢就是薄荷醇，还有芹菜，芹菜是天然的护齿食物，饭后咀嚼2分钟的芹菜也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洁齿效果。 再有就是柑橘，柑橘当中有类黄酮和维生素C，香精油不仅能够润喉生津，还能让你口气清新。如果某天发现自己口气大，用这些食物来。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对唱的歌单当中，我想潘玮柏合作的女艺人算是相当的多了，像张韶涵的《快乐崇拜》，许慧欣的《Tell Me》，弦子的《不得不爱》。除了这些充满荷尔蒙的情歌对唱之外，她其实还和一位老牌女歌手苏芮也合唱过一首，叫做《我想更懂你》，潘玮柏亲自参与填词。他们两个的对唱被称作是跨世代的对唱，出生在不同年，对应的歌迷也是不同的群体。而这首歌描写的正好是母子之间的沟通问题，一个是嘲讽的 rap 对话，一个是苦口婆心的表达。来听到

尤克里林组建在台湾正在流行组合的时代，当时他们开创了男子二人组合的形式，作品呢也在台湾大受欢迎。而在当时也很喜欢听民谣民歌的时代，他们的配合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和声分配的组合形式。李记呢是那种外表刚毅，内心比较细腻的，无论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那种安全感满满。林志炫呢是相反，他的外在非常的沉静，但是内心却非常的热情，形象给人也是非常的斯文恬静。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他们和张清芳的一首合唱，叫做《出嫁》。张清芳呢，她是以民谣的曲风出道，在90年代也是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她唱歌的特点就是比较高亢、清亮，声音特别有穿透力，诠释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自然是有一番韵味的。而他们的合唱也成为当年炙热的一首经典作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梁静茹呢，有代表着70-80后女性朋友整个青春的情歌，从18岁的少女时代唱到为人母的心情，在她的歌单里面总能找到那么几首可以对应女生成长故事的心情。今天就来听到一首《崇拜》，这是她在2007年的作品。制作人钟成虎要求她抛弃所有的唱功技巧，就用最放空、最赤裸的感觉来完成。最后连唱了3天，嗓子都接近嘶哑疲倦状态的他，完成了这个在钟成虎看来最完美的一版。你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可以说从2004-2005年开始就流行音乐秀的比赛，无论是超级女声还是超级星光大道，都是当年的娱乐热门。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开始第一年，这一年在台湾火了萧敬腾、杨宗纬、林宥嘉、潘玉文，还有一个周定伟。第一届出道的选手都顺利签约了当年著名的华研国际，然后第二年便更大牌，就是环球唱片和他们签约。这一年我有关注一个比较小众的选手，叫做魏如云，当时很多人误以为她就是魏如萱，后来一查才知道她真的是魏如萱的亲妹妹。说到姐姐魏如萱，她曾经也是台湾组合自然卷的女主唱，从2003-2006年发了3张专辑，在台湾非常受欢迎，只是说大家都认识自然卷，却不知道魏如萱是谁。随后2006年她终于是退出了组合，开始单飞发展，这首香格里拉就是单飞后发行的作品之一。

关于 F4 的经典时期大概也是可以追忆到00年代，随着流星花园的热播，这四个花样男子就成为那个年代最受女孩喜欢的组合。而烟火的季节呢，也是继流星雨大热之后发行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当年他们组合火到一个什么程度，女同学呢可能大爱 SHE 的歌，男同学基本上都是在模仿 F4， 而且当年最潮的男生发型也都是来自于他们四人。在流星花园大热之后，他们组合还开了19场世界巡演，每场观众都达到了3万人次，完全不亚于华仔和张学友的演唱会，算是7、80后记忆当中必不可少的青春回忆了。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玟的《爱你在每一天》。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毛不易的作品，叫《无问》。毛不易呢，23岁的时候毕业于护理专业，没有选秀经历，一个戴着框架眼镜的宅男形象。后来上了《明日之子》这个舞台之后，就彻底的被捧红了。在舞台上，他总是喜欢站在边边角角，没有什么大开大合的表情流露，也没有表达过任何的强烈欲望。就这样看上去是有一点丧丧的歌手，却冷不丁创作了很多首在网络和街边大热的爆款单曲。有人称他是少年版的李宗盛，但他却只是淡淡的唱了一首《像我这样的人》，然后含含一笑。就这样，从2017年到现在，从一个草根摇身变成了网络热度一直居高不下的男歌手。能够这样，我想一直靠的是他在音乐中做真实的自己，真的东西自得人心。今天就来听到他的这首《无问》。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我

0: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齐秦在早期刚出道的时候也是一个大爱民谣和摇滚的人，曾经他也像摇滚歌手一样留过大长头发，当过乐队的主唱，玩过地下音乐，唱过民谣，也曾经是年少轻狂，写过不少的青春时期叛逆的经历。乐评说他呢是一个有狼性的歌手，早期的作品当中也是充满了野性自由。有人把他在97年唱的这一首《狼》称作是齐秦的主打，风格上其实也偏向于有一点美国民谣和乡村音乐的基础，伴奏里面大量的采用了摇滚电声当中那些吉他失真的音色，这种特色也注定了它是一首脱离了主流的歌。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步入音乐之旅。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任素汐，《等一等》。我们今天呢，准备跟大家聊一聊那些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们。任素汐被大家认识呢，应该是电影《驴得水》，在戏中有大量唱歌的镜头，而这些歌也确实是任素汐自己本人真实演唱的。就是这部戏让大家记住了会唱歌的演员任素汐。任素汐的歌总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的感觉，像泉水一般淌过人心底，也如清茶一般，让人在舒缓当中感受到身心似乎被洗涤和滋养过的清润以及回味悠长。在任素汐平稳细腻温暖的淡淡吟唱中，听歌者的思绪会从日常的繁杂中被直接带到一片广阔而自然的场景里，拥有一个可以停下来寻找自我内在带有一些禅意的空间，让人愿意再等一等那冬去春来，那一树花开。这就是好歌手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周迅的声音，这首歌叫《幸福花园》。

说起周迅，你会想起他塑造的哪个经典的角色呢？是《红高粱》里坎坷一生的九儿，《大明宫词》里面权倾一时的太平公主，《如果爱》里野心勃勃的孙娜，还是《龙门飞甲》里面豪气横溢的林燕秋？周迅在影视圈出道是在1991年，2000年周迅就以歌手身份发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支单曲，我们非常熟悉的《飘摇》。这首歌即便无数人翻唱过，还是没有人能够和嗓音忧郁的周迅一般，将《飘摇》里面惆怅哀婉的内核表达得淋漓尽致。出于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夏天》是在2003年，那刚刚我们听的这首《幸福花园》就是收录在《夏天》这张专辑当中。在那批演而优则唱的众多演员里面，只有周迅得到了音乐评论界的好评。时间证明，遇上对的音乐，这种嗓音一定是会加分的。演戏上他有巅峰的技巧，而唱歌的周迅似乎不太需要去肯定他，因为他不需要成为别人，当自己就好。接下来又是一首能够打开你记忆阀门的歌，张艾嘉《爱的代价》。

张艾嘉是华语娱乐圈声名远播的才女，要颜有颜，要才有才，在她的娱乐圈左右逢源，罗大佑送她了童年，李宗盛送她了爱的代价，两首金曲足以让张艾嘉在80年代的舞台上傲立潮头。电影上她是金马金像，而且是两项金马两项金像的影后，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导演也被她收入囊中，演而优则唱，演而优则导，都在她的岁月长河里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今天跟你聊一聊那些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宋佳，《我的房子不够大》。

0: 提到宋佳这个名字，你一定会肯定她的演技。其实宋佳她是民乐科班出身，以前学的是柳琴，而且演奏得非常出色，但是她最终却考上了戏剧学院，成为了一名演员。在演戏路上用心塑造的那些角色千人千面，宋佳做到了，而音乐梦却一直没有从她心中消逝。不管是演员也好，歌手也罢，宋佳在娱乐圈的路子确实很难复刻。一方面，自由的个性赋予了他艺术创作的肆意与飞扬；另一方面呢，作为细腻的体验派，又让他非常容易抓住与受众产生共鸣的那条线，所以你很难给他贴上一个明确的标签。不确定性就是宋佳最大的特性，但是这份不确定性又伴随他每一次的突破，让人期待又惊喜。宋佳曾经说，演戏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带给我的是一种痛苦，但是音乐带给我的全是快乐跟放松。听了他的那么多首歌，你不得不承认，他除了好演员之外，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歌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聊的是那些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们。上半段我们聊的都是女歌手，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将给大家推出一些男歌手的歌。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坤，月半弯。提起陈坤那张帅气的脸和忧郁的气质，一下子就映入脑海。作为第12届华表奖优秀男演员、第30届百花奖优秀男演员的陈坤，到目前为止一共发行过三张专辑，其中首张个人专辑《渗透》是最受欢迎的。这张专辑当中有两首歌可以说在当时的流行乐坛非常的火爆，一首是《烟花火》，另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月半弯》。月半弯优美流畅，和陈坤细腻的声线相得益彰，听起来呢一直是在唱那晚的月亮，其实是在想着那个月下的人。就好像你走了很久的路，想说声喜欢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只能将所有的倾慕之情咽下，抬起头看着月亮说一句，今晚月色真美，月亮代表了我心中所有的深情。听完了陈坤，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智霖《岁月如歌》。

提到张智霖这个名字，不熟悉他的朋友就会觉得他只是个演员，比如《陆小凤传奇》里的陆小凤，《冲上云霄》里的帅气机长顾夏阳等等。其实张智霖他最初就是凭歌手身份出道的，而且他的声线非常的干净清澈，唱功了得，相信这两年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舞台上有很多优质的表演，是会让他的实力唱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验证。张智霖总因为那张人间理想的脸而让人忽视他的演技和唱功，但是你抛开对颜值的迷恋，去沉浸的看戏和听歌，你就知道他既是一位宝藏演员，也是一位宝藏歌手。接下来的这个人本身就很宝藏，他叫黄渤，给我们唱的这首歌叫《这就是命》。

说黄渤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相信不会有人反对。刚刚这首《这就是命》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近年来黄渤实在是太火，拍的电影呢上一部火一部，获得过很多个影帝的头衔，出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50亿，又因为访谈综艺上超高情商的表现圈粉无数。正是因为黄渤太火了，所以很多粉丝呢都会去深挖他的资料，才发现黄渤早期呢也是一位歌手，他是第一批在歌厅驻唱的歌手，还组过组合。一心想成为偶像歌手的黄渤，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实力演员的道路，而且呢还走得异常的耀眼。多年的驻唱经历让黄渤练就了过人的唱功，这一点在各大晚会上黄渤的演唱以及他装作学员登上好声音的舞台导师们的表现都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样看呢，黄渤他应该就是一位被演戏耽误的好歌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忧郁又深情的声音，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提到梁朝伟，我们的脑子里面一般出现的是帅、影帝这样的词语，而其实梁朝伟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一个出了15张专辑的歌手。他的演技呢，炉火纯青，已经掩盖了他歌手的光芒。在1993年，《一天一点爱恋》的专辑，标志着梁朝伟音乐旅程中的一个转折。周志平的词曲、音乐诗人的创作被影帝的加分演绎，让我们心中那个无法抹去的身影再次搅动心潮。这首歌如同浮沉在心底的记忆一般，梁朝伟的笑容、一举一动都成为深深的印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聊的是那些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们。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胡歌的《偷心》。在光辉闪烁的娱乐圈当中，胡歌的名字呢，始终与高品质和良好的口碑纠缠在一起。从经典的《仙剑奇侠传》当中那个洒脱的李逍遥，到《琅琊榜》当中智勇双全的梅长苏，再到《繁花》里叱咤山海的宝总，胡歌凭借卓越的演技和独到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心。然而，胡歌并没有止步于镜头前的表演。他也会通过歌声延续那些触动心灵的故事，《偷心》便是其中一首令人念念不忘的作品。作为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的插曲，由宝总胡歌来亲自演绎，《偷心》的画面感也像剧中那些质感画面般清晰动人，完美呈现了爱情的甜美与苦涩、渴望与遗憾。这份情感与画面的结合，打造出一种独一份的音乐美感。而胡歌用他的音乐与表演，一次次地打动我们，无论是传统的影视作品还是崭新的音乐创作，他始终在追求与人心灵的深度对话。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胡歌的这首《偷心》当中来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日前，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法案将对法国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进程产生哪些影响？法案颁布后，我国被劫掠的文物就能全部回归了吗？对于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意义几何？
5: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首先我觉得是文物追溯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6: 现在海外公司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啊，数量大，类型多，质量高，而非法流失文物它的流失渠道和经过十分的复杂，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4: 资讯有故事，聚焦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文物归还法案，中国流失文物回家还有多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抢掠的中国。这是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1861年在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时曾经写下的一段话。就在今年4月13号，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以非法方式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目前草案文本需经参议院再次审议后由总统签署并颁布。那么这部法律草案是什么？为什么连法国议员也说雨果梦想中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您详细讲述。4月13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关于归还

0: 曾在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时写道，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劫掠的中国，这一天终于到来。而且这不仅仅关乎一件文物或一个国家，这部法案要将归还原则纳入我们的法律体系。影响评估报告已列出12个提出归还请求的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期待法国以与其历史和承诺相称的方式回应这部法案，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请求，因此我们全力支持它。
1: 法国媒体报道说，今年1月法国参议院已通过相关法律草案，但国民议会提出了多项修正案，因此国民议会4月13号通过的草案文本需在今年6月底前在参议院重新审议。那么这部法律草案的通过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对我国文物回归有多大的意义？总台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法学专家，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对此分析说，
2: 法国国民议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主要是修订了法国现行的公共财产法典和遗产法典当中啊，关于就是公共财产不可转让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改变了过去啊，要调整就是公共财产的身份，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一事一议的这么一个惯例。在那种惯例之下呀，那个程序很复杂，需要就是议会进行辩论，而辩论过程中呢，执政党与在野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实践中就成为了法国国有机构向外国归还流失文物的最大障碍。甚至成为拒绝返还的借口。
1: 从背景来看，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的一次表态。当时，他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提出，希望推动将殖民时期流失的文化遗产归还给非洲国家。此后，法国逐步推进相关研究和个案实践，最终形成了这一法案。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3: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首先我觉得是文物追溯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之前啊，这个返还历史上获得的文物始终是当代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的一个难题。国际法呢，就是国际公约，我们都知道呢，主要是二战结束以后制定的，它没有溯及力，所以呢没有办法溯及既往的适用近代获取的这种文物。那么各国国内法上也普遍存在溯及力啊、时效啊、善意取得等制度。
1: 这项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案今年1月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并在4月13号经国民议会修正后获得通过。霍正新教授解释，除了国际公约溯及力的问题，这部法律草案还旨在解决法国国内法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追溯历史劫掠文物的难点。
3: 特别像法国，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它有一个专门的文化遗产法典。那么根据这部法典呢，只要是法国国有博物馆和类似机构收藏的文化财产，包括源自外国的文化财产，也构成法国的文化财产。那么这部法律是不允许法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的，那其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所有权不得转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部立法呢，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法国国内法中关于返还历史上获得文物的这个障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法律突破。
1: 2020年，法国向贝宁归还了26件极具象征意义的阿波美王宫珍宝，并向塞内加尔归还了一把酋长的佩剑。但此后，直到2026年初，一面1916年从科特迪瓦带走的会说话的鼓才得以归还。症结就在于公共收藏品的不可转让原则。会说话的鼓被科特迪瓦埃布里族视为神圣的器物，长约3.3至3.5米，重约430公斤。它被法国殖民者掠夺后，一直保存在巴黎的凯布朗利雅克谢拉克博物馆。埃布里族酋长盖伊乔治莫比奥说：“
4: 你算没有的。” 得知这个勇敢的乐器又回到这

0: 片土地，我们十分高兴并感到欣慰，就好像与我们的祖先建立了联系。
1: 会说话的鼓是法国向科特迪瓦归还的第一件文物，科特迪瓦还在追索其他近150件文物。需要注意的是，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这虽然为文物返还提供了新的制度路径，但其适用范围、启动条件以及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法国政府手中。从现实背景来看，它主要回应的是法国与非洲，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另外，这部法律草案还提到简化文物归还程序，具体是怎样的呢？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2: 你文物请求国还是要做好很好的准备啊，相应的材料证据的提交，然后由请求国和法国共同组成一个科学委员会进行讨论审查。此外呢，还要由法国的这个相关博物馆、这个文化遗产专家、法律专家、政府官员组成的一个文化财产保安委员会进一步审查通过。所以还是有一些流程需要走的，我想也不可能出现一些网友乐观的评估，就是今天法案通过了，明天啊，这个法国曾经以非法手段获得中国文物就大批的回到中国。我想这肯定是有个过程的。
1: 那么简化文物归还程序，这里的简化又该如何理解呢？霍正新举例分析说，
2: 法国在2014年12年前向中国返还大普斯山金狮片的文物，那当时中国和法国就经过了好几年的磋商，因为当时主要的一个法律障碍就在于法国国内法中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不可转让的这样一个障碍。最后中法两国经过数年的谈判，那么通过促成法国将收藏在集美博物馆的金狮片退还给捐赠人，再由捐赠人返还给中国的途径，那么比较曲折的这个克服了法国国内法的障碍，所以中间里面的过程呢就比较应该说比较繁琐，难度也比较大。那么我也觉得渴望今后如果有这样的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以后，那么中国向法国追索文物会更加顺畅一些。
1: 据了解，此前阿尔及利亚要求法国归还反殖民英雄阿卜杜勒卡德尔的个人物品，马里要求归还塞古王室财宝，而贝宁在已收到26件文物归还后又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归还一尊古神像等文物。这些具体案例凸显了各国对流失文物回归的坚定决心，也进一步凸显了法国加快文物归还立法进程的紧迫性。那么法国的这部法律草案针对的是哪些文物呢？是否是所有掠夺来的文物呢？霍正新认为，
2: 这个法案呢，我们拿到了法语的文本啊，是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法案的形式允许政府返还从1815年到1972年期间啊，这种从外国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外国的文物。当然呢，这个法案里面呢也有一些模糊的和排除的一些事项，包括他现在说的关于军事物品、关于考古发现、关于这个公共档案等物品呢不在返还之列。
1: 不过分析认为，这项法案更多是一种制度调整，并不意味着法国将大规模地启动文物归还，更不等同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做出具体承诺。那么聚焦法国国民议会此次通过的法律草案带来的新变化，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认为，
3: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 而这个法案里面有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1: 那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段勇表示，
3: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啊，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1: 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法律草案虽已通过，但仍应清醒地看到文物能不能追回，何时能追回，关键要看后续。
2: 就是这部法律有很多措辞模糊的地方，今后怎么解释，我们中国当然会，我想会尽可能的按照对文物返还有利的方式去提我们的请求，但法国方面怎么解释，这也是需要今后看有待观察的。比如说所谓的军事物品或者说战利品不在返还之列，那好了呢，这种情况下像法国历史上这个八国联军啊，这个英法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啊，从中国劫掠的文物，这算不算战利品呢？我想这都有待今后去在实践中去来观察。
1: 一直以来，归还文物都是世界性难题。霍正新认为，法国这一举动有望激励其他国家，并对否认劫掠历史的国家形成压力。
4: 因为这个归还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啊，所以法国议会能够全票通过这样一个法律，我觉得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给国际社会应该说呢开了一个好头。我想欧洲其他国家德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应该会受到一个方面正向的激励作用，第二方面也是一个压力，所以我希望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特别是对于某一些国家一直拒绝去承认他在侵略其他国家劫掠文物的历史的一个罪行，这个我觉得构成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1: 目前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家之路依然充满挑战，面临着诸多困难与不确定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外公司机构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总量约1500万件，其中约150万件属于非法流失，大多劫掠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动荡岁月。比如唐鸿胪景碑，是唐朝正式确立东北地区隶属于中央政权的历史物证，在1908年被日军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被英国军官趁乱盗走，后以25英镑的低价卖给大英博物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浮雕《帝后礼佛图》，1930年代被凿成碎块盗运出境。内忧外患、国力衰微的苦难岁月，让这些承载千年文脉的文物难逃厄运。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表示，
3: 现在海外公司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啊，数量大、类型多、质量高，而非法流失文物它的流失渠道和经过啊，十分的复杂，既有劫掠，也有调取，就是用低价购买或者趁火打劫啊等等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1: 推动流失文物回家，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等待。一方面需要文物持有国正视历史，承担责任，拿出诚意；另一方面更需要相关部门主动作为。目前海外文物回归主要通过外交、执法、司法合作等主动追索方式，外国返还以及捐赠等途径实现。 国家文物局已推动开展历史上流失文物的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新增了对流失海外文物追索返还的条款，明确加大流失文物追索工作中的跨部门协同力度。此外，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也与27国签署政府间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协定，联合18个国家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倡导建议书。2025年，我国首次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缔约国大会主席国，同时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文物返还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在多方努力下，近几年已有多批次国宝回归祖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5: 始早于北魏的天龙山石窟，众多佛教造像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2020年9月14日，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一家拍卖公司拟于东京拍卖一尊唐天龙山石雕佛头，随即启动追索机制，确定叫停拍卖、争取回归的工作目标，促成撤拍。在多方协作下，天龙山石窟佛首结束百年漂泊，回归祖国。2020年底，一场圆明园马首铜像画钵入藏仪式令人瞩目，万园之园迎来回家的重要文物。2007年，爱国企业家在得知圆明园马首铜像即将拍卖的消息后，出资抢救这件流失文物，并决定将马首捐赠国家文物局，结束马首铜像离散的历史。2024年年初，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流失的西周风行书轨，结束其40年的海外漂泊历程，重归祖国怀抱。此轨内底铸有铭文3行18字，书法艺术精湛，器物制作工艺反映了西周青铜器高超的铸造水平。2024年11月，意大利查获并返还的5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正式回归祖国怀抱。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汉代唐代陶俑和元代陶兽，每一件文物都是民族历史的记忆，都镌刻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子弹库帛书2卷《五行令》和3卷《攻守瞻》，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表示，
6: 子弹库帛书的这个返还呢，是我国在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所构成的这样一个证据链的基础上，主动的就历史上流失文物向对方提出启动主动的追索，而且呢也是成功的案例。
1: 追回文物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置变更，而是对历史尊严的修复。今天我们坚定追索那些失落的文明印记，而那些文物的暂时持有者更应以坦诚的姿态回应这份迟到的正义。愿每一件漂泊的瑰宝，回家的路不再漫长。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从依赖人工遥控到机器人自主奔跑，这场汇聚顶尖技术的赛事，折射出的是过去一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的轨迹。现在人形机器人有了怎样的进步？具身智能在当下和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资讯有故事，聚焦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奔跑的赛道。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19号，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庄举行。和去年一样，比赛依旧是采用了人机共跑的模式，不过今年的参赛阵容强大了很多，参赛队伍有100多支，是去年的5倍，3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还有德国、法国、巴西等国际赛队首次加入，可以说这是机器人的一场全明星赛。当天早上7时30分，比赛正式开始，人类选手和人形机器人同时起跑。既然是个马拉松比赛，速度当然很重要。今年机器人选手们的奔跑速度比去年普遍有了2到3倍的提升，接近人类精英选手的水平。去年参赛，许多团队的目标还是努力完成比赛，不要摔倒，而今年几乎都是奔着冲刺人类极限速度来的。最后，来自荣耀的齐天大圣队、雷霆闪电队、星火燎原队分别夺得冠军、亚军、季军，计用时分别为50分26秒、50分56秒、53分01秒，这个成绩甚至超越了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在今年3月刚刚创造的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磊说，
3: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赛事，能够把一些技术、把一些相应的产品的标准能够把它定义出来，进一步的促进这样一些产品的迭代，也是让我们的社会公众能够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有一个近距离的认识。
2: 那么今年的比赛折射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一年来的哪些进步呢？首先，今年的比赛新增了自主导航组，比例达到参赛队伍的约40%。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增加了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另外，今年机器人半马还新增了一个配套赛事，机器人勇士挑战赛，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对此，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说，
4: 那么今年的机器人半马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是验证这个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发展。那么今年我们就设置的勇士挑战赛呢，就是结合着应急救援的真实场景，让机器人挑战最高的技术，那么实现未来在真实场景中应用落地。
2: 此外，从赛事奖项的设置来看，今年除了以速度来竞选之外，同时还设置了最佳续航奖、最佳设计奖、最佳步态奖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呢？梁亮说，
4: 除 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其实每一个赛队都有不同的技术创新，在赛道上验证它的技术，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的一大步。那么在奖项设置上呢，我们结合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发展，还设置了最佳续航、最佳的步态优化，这些奖项也是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其实每一次失败都是数据的积累，每一次失败都是硬件迭代的基础。
2: 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一定很感叹，和一年前相比，参赛队伍不仅增长了近五倍，而且还一改之前跌跌撞撞的画风，显得稳重了许多。不少机器人已经能够完成连续行走，稳定奔跑数公里甚至十几公里。机器人如何快速进步迭代？冠军机器人又是怎样练成的呢？机器人想飞速的奔跑，离不开三个关键能力：训练算法、本体以及感知和决策。训练算法是要让机器人学会怎么跑，才能跑得更快更好。首先要依靠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训练。在 3D 建模的马拉松路线中，无数机器人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虚拟线路，探索各种跑步策略，同时通过对一些跑得好的给予一些奖励函数和鼓励，让机器人不断学会用更快更好的策略完成奔跑，然后再将这套算法部署在真机上进行实际测试，发现问题不断优化。就这样，算法实现了一次次迭代。不过算法其实并不是最难攻克的瓶颈，荣耀新产业孵化部运控负责人谢岩说，
5: 我训练出一个7米秒、10米秒的策略，其实对于用工程师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真正的从这条策略训好到真正的部署到整机上，我觉得这个路程还是很长，相当于从0到1，以及从1到100。
2: 这就好比我们要表演一个踢腿，虽然我们的大脑知道该怎么踢，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我的身体条件达不到的话，那是怎么也踢不上去的。于是最优的提升本体能力成为各个参赛团队的目标。可以看到，机器人要想跑得快，最核心的零部件就是髋部的关节，无论是天弓羽术还是闪电，它们都拥有一个坚实宽大的髋关节。在奔跑的时候，好的关节可以带来更高扭矩、更快响应、更高输出密度。荣耀新产业孵化部首席架构师严斌介绍，
6: 就是一般家用车的这个马力，它的性能大概是差不多是200多牛米，比较好的这种高性能的电车，它差不多是400牛米左右。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一个关节电机，就相当于汽车的这种等级的那种扭矩性能。
2: 不过高扭矩又会带来更高的功率，这对机器人的能量管理提出了严峻考验。马拉松的距离超过20公里，机器人必须在有限电池下控制能耗，保持稳定功率输出，避免过热，这本质上是机器人版的续航挑战。机器人马拉松像汽车耐力赛， F1 赛车测试的不只是速度，而是发动机、散热、轮胎、能耗。机器人马拉松同样如此，它测试的是整台机器人的系统稳定性。最后，实时感知与决策。由于今年机器人马拉松在比赛规则上增加了自主导航的比赛项目，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器人在运动中不断识别路面变化、障碍物、人群环境，并做出毫秒级动作调整。也就是说，机器人必须精准知道自己所在的精确位置，一旦定位误差发生偏移，就可能跑偏甚至撞向围栏。那么他们需要具备哪些本领，才能在超过21公里的开放城市环境中自由奔跑？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为本次机器人半马提供了数码向导。公司首席执行官陈金培说，
7: 第一个呢，它要有实时的这个时空感知能力，就是它必须知道每一刻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要具备这个路径的规划能力，就是自主跑它就要知道跑到哪里去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它要具备运动控制的能力，所以基本上有这三个能力，它就可以实现自主的这个奔跑了。所以过去这一年里面， 其实机器人在运动控制和实时感知能力上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2: 比赛中让机器人迅速掌握这三个能力的秘诀就在于它们都有特殊的秘密武器。在本届赛事中，超过三分之二的自主导航赛队机器人搭载了北斗时空智能三体套件，通过提供星地一体、云心一体、软硬一体的一体化服务，帮助机器人快速拥有厘米级定位、稳定定向与姿态感知能力，从而保证路径规划与运动控制的精确执行。今年机器人马拉松冠军闪电是第一次参赛，而这个专门为了高速度竞技而生的机器人，从无到有到比赛出圈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荣耀高级工程师李正说，
8: 我们从零到一建立起来了这个仿真的这个实验室，一个机器人它的整个的方案我要进行数字化，把它放到计算机里边，我们有自己的材料库，每一个部件它的材料在不同的环境下面、不同的速度下面，它的这个力热化学、它的性能全部都有，大概积累了1000多种材料。你比如说它的颈部有风险的时候，我只要换一下代号，从001换到002就 OK 了。小臂的一个塑性断裂风险，我们在实验室里就已经测出来了呀。通过我的仿真，我只需要1天的时间，我就可以换10种不同的方案，平行计算，再去开模，再在我的实验室里边去验证。
2: 这个独有的仿真数据库实际上为打造机器人钢筋铁骨的配方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通过这套仿真系统和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团队用了3个月就迭代出大大小小设计方案近3万次。同时机器人马拉松比赛过程中用到的电池、高精度通信、导航、散热、硬件的可靠性验证等，这些技能在手机量产过程中早就已经搭建出来成熟的产业体系。看着是半年搞出来一个黑马，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从零开始的研发是建立在多年消费电子技术积累之上的自然延伸。闪电也只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21公里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意义远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中国制造从整机到零部件的大练兵。一台能够完成马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 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等等。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本次马拉松赛场上，我们看到的主要几支参赛团队使用的清一色都是自研技术，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比如由真材点云组成的马拉松赛道就是机器人眼里的跑道，团队研发了一个3维空间记忆模组，可以将真实世界实时建模转化为机器人可以理解的画面。流行科技创始人秦佑明介绍，
9: 流行机可以做到在这个1公里的隧道里面，这个误差是在几十公分之内的，这对于机器人来讲，其实是特别是在没有 GPS 的情况下，它是可以这个精准的用这个位置来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的。然后这个背后的技术呢，是我们深度自研的一个多传感器融合的一个技术。
10: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从依赖人工遥控到机器人自主奔跑，这场汇聚顶尖技术的赛事折射出的是过去一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的轨迹。现在人形机器人有了怎样的进步？具身智能在当下和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资讯有故事，聚焦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奔跑的赛道。去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 Ultra 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获得了首届半马比赛冠军，赚足了眼球。今年天宫 Ultra 最终以1小时15分的成绩自主完赛，展现出了巨大进步。这当中 大到传感器升级和算法训练，小到一双不起眼的鞋子，这些都是能让机器人自主而灵活奔跑的关键。
11: 鞋是我们这个自研的鞋，然后它底下是防滑的，它可以在21公里，然后来保持一个这个耐久。我们试过很多鞋，
12: 是吧？
11: 就是你知道的各个品牌的，我们都有尝试过，然后发现还是自研的好。
2: 一年前，首届机器人半马只有20来支赛队，今年100多支队伍从13个省份涌来，他们之中除了机器人公司，还有来自高校、新能源汽车、手机等行业，特别还有5支国际赛队。从德国、法国、巴西远道而来。今年首次参赛的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队采用了中国企业自研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参赛，围绕长距离奔跑场景下的控制稳定性、动作连续性与系统可靠性，赛队进行了系统化调试。赛前他们重点要解决的是机器人普遍面临的长时间高速运动造成的关节过热难题。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赛队的尤努斯说，
13: 这里是膝关节，它在奔跑时会发热，我们要尽量保持其低温和稳定，才能更持久的奔跑。我们目前找到的策略是在补给站更换关节或者敷上冰袋。
2: 对于本次赛道涵盖11种复杂地形，这支赛队为机器人穿上带有传感器的智能鞋，这个传感器可以记录下机器人在训练过程中所有的步态以及它所产生的压力，而这些数据就会传导入大模型，从而帮助机器人更好的训练。备赛中，队员们也惊叹于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北京组织这样的国际比赛提供交流平台点赞。队员艾迪安和尤努斯说，
13: 尤其是看看去年比赛和今年相比就有很大进步，还都表现不俗，这让我觉得很兴奋。看到主办方能同时组织来这么多机器人一起比赛，确实很震撼。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也很激动，能借机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发展有个全景了解。科技产业未来发展离不开学术、产业以及国家间的交流合作。
2: 短短一年时间，从室内舞台到恶劣户外，从单机演示到大规模协同起步，国产人形机器人表现愈发成熟稳定。想要让机器人聪明起来，能自主应付各种工作，根本上是算法的进化，而算法需要数据作为燃料。过去这一年，在各方努力下，从数据采集到算法技术都有了更快的发展。杭州的西湖机器人公司专注于研发机器人的通用大小脑技术，大脑负责思考，小脑负责执行，并不断总结更新，这样机器人就拥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西湖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团队负责人魏振宇介绍，
14: 我们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全球首个 GAE 声外化声系统，我们称为通用小脑。我们想要做的是，就是借助我们GAE通用小脑，能够赋能目前市面上或者世界上所有的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和操作，然后来利用这些操作的运动的数据去训练我们的这个 AI 大模型，从而最终实现我们最终的一个 AGI。
2: 当然，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之所以能跑出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不仅源于企业自身持续创新、不懈攻坚，更离不开国家战略的强大支撑。近年来，我国立足于科技自立自强、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把具身智能定位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赛道。15/5规划更是将其纳入未来核心产业布局，各地也精准发力，推动行业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迎来了全面提速的发展期。北京市经

0: 计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李野川说，
1: 资金的政策呀，一些这个人才的政策呀，空间的政策呀，更重要的是给企业搭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让这些机器人企业呢能够创新创业的成本最低，产品的技术迭代的周期更短。
0: 不过李野川也表示，任何新兴产业的成长总会伴随着难题与考验，如今高速发展的人形机器人赛道同样面临着现实困境与挑战。
1: 就还取决于机器人它的大脑的发育水平，机器人走进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最难的场景，类似这样的人才其实是很稀缺的，它毕竟是一个很前沿的技术，它还是要一个综合性的团队，还是要有一个大的人才梯队的建设啊。北京这两年也在发力，
0: 针对行业人才紧缺的问题，国家也在积极破局。目前全国多所高校陆续开设了机器人相关新专业，并推动校企合作定向培养人才，从源头储备力量，补齐人才缺口。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而困难从未能阻挡创新浪潮。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走向和广阔前景都已逐步清晰。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春雨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自主跑工程师崔威说，
2: 接下来两三年你会在工业场景里面能够看到更多的机器人开始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工作，在家庭的消费级里面你也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机器人，比如说人形的或失足的这种形态在家庭里的具体的一些应用。
3: 未来的话想象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比较关心的养老，然后商业的话比如说商场里面的导购，你会看到人和机械一个协作。
0: 相信随着技术的稳步推进，机器人会慢慢走进更多场景，用科技的力量为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更多改变。或许未来回看今天，这样一场比赛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科技展示，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当人工智能真正拥有身体，中国正在为它提供奔跑的赛道。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助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民之邻人像草，一岁一枯荣。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恍若昨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忙碌的一
8: 天。今
6: 天
8: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8: 爱吃的红烧肉，
6: 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馆。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啊，大家也可以喊我阿泽，顺便也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啊，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直播也就开始了。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欢迎各位啊。首先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刚才有朋友在直播间已经问了，说今天的维权团队都是谁。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帮忙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不管您是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在手机前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关于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不清楚的，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啊。首先，第一种联系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啊。也欢迎各位在公众号上看我们直播的朋友，那是我们第三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我们的账号都开播了啊，各位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围观，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点点赞，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随时来私信我们，我们在这里等着各位。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在我们的后台啊已经登记了案例了，但是呢，速度没有那么快啊，各位不要着急，稍安勿躁。登记过之后呀，都需要有一定的排队周期。只要您正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找我们啊。但是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节目也是免费帮助各位兄弟们去处理的。那在整个大家看节目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想互动的，对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意见，您有什么想法，您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文字，好吧，我们欢迎各位随时来互动啊，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在评论区呢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帮我们去维护一下咱们的秩序，好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好吧，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咱们的车主，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各位在直播间看节目的朋友，记得点点赞、点点关注。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0: 哎，你好。
9: 哎，先生贵姓啊？
10: 我姓赵。
9: 哎，赵先生，什么车？
10: 凯迪拉克 CT5 赛道版。
9: CT5 赛道版是吧？
10: 对对对。
9: 什么时候买的？开多少公里了？
10: 我是25年的11月10号上了牌。
9: 嗯嗯嗯。遇到啥问题了？
10: 开了12000公里。
9: 嗯，10000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10: 就是什么呢？我之前是上个月的7月23号，水就是行驶的过程中，然后进水了。
9: 啊、你等等等，别着急，别着急，你车开水里去了。
10: 啊，也没也也差不多这么个意思吧。
9: 什么水啊？你给我形容一下，是水坑啊，还是开沟里去了？
10: 不是，就是下雨天嘛，下雨天到处积水了。然后那个我家、
9: 啊、
10: 那个门口就是水比较多一点。
9: 有多多呀？
10: 能有一个，就下雨积水能也没多少其实，但我那车就是灭火了当时。
9: 啊、
10: 然后那个，
9: 所以看你看、您都不会描述赵先生，您就跟我说这个水当时是。

0: 的时候，然后有大货车也在旁边走，结果把这个水呢激起千层浪了，结果这个就浪到你的车上去了，然后导致你车熄火了。啊、哦，这么个事儿，明白了。那熄火了，然后呢？报保险了没有啊？
1: 报了，第一天报了保险，
0: 然后
1: 那个四 S 店要来拖车，我没他们来，然后刚开始等那个保险来的嘛，保险说堵车了，
0: 嗯。
1: 等了3-4小时也不来，我说那个赛车你来吧，那就。
0: 哎，对对。
1: 然后，
0: 赵先生，这过程不重要啊，反正最后你就告诉我车拖哪去了。
1: 车拖赛店，赛店、
0: 啊、拖赛店去定损去了、
1: 啊、
0: 是吧？
1: 啊，对。然后他们跟我说什么呢？赛店跟我说那个这车能走那个战损，就是金身权益嘛，那个服务包。
0: 能走什么？
1: 金身权益，就我当时买车的时候买了一个服务包。
0: 金身。
1: 就是、能免。
0: 我再重复一下这个词啊，叫金身权益、
1: 啊、
0: 是吧？
1: 对，金身权益。
0: 金身，金色传说的那个金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什么权益啊？还金色金身权，金身权益，花多少钱买的？
1: 花了1888，1888。
0: 嚯，这数字也挺吉利的呀，1888。
1: 啊，然后，是单次的那个定损金额达到了30%，
0: 差
1: 不多30%以上，就可以给换个新车。
0: 哦，这么好啊，怪不得叫金身权益呢，就是你整车的定损金额如果达到了30%以上，就可以给你免费换新。
1: 对，
0: 需要你加钱吗？
1: 不需要加钱，
0: 一分钱都不需要。
1: 对对对，
0: 这么好、啊。
1: 然后
0: 啊，然后呢？
1: 然后那个
0: 啊，
1: 都跟我说能换新，能换新。然后我当时就寻思走这个比较合适嘛，
0: 那挺合适的，
1: 买了不到一年。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就走呗。然后那个把车也给我拆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到8月5号，
0: 嗯，
1: 过了半个月吧，相当于过到8月5号，告诉我走不了了又。
0: 啊？为啥呀？是没达到30%还是什么原因呀？
1: 没有，那个定损金额已经超过了30%。
0: 定损多少钱？定损多少钱呀？
1: 定损是86000多块钱。
0: 哦，8万多，这车多少钱买的？
1: 发车价是23,800-8400。
0: 啊，
1: 如果超了7万多块钱，我就能走这个。
0: 那差不多，差不多啊。然后好，可以的、数字达到了，那为什么不能走啊？不能走这个精神权益啊？
1: 厂家给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呢？是。免责条款里边有一个自然灾害，什么暴雨啦，什么那个泥石流啦，这些不管。但是我跟他说，我那个保险的出险单子上
0: 啊，
1: 明确写了那个事故原因，单方事故，行驶动态行驶中落水，然后单方写单方事故，不是什么什么自然灾害。然后给他发那个定损单子吧，也没有任何水淹的痕迹，就是。也没有这种字儿，类似这种字儿出现。
0: 好，这个赵先生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也就是说，店里现在拒绝你的原因是在金身权益里面有一项免责条款，就是说如果是自然灾害，那就不能走他们这个权益，是这个意思吧？
1: 对的。
0: 他们现在就以这个理由去拒绝你的。那他们是为什么说你自己车辆涉水是属于自然灾害呢？
1: 他就是回复的非常敷衍，就是我找客服打电话打厂家投诉，打那个官方商业通用都打，总共也打了，那就是很敷衍。然后就拿这个自然灾害免责条款，就这个一句话，然后说啊，
0: 就这一句话，
1: 打反应不听，
0: 就这一句话就拒绝你了。
1: 对，
0: 他有什么依据呀、啊？他有没有给你出具，比如说具体的拒绝你的文书之类的？
1: 没有，我管他要了。我说如果你拒绝我的话，你给我出一个书面申请，就是书面的拒绝书。
0: 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就是打电话，就是跟我说拒赔，就是自然灾害，就一直。
0: 如果你是自己，去路过这个水坑，然后导致你发动机熄火了，你不管是旁边的大货车溅起水浪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说是自然灾害呢？
1: 就是啥呢？耍赖皮，厂家现在就是。
0: 那我再跟您，我再不，咱先不着急给他下定论啊，就是我再跟您确定一下，当时这个水坑您看到了吗？这个水坑是在开阔的路面还是在隧道里呀、啊？
1: 在开阔的路面，但是就是双向车道嘛，俩车道嘛，俩车道对面，然后我是跟车过去的，跟车过去的时候。
0: 就其他车也在上面正常开是吧？
1: 对，都正常开呢
0: 啊。
1: 当时因为水没多深，
0: 当时的这个现场的。比如说你的行车记录仪啊，或者是现场视频有吗？
1: 有，
0: 都有啊。
1: 有
0: 啊，回头您发我看看，您一会儿发我看看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他非说你是自然灾害，然后拒绝给你走这个精神权益呢？你精神权益有截图吗？有，
1: 这个权益
0: 有
1: 合
0: 同吗？
1: 而且是后台他们开完，官方能查着我这个东西。
0: 好，
1: 在这里也能查着我
0: 啊。你把合同，
1: 我有那个。
0: 你把合同发我看看啊，我看看那个到底是怎么写的。然后您确定他现在，我再给您确定一下啊，您确定他现在拒绝您的原因就是说您这个是属于自然灾害。

0: 对对，
1: 嗯，行
0: 他就
1: 吧，
0: 一口咬死。
1: 是店里跟你说的是吧？
0: 啊，对。
1: 嗯嗯，好，那我大概明白了，我来帮您问问他们吧。你打过厂家电话没有啊？
0: 打过了，打过了。
1: 厂家怎么说呀？厂家现在对这个事儿？
0: 就是自然灾害。
1: 啊，就厂
0: 就
1: 家也
0: 是
1: 坚称自然灾害。
0: 打给谁都是自然灾害，就跟我
1: 哎，
0: 四个字。
1: 刚才我看有网友说您这个事儿在别的地方也投诉过吗？
0: 都投诉过。
1: 都投诉过呀？那现在你投诉了这么多地方没进展吗？
0: 不是，我在别的地方也没，就上节目吗？
1: 啊，对，上节目，
0: 老师，
1: 对，
0: 那没有，老师，
1: 啊，
0: 那没有，
1: 没上过节目，就在我们这儿上过节目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好嘞好嘞，您稍等啊。我车辆走过一个水坑，啊，然后进水了，导致发动机熄火了，这怎么能算是自然灾害呢？兄弟们，什么叫自然灾害呀？对吧？就是你车停在那儿，然后被水淹了，下暴雨，泥石流，啊，山体滑坡，把你车砸了，淹了，这个叫自然灾害。但是你自己在路上行驶，然后你车辆涉水了，这个走保险是没问题的呀。然后这个车主，你报不？我知道，想起来了，这个资料没在我们这儿啊，我还想看一下他资料呢。嗯，然后那个赵先生，我再跟您确定一下啊，就是这个精神权益啊，它指的就是当你的保险触发了之后，达到30%之后，就可以去享用这个精神权益，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啊，确实可以走保险，因为这个它肯定不是你的质量问题嘛，它是你自己行驶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它是可以触发的，触发条件都达到了，对吧？
0: 对的。
1: 啊，好嘞，您稍等啊，来吧，那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已经核实的基本还是很清楚了，那就需要你凯迪拉克这边跟我解释解释了，名字起得挺牛啊，精神权益，来，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的工号是114445。你好，主持人。
1: 11444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了啊。刚才这个赵先生您在听吗？
2: 我在听。
1: 他说在你们店当时买车的时候啊，买了一个精神权益这样的一个1888的一个东西，你们厂家有这个东西吗？
2: 有的。
1: 啊，确实有的。那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解释一下呗。你们这个系统查到是怎么说的这个东西啊？规则？
2: 规则的话是车损超过30%的一个情况下可以更换新车。
1: 啊，30%就可以更。那我说实话啊，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的，最大利益、最大权利的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啊，可以给他直接换个新车，挺诱人啊。如果是我可能也会犹豫要不要买。但是你现在消费者真要享受了，又享受不了了。首先，刚才您也听到了，赵先生说他的车辆的这个损失价格已经达到了30%以上，有8万多了。另外呢，就是也确实买了你们这个权益，也确实出险了。那现在你们为什么以自然灾害的这个理由去拒绝他呀？车辆涉水，然后进水了，导致发动机熄火，这属于自然灾害吗？
2: 如果不能目前是这样回复我们客户的话，现在的争议我们可以再做反馈，也请进行确认之后的话来回复我们的客户。
1: 可以，您帮我去确认一下，还或者说您给我解读一下什么叫自然灾害呀？
2: 一个抱歉，我这方面无法直接对您的这个情况进行解释，但是我刚刚听了您所说的，我觉得您说的没有什么问题，也很在理。
1: 您也很会说话呀啊！行，那您找一个会解释的人过来帮忙解释解释，好不好？因为车主和我还有今天听到这个事儿的人，大家心中都有这样的疑惑，不是说你们不能拒绝啊，你们可以拒绝。你们如果有充分的理由去说你这个东西确实属于自然灾害，你当然可以拒绝他。如果你这个免责条款里写的都很清楚，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充分的理由，那你们就要讲一讲为什么车辆从一个水坑开过去，然后进水了、涉水了、走保险了，这个叫自然灾害。所以你麻烦您帮我去找一个懂的人来跟我解释解释，好不好？
2: 行，请主持人容我们确认一下之后的话，对您的情况进行回复。
1: 没问题，没问题啊！您帮我记住清楚，媒体阿姨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需要您的回复，好吗？
2: 好的，这里我已记录。
1: 感谢您啊，感谢您。下午会等您消息，您很专业，我相信您啊，我会等到消息的，等您消息啊。这客服可以啊，挺会说啊，挺会说，语言的艺术学习的不错，对吧？对吧？你这个东西，大家，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啊。你车辆从一个水坑经过，这个怎么叫自然灾害呢？精神权益经了个寂寞，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您好，您贵姓啊？
3: 你好，免贵姓陈。
1: 陈女士啊，您那个电话呀，用听筒跟我说，您别开免提，好不好？
3: 哦，
1: 哎，别戴耳机，不然的话呢，您声音会比较闷啊。您用听筒说。陈女士是什么车呀？
3: 深蓝S09。
1: 啊，清晰多了。深蓝S09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5年的7月26号提的车。
1: 嗯。
3: 现在有26300多公里。
1: 啊，20000多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嗯，现在就是车子在那个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就突然失控了，当时就是刹车油门都没有反应，然后车内的换挡的那个挡把，还有包括双闪呐，还有 SOS 键完全没有反应，按的时候
1: 这么对吧？不是这么危险的情形，当时您在高速上是吗？
3: 对，是的，我
1: 当时转向还能用吧？
3: 回武汉的沪蓉高速上。
1: 好，转向还能用吧？方向盘
3: 转向当时是用，还是可以用的。
1: 那刹车油门电门都没有了，你当时怎么停下来的呀？
3: 因为我们发现那个车辆有那个异常故障的红灯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赶紧打方向。然后因为车子从速度从110多码，然后一直到零，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然后就变道，然后它自行就停在了那个应急车道上面。
1: 哦，当时没有发生什么险情吧？没有发生事故吧？
3: 没有发生事故，因为当天比较幸运的是高速上面车辆比较少，
1: 啊，
3: 所以我在变更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跟别人错车，也没有发生刮擦，也没有被人撞，
1: 当时是当时是您开的吗？
3: 不是，当时是我爱人开的。
1: 您爱人开的，还好啊，还好比较冷静，没有发生什么更严重的情况。
3: 对，我是劫后余生来跟媒体去沟通这个事情。
1: 就是，但是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听着蛮吓人的呀，当时也有故障的。当时有一个故障提醒是吧？
3: 当时有很多个故障亮起，其中就有智驾要退出要接管，它语音在提示，然后另外有那个 ADS 什么异常。
1: 哦，当时您正好
3: 也亮红灯。
1: 当时您正好还在用智驾。
3: 对，当时正在高速上面在用智驾嘛。
1: 好，就整个车就是失控了。我就说您为什么要用失控这个词儿？你就正常来消费来我们这儿反应，基本上说失速的多一点。您说的是失控，那如果说像您这样讲，对吧？刹车不能用。然后这个油门也不能用，然后按键也都不能用了。仪表盘黑屏了吗？不，仪表盘应该没黑屏，因为你还看到提示了。
3: 车子在变道到应急车道的时候，它停下来的时候，仪表盘就慢慢的就变暗，然后就黑了。
1: 哦，最后还是黑了。
3: 对，车辆停下来的时候，方向盘，然后还有车内的所有的按键都没有办法动。这个在高速拖车的时候，拖车的师傅想让我们把车辆设置成拖车模式的时候，
1: 都设置不了了，
3: 我们是没有办法设的。然后因为我的车是四驱的这个车，所以那个当时拖车的时候，他们说要求我们就是。最好把它设置成拖车。
1: 对，那设置不了了，最后怎么拖的呀？最后怎么拖的？
3: 强行拖上去的。
1: 哎呦，好，行。
3: 当天的话，武汉8月2号当天的在高速上的温度大概是45度左右。然后我们在高速上面给客服打电话，他们就不停的转，说让稍等稍等。我们大概等了3个小时在高速上面，然后才把那个车子拖下来，拖到。
1: 哎呦，你们当时多少个人呢？当时多少个人？
3: 车上我和我爱人两个人，
1: 那你们也受罪了，3个小时在太阳地里晒着烤着。行，那个事儿我大概了解清楚了。那拖到4S店他们现在怎么说呀？对你这个故障
3: 拖到4S店以后，6天以后，4S店的人打电话给我说要更换一个叫做 SVDC 的整车车身域控制器。
1: 要更换这个东西干嘛的呀？他们有说吗？
3: 他说这个是一个他们没说。
1: 你看您刚才前面还说，我以为他们说了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也很少听。
3: 因为是我去了店里，就是他们把那个换下来的那个整车车身域控制器给我看了。
1: 拿给你看了，是一个控制模块。
3: 对，上面写的是网络终端，然后整车车身域控制器 SVCDC。
1: 明白了，好。
3: 按我对设备的了解，它应该是一个网关。
1: 行，咱不了解，没事，咱不了解，一会儿我可以去问问啊，我们跟都学习一下。然后陈女士，您这个故障是哪天发生的？
3: 8月2号发生的。
1: 8月2号，好。那现在他要给你换这个模块，那换呢，还是怎么了？
3: 8月9号的时候，他们更换了 SVDC，
1: 换了，然后呢？
3: 对。8月11号的时候通知我去提车。8月11号我发现我的 APP 上面的里程数变成了13公里。所以我就
1: 里程数变成了13公里，他们把里程数清零了。
3: 对，
1: 等于是啊， 那你车机上的呢？车机上的还是这两万多公里？
3: 车机也是，车机上也被清零了。
1: 啊，那这个清零的话，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3: 那非常有影响。首先，在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个车身价值的一个贬值。
1: 而且你这个日后你维修保养的话，你怎
3: 对？
1: 你什么为准呢？你这个？
3: 现在4S店给我的回复说，他们后台能查这个数据，然后只是车机和 APP 无法显示。
1: 你后台能查？那你后台能查？那我看不到啊！你后台能查？那万一您后台哪天也查不到了呢？那你去核实了吗？他后台是不是真能查到啊？
3: 因为他后台给了我一个维修工单，维修工单上面记录的里程数是26000多。
1: 啊，工单上确实是对的。那你车上不对，你这不行啊！你这两个东西对不上，别哪天万一他不认账了，说是你自己调的表呢，对不对？你这个为什么更换这个东西他会清零啊？有问过他们吗？
3: 没有给出说明，
1: 这也没给你解释一下吗？
3: 没有解释啊、嗯。
1: 我以前好像是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好像是因为更换这个东西之后呀，他这个就没办法，他就必须要被清零了。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所以但是你说你没解释，我不太能理解。你这个这么关键的事儿，你得给你解释解释啊。那现在
3: 就是厂家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官方电话95199，
1: 怎么说
3: 给我回电话
1: 啊？
3: 他说这个东西更换以后就是清零了。然后我说、
1: 啊、
3: 那你要么给我原因，要么给我一个正式的单据或者是一个证明文件。
1: 那关键他、
3: 这个、
1: 如果这个东西清零之后，你有没有问他呀？那你以后我保养维修啊，或者是我遇到其他情况，万一我有什么隐患，你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3: 嗯，他们都不回复，
1: 对吧？你不是说我不能理解你啊，我退一万步，我可以理解你，你这个受你技术的原因他会清零，但是你清零之后你给我造成麻烦了呀，这个会。那现在这个陈女士啊，就是车反正给你修好了是不是啊？
3: 嗯，现在就是说车子是可以开的、
1: 啊、可以开了。然后你现在主要的疑惑，你的诉求是什么呀？您跟我说说。
3: 现在就是车辆，然后首先故障就在高速上面突发的这个故障、
1: 嗯、
3: 官方没有给我一个说明、
1: 嗯、
3: 也没有，就是甚至都没有来过问一下我人身安全是否 OK 啊？
1: 好，然后
3: 其次的话就是维修以后，就是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首先是车辆里程被清零这个事情，我是之前没有被
1: 通知的。陈女士这样，您铺垫的太多了，您不用铺垫。
3: OK，
1: 您所有的心情我都能理解。您告诉我，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3: 好，现在我就是想问一下您这边、您觉得我这个，我认为他车辆里程被清零算不算车子没有修好？我可不可以以此提出退车？
1: 首先啊，退车你应该是达不到。至于他这个车为什么会给你清零，这个东西跟清零有什么关系啊？这一块我也会去帮你再去了解了解，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也帮你去问问我们的节目技师，咱们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啊。如果说所有的一切都是 OK 的、合规的，那你车开着也好的，那这个就代表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你就不能说退换车了、
3: 嗯、
1: 但是呢针对于这个问题、
3: 嗯、
1: 你要是有一些别的想法，你们可以再去沟通，比如说你想要了解清楚所有的你的故障原因等等，这些咱们都可以去跟他聊、
3: 嗯、好，
1: 明白
3: 我的意思吗？我也提出了第二个、
1: 啊、
3: 就是说不能退车的话、
1: 啊、
3: 就是怎么保证我后期用车的安全，
1: 如果他修好了那就没问题了呀。
3: 嗯，
1: 您害怕
3: 第三个、就
1: 是、
3: 是
1: 吧、啊，您说。
3: 这个事情它发生以后，就是已经涉及到我的人身安全了，我是有损失的。
1: 嗯，
3: 我能提哪些赔偿？
1: 你提哪些赔偿？这个你自己琢磨了，这我不能告诉你，你要找他们去要什么，这你自己想。我只能告诉你呢，首先咱们客观的讲，如果他们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那么其实从正常的这个维修角度来说，他们把车修好就行了。但是呢，一个好的品牌、
3: 嗯、
1: 一个有温度的品牌，他们因为这个事儿给你造成这么大的误解啊，给你产生这么多的隐患，他们适当的给你一些关怀，这个是你们之间去探讨的事情。
3: 嗯、
1: 但是我只能跟你说、
3: 嗯，
1: 这个陈女士，咱千万不要提出过高的诉求，好不好？
3: 嗯，好的。
1: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内容，所以我建议你自己再想一想。然后关于你这个故障的问题，你这个公里数清零的问题，我帮你去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好的，
1: 哎，好嘞。
3: 可能是这样、嗯，我的诉求已经提了，然后厂家和 4S 店，
1: 啊，那您看您
3: 给他
1: 就，您到现
3: 在
1: 才说，
3: 就是、
1: 您看您就跟我说，您跟他们提的什么诉求呀？
3: 啊，第一个就是我要求整车终身质保，
1: 啊、
3: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求整车质保期间内要每年免费保养两次，这个是保证用车安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求他们把车辆检查维护，保养到那个完好的状态再给我交车。
1: 嗯，
3: 第四个就是要支付我从故障到现在出现的所有这个时间段产生的费用，因为我的车是昨天 我 4S 店让我提一次性补偿，我是提了50,000元的一次性补偿。
1: 您看看，您刚才前面还跟我绕，你就直接说这个不就行了吗？您跟他们提过了要求了，你还问我的建议？那你现在他们店里怎么说呀？对于您这些诉求，
3: 他们说只能给我们提供一天

0: 就是只提供代步车的补偿，其他的不能够去满足我这边的要求。就是只提供代步车补偿，什么其他的终身保养什么的，其他都不行是吧？终身质保这些都不行是吧？对对对，是的。嗯，您5万块钱的诉求提的也高了呀，您怎么那么要5万呢？这5万怎么算出来的呀？第一个就是车辆的终身质保和那个质保期的保养，这个价值差不多是2万块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那个里程清零，然后就调不了车嘛，你二手市场可能会有一个车价的一个损失3万块钱。
1: 这个诉求首先啊，就是我听着是比较高了啊，就是关于折损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它没有明确的标准的，你没有办法算出来这个车你日后卖的时候要亏多少钱，而且咱这事儿还没了解清楚呢呀，对吧？他为什么这个清零干嘛的，咱还要去了解呢，你钱先提出来了，然后关于你这个他们说的啊，代步车补偿这些，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或者说你觉得这不到位，你们再协商个几次保养，这个也没事儿啊，质保延保这些你都可以跟他们聊，但是这个钱您确实是要多了，好不好？
0: 钱我本来不提钱的，然后是4S店跟我说，他说那个你那些要求你就干脆算一个总金额，你说你要一次性补偿多少，所以我才这样算出来的钱。
1: 行，行，行，没事没事啊，反正我刚才这是我的建议，您也听一听，然后这边呢我也先帮你去了解了解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您车在哪家店修的？深蓝汉阳4S店。啊，深蓝汉阳，好嘞，您稍等，我帮你先去问问店里这个车到底怎么回事，好吧？
0: 哎，好的，
1: 好嘞，您稍等啊，没事没事，来吧。 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播。
1: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工号多少啊？
2: 管家的工号是6319834。6319834号管家，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陈女士的事儿，你在听吧？
1: 有在听的先生，哎，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诉求高的地方，我们肯定也不支持的，这个具体你们再去沟通就好了。但是这个事儿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这个车换了一个叫 SVCD 的一个什么东西啊，我稍后也去了解了解，就是换了这个东西之后，为什么它的公里数被清零了呀？关于您询问的这个问题，看到管家也查。
2: 然后他的中原也已经厂家，这是原也是有在跟进这个问题，然后有了最近进展，或者说是报案之后会第一时间联系到用户，也会进行进一步沟通的。
1: 那跟进这个问题之后，有跟用户解释过吗？为什么他会被清零啊？这个清零之后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2: 明白您的意思，用户有这个担心，以及您也有这个顾虑，也确实非常理解的您。然后关于这个情况的话，管家也会做好记录，进行后台催促。然后管家确实无法直接给到一个准确的回复的。但是这个问题后台中原有在跟进，厂家技术有在核实。
1: 行，我明白了，这个话术你就不用跟我重复了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你一定能够知道的，你帮我看看这个陈女士这车呀，现在你们系统显示她的公里数是多少啊？
2: 用户的这个公里数的话，管家后台确实无法直接进行核查询的，先生，这个也确实抱歉。你后台查不到，不是你后台查不到车辆的信息吗？这辆车的车辆信息您查不到吗？可以查到，管家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帮助用户查询公里数，但是管家无法直接查看，需要反馈到管家后台的这个技术部门进行核查看，这个可以查看到用户的购车信息，这个是可以查看到的，就是公里数的话直接查的话，确实无法直接查询。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啊，怪不得消费者说这个车辆在高速上抛锚之后，等你们等了3个小时啊，就查个公里数，流程都得这么复杂。 那现在这就有问题啊，这有隐患呢，因为消费者说这个公里数，因为你们修车，公里数被清零了，你们跟他说没事儿啊，系统后台显示是对的，结果现在要查个公里数都查不到，这费劲儿。那万一以后，对吧？他的维修保养，或者说以后啊，他这个卖车的时候，这会不会被影响啊？公里数被清零了，这东西怎么弄啊？这个清零是对的吗？这个？
2: 如果清零的这个情况，管家会进行后台，也会将您和用户这个顾虑进行了记录反馈。然后，如果用户他车辆后续有任何的售后问题。
0: 如果你的车存在这样的问题，
3: 座椅的下骨架断裂，
4: 交通事故吧，八个气囊一个没有弹出来，
0: 或是遇到这样的遭遇，
5: 订了一台拖了3个多月了，到现在连个准信都没有。
6: 提完车回来之后，发现这个车是展示车，
0: 亦或是碰到这样的态度，
7: 他们态度很恶劣，还把我们给打了。
8: 销售负责人他们态度很不友好。
0: FM 1055，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2: 都可以随时致电管家，我们厂家会负责用户的车辆售后问题，官方也会负责到底的。因为用户的清理书清理的话，也确实会给用户的行车安全，或许他后续的一个用车也给他个人体验上造成了不便。关于这个情况的话，也确实是有影响到用户，这个也确实是这样。然后用户心里不舒服也能理解，关于这个情况，管家这边也会做好记录，进行一个市场反馈一下的。
1: 哎，行，女士啊，这样吧，就是确实你这说啥你都是这套词儿，我就不跟您浪费时间了啊。您帮我去了解了解这个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清零，这种清零会不会带来什么隐患，这样的维修方式是不是合规的，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作。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咱的回复，可以吗？
2: 好的，管家也会做好记录，进行一个反馈，先生。
1: 辛苦您啊，您找一个知道的事儿。您找一个懂这些的内容的人，好好的去跟消费者解释解释啊，我们也会等您消息的，感谢您，好吗？
2: 不客气，都是管家应该做的，管家也会做好记录，进行个反馈催促。请问还有其他可以帮到您吗？
1: 没有了，您稍等啊，导播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啊。我们曾经啊听到过一例，我有印象，有一个车主也是换了个什么东西，然后公里数被清零了。但是当时怎么解释的我给忘了，很多年前了啊，现在又遇到一个，我们好好去了解了解。对，大家说的都对啊，各位兄弟们说的都对，在评论区我看很多人在留言，在发表大家自己的看法。确实正常来讲，我们的车辆的公里数是绝对不能被调的，被调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属于违法不合规的啊，这是我们正常逻辑的理解。但他这个车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被清零，我们先去了解清楚啊，咱们先不给别人下定义，我们还是要严谨。所以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看有一个朋友，这个言辞很激烈呀 啊！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选车、用车、买车不清楚的都可以来找我们。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喂，你好。
9: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9: 我免贵姓房，陈老师。
1: 姓什么？
9: 姓那个房子的房。
1: 哦，房子的房啊，我不是常老师啊，常老师今天不在啊，我是孟泽，你喊我阿泽老师就行，好吧？这个房先生，房先生，您是什么车呀？
9: 我是那个广汽浩博。
1: 广汽浩博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9: 就今年买的，3月份买的。
1: 今年3月份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9: 有5万公里了吧？
1: 5万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9: 那个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车吧，车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我们在山东这边，有他这个车有一个活动，叫那个城市合伙人计划，就是我们也是当时通过他是找人专门去找人做试驾。
1: 您稍等，您稍等，当时您在店里买的车，4S店买的车是吗？
9: 对，4S店买的。
1: 这个活动是4S店的还是厂家的呀？
9: 他是说厂家跟4S店合作的。
1: 合作的叫
9: 在我们山东地区的话，他就也只有一部分那些个城市可以做，就是像聊城啊、济宁啊，他是做不了。
1: 部分城市在推广的一个活动叫城市合伙人。
9: 对对对，
1: 您跟我说说，
9: 每天给他找3个人做试驾。
1: 别着急，别着急，对，我就说您跟我说说这个城市合伙人是怎么个合伙的方式。
9: 他就是说什么呢？每天给他找3个人做试驾，然后给他拍那个视频啊，拍照片
1: 啊，
9: 上传到他那个小程序里面， 然后是一天返100块钱，一个人返100块钱，一天返300块钱，然后他是这个钱呢，他是拿去可以还这个车贷。
1: 哦，
9: 就相当于两年是可以赠送一台车。
1: 哈哈，您稍等啊，这个活动有意思，就等于说让你们帮他做推广，每天可以推广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你只要证明是你推广的，你拍视频记录，然后
9: 对
1: 他们就可以每个人返你100，每天最多300，一年365天，价值就是很高了。
9: 对对对对对，现在关键问题是、
1: 然后呢，关键问题是什么呀？
9: 关键问题是什么啊？这个车价，这个就是这个车的那个，这当时官方的标价是189,900
1: 啊。
9: 然后我们去就是买这个车的时候，是一分钱不能优惠的，而且还会加了一个50,000块钱的一个欠条，相当于就是给我们附加了50,000块钱那个一个费用。
1: 没听懂、
9: 就是？
1: 等一下，没听懂。你买车就买车，不是我问您打，您别着急。你买车就买车，花180,000去买车，为什么要打50,000欠条？是啥意思呀？
9: 他说的是服务费。
1: 你这个车卖多少钱呢？
9: 189,900啊。
1: 180,000，你这180,000，你是全款还是按揭？刚你是按揭是吧？
9: 对，说全部都是做分期的。
1: 你180,000都做分期了？
9: 对，他当时
1: 没付首付吗？没付首付吗？
9: 因为他当时买车的时候说这个车是零首付，他全部让我们做的是整体的一个分期。
1: 您这事儿听着怎么不太正常呢？那你给他打50,000欠条，我没懂啊，为什么要打50,000欠条呢？
9: 他说我们参加这个城市合伙人计划的话，这50,000块钱是相当于什么服务费，他服务我们。
1: 你帮他去推广车，然后你还要先给他50,000块钱，这逻辑不对呀。
9: 对呀，所以说
1: 你对呀，你对呀，你当时为啥同意呀？
9: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什么呢？就是你给他去做推广，然后他不是每天返那个钱嘛？然后他说两年返的这个钱，就是你加上这个服务费，然后加上你的这个车钱，他也是可以覆盖的。
1: 你如果说他只是，那你等于不是白给他先垫付50,000吗？他要返，你要返多久才能把这个50,000块钱返回来呀？
9: 这个钱的话，他不是说给你，不是让你交这50,000块钱，而是他给你打了个欠条，他不是
1: 以后还还你，
9: 我们返300块钱嘛？
1: 啊，
9: 那300里面，他每个月都是不是每个月，就是你只要去提那个钱的话，一个月是9,000块钱，你只要去提的话，他会扣一半，扣完50,000为止。
1: 哦，这个50,000块钱不是你一把付给他的，而是你在给他要不停的做推广的过程当中，他从你推广费里扣的。
9: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们挺会做生意呀、啊，那你要是不给，那你要是一个月没给他推满呢？没给他推满9,000块钱呢？
9: 没推的话，他就不给钱。
1: 哎呀，那是好。然后现在你遇到啥问题了呀？
9: 问题是什么哈？因为他还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就是说你半年以内就给他卖一辆车得，然后每半年卖一个车，他给你增加半年的一个推广时间。如果说你这半年没有卖成功的话，你那个100块钱就会减一半，然后就再减成50块钱一个人，然后他还会再扣一半，直到你把那50,000块钱扣完。
1: 哎，我真是我听笑了啊！就完了，就等于说，你不仅要帮他每天做推广，你是什么多久啊？半年不还要帮他卖一辆车？
9: 对，
1: 你要是不帮他卖车的话呢，这个推广的金额还要给你减少，就一个人不是100了，一个人是50了。
9: 对对对，
1: 大哥，你这不是合伙人呐，你这是被对方。你这是什么人了？你这不是合伙人了？你这个词形容不恰当了。这广汽浩博这明显不是要跟你合伙的意思，这是要把你坑进去，要把你套进去啊，兄弟。
9: 对对，所以说现在我们这边
1: 不是你当时好，你别联合了，我问您他啊，你们当时参加这个城市合伙人的话，你们有没有签什么合同啊？
9: 签了，都签了。
1: 合同上也写了啊，每半年要卖一辆车才行，不然的话这个合伙人就减半金额。
9: 对对对，这也都写了。
1: 都写了，你为什么当时多少人买了呀？当时不是多少人同意这个合伙人了？
9: 现在在山东临沂那边做这个事儿的也有个1-2千号人嘛。
1: 您就是车主吧？您不是什么这个二网啊经销商之类的吧？
9: 不是不是，我也是因为这个活动参加的，所以也是车主。我们
1: 2000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
9: 得有2-3千人得。
1: 本来啊，你们可能觉得这活动挺好，还能挣点儿，结果没想到最后被人家套路了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啊，买的没有卖的精。当时您在看到这个合同的时候，您就应该三思了。 就一不要。那你现在不参加行不行啊？
9: 不参加的话，那他那五万块钱的服务费，你还得该扣还得扣。然后
1: 就是
9: 那个月供的话，该出还得出啊。
1: 你如果不参加他这个活动，这个你打的五万块钱这欠条，这个钱你还是要还给他。
9: 对。
1: 那从哪扣你这个钱呢？
9: 那个现在我们有一个软件，然后你去做活动，他会把那个钱返给你。但是你这个你就不做的话，但是他那个钱，你相当于是还是欠他的钱啊。他就在这做的分期里面，我们这还的都很多啊。就现在问题是什么？
1: 等于说你现在每个月要还的钱是你这买车的18万加上那个5万。
9: 对。
1: 他这钱是分2笔还的还是在1笔还的？
9: 不是，那个钱是你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钱的话，就是说你去给他做活动期限，他
1: 就
9: 会扣。
1: 啊，就是那个钱是在系统里扣的，不是银行卡扣的，是吧？
9: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系统是什么系统啊？谁的系统？是他们广汽浩博的系统还是谁的系统？
9: 广汽浩博的。
1: 广汽浩博这个套路这么深，你不把你车主当车主啊？你不把你车主当人，你这是？那你们现在是什么想法呀？
9: 因为我们这边联合了有100号人吧，
1: 嗯嗯嗯，
9: 然后因为他之前有过一批车主去做了那种投诉啊或者什么样的，
1: 嗯，
9: 然后他们可能关系比较硬，
1: 嗯，
9: 然后那边最后的结论，最后给他们出的方案是，这2年之内不用卖车，你就把这个试驾，把这个活动推广完，2年的话，就是还是每个人按100块钱往外返，就相当于把这钱全部返，他们就完活了。但是我们这边，我们有100多号人，又重新组织了一批，因为那一批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一批人是也有100号人，
1: 这个房先生，我这样问您啊，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事儿不对了，所以想回头找他们，是不是啊？
9: 对对对
1: 啊，那你现在你是哪一年开始帮他们推广的？
9: 我是就是买完车就开始推广了，这是4月1号就开始了吧？
1: 2026年3月份买的车对吧？
9: 对，3月底买的。
1: 啊，现在2026年4月份帮他们推广的，那你现在推广多少人了？
9: 400个人了吧，400多一点。
1: 你也推广了400多个人，你不容你每天上班吗？自己还？
9: 我现在没上班，就专门干这个。
1: 那你不就给他打工了吗？所以我听到最后，我觉得你这个合伙人就不是合伙人，像他们花了一批钱招了一波人，然后帮他们去打工，帮他们做推广。
9: 对，
1: 你们这一波人，你们
9: 还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给他打工。
1: 对呀，
9: 啊，
1: 而且你们还自己先付了5万，其实等于你们就是你这400人，你推了400人，一个人100，也就4万块钱，对不对？
9: 对，
1: 4万块钱等于说你还没有挣钱，因为你自己先付了5万呀。
9: 那5万他没有付，但是我现在在市场里面，我，
1: 啊，
9: 我能提出来就提2万块钱，
1: 就是一人一半嘛，一人一半嘛。
9: 对，
1: 所以就是你还是在替他打工啊，因为你只拿到了一半啊，你不是全部4万都拿到了，你还要白给他5万，你明白吗？你还要白给他5万，你才能开始慢慢挣钱，所以最后还是他们广汽浩博挣钱。
9: 那肯定啊。
1: 那肯定，哎，你们当时我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好，那现在你们发现这个事儿不对了，啊，你们都想反悔，想不干了，啊，那他们同意吗？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呀？
9: 那肯定不同意啊。
1: 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啊？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啊？不行，你就要帮我打工，啊。
9: 对，你不做可以不做，但是你这些东西，你就是你不做这个推广人了，但是你反正那个车贷啥的，
1: 啊，
9: 你该还也得还呀。
1: 你车贷你肯定要还呀，咱不说车贷，你车贷你肯定要还。你现在就是那个，如果我不干了，你现在比如说你5万块钱，你还他2万了啊，你还有3万块钱怎么弄？还得还。
9: 那个的话，我还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没有跟4S店去沟通这个事儿。
1: 因为你们当时城市合伙人，你们签的不是有合同吗？
9: 当时没注意看，那个合同也不在我们这边，都在人家那里拿着呢。
1: 啊，好，那你这样，你现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房先生？您告诉我。
9: 我们是这样的啊，现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就是现在所有人就是感觉这个事儿，
1: 你别群里，你就跟我说你先跟我说你的想法是什么？
9: 我的想法是，怎么？我先跟你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就是不想做这个事儿哈。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去买这个车的时候是什么呢？是零首付，然后就交了个保险跟购置税，然后就把这个车提出来了。但是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4S店那边，我们带的人，比如说我们推广的那个人去买这个车，有的人也想做这事去买这个车，但是他现在把那些条件全部要提升了，一个是要交首付5万块钱，另外还有就是他各种的那种 刁难，不让你去把这个事儿完成，主要是。
1: 哎呦，房先生啊，哎呦，我都不知道我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了。就是您最终不想做这个事儿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你发现自己被盗录了，而是因为他们把门槛提高了，是吧？
9: 那你
1: 如果他们
9: 没法去完成这个事儿，
1: 如果他们门槛不提高了，你可能还会继续给他们干，是不是？

0: 他最起码他这个事儿还能做呀，就是你给他干两年的活。哎呀，行吧，反正你也没工作，您愿意干，您可以干，这您的权利啊。等于说他们现在，还把这个要求提得很高，不，这个拍视频不行了，还得付首付，还得真的买了才能返你这100块钱，是吧？
1: 那倒不是，但是关键问题是很多人都买不了，因为我们带去的人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不行，他就是现在这种环境啊，就是你能给他推400人呐，我都挺佩服你的了，你已经很厉害了啊！说实话，就别说你的销售多难干呢，所以，哎，这个事儿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那您就告诉我您现在的诉求，您还没说，
2: 我们的诉求就是看能不能
1: 降门槛
2: 在谈。
1: 我的意思是你的诉求是咱们把门槛降低，抬继续帮他们卖。
2: 我们现在集体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不跟他卖车了，看能不能把这个活动，我们做推广还是做推广，就是把卖车这个事儿给他取消掉，是不是？我们
1: 那不行，
2: 送往一个人还是100块钱，两年把给他推广完，
1: 那这那
2: 就结束。
1: 我这么听啊，我觉得不行，为啥呢？因为人家本来合同里面说好了，城市合伙人每半年要卖一台车，然后现在你们为了好完成。
2: 你们说能不能降低？那肯定不行。你这个反过来想，你就跟他们不是一样吗？他们为了让你不能完成，把要求提高，和你们为了好完成把要求降低，这两个都不行。既然你们当时说好了这么来，就得这么来。我还以为你想说你这就不干了，就是能不能帮我们顺一下这个事儿，我们不干了。结果你还不是不想干了，你是想把要求降低继续干？那我这个，哎呀，房先生啊，你得给他们白打多少多年多长时间的工呢？啊，
1: 就是如果说不干的话，
2: 那个五万首付，如果不五万首，五万的那个建成，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五万块钱，如果说我们就是不用，因为你不干的话，也可能也不用去还。但是我们什么呢？现在买这个车的时候，他是跟我们按18万，9000多那个做的贷款。
1: 明白了，明白了，你不干你觉得亏了，因为当时车没有一分钱优惠。
2: 当时你想的是通过这个钱把这个优惠挣回来，还能多挣，搞不好还能多挣点。这个城市合伙人总共是几年呀？要合伙几年呀？
1: 2年的时间。
2: 要合伙2年的时间。
1: 对。哎呀，到最后能不能挣啊？我跟你讲，这也是打个大问号的。因为你后面能不能邀请那么多人呢？
2: 对对对，现在是什么呢？现在这个车18万9900，加上那5万块钱，再加上我们就是这个按18万这个给我们算的那个利息来算，这个车已经算到
1: 你别算了，
2: 做到了
1: 你
2: 28万多了。
1: 你不用跟我算了啊，就是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都明白了。你肯定是亏的。行吧，兄弟，这个您多大呀？
2: 我今年40。
1: 40了，那得喊你一声哥了，大哥，您这个确实有点冲动了啊。这个活动您当时没有，你没有算清楚
0: 这样的道路，我先跟店里跟厂家去核实核实，这到底是个怎么个事儿啊？
1: 嗯，
0: 我看看你们
1: 谢谢
0: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您也想想您到底要怎么去做，好吧？
1: 嗯，
0: 哎，好嘞，
1: 好好，
0: 您把所有的证据、签的东西都发我看看，好不好？
1: 嗯，行，
0: 哎、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怎么样，朋友们都听明白了吗？都听，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听明白了吗？这样的事儿啊，我希望我们直播间今天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不要信。来吧，广汽浩博，有请广汽浩博厂家试驾。
2: 好，媒体人，
0: 哎，
2: 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呀？
2: 我是这边的一个现场值班经理啊、姓植，植物的植。
0: 啊，您用实名制，姓植物的植是吧？
2: 对对对，
0: 哎，直经理您好，我这边董志立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刚才这个事儿聊得比较长，您可能也久等了。你们厂家是不是跟店里推出的有一个什么城市合伙人计划呀？
2: 目前的话呢，我们这边确实是有这个城市合伙人的一个计划的。
0: 哎，那您能跟我说说这个合伙人计划的规则是什么吗？
2: 这一个的话，因为他这个我要去确认一下，该车主的话呢，跟当地的这个合伙，跟当地的这个是签署的是合同的一个情况才知道。
0: 什么意思？
2: 刚才的话我也大致、
0: 不是不是，你们这个城市合伙人计划还有几套规则吗？
2: 这个的话是会有定期的去举行那个相应的一个活动去进行这个合伙人的一个计划的。
0: 那您就告诉我这个计划的规则是什么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去核实呀？你们这个厂家没有统一的标准吗？
2: 啊，有统一的标准的。
0: 那您说呀，
2: 但这个的话呢，
0: 啊，
2: 因为他的这个情况，我也需要去核实一下的，先生。
0: 有统一的标准，你先说你的标准，再去核实呀。就是我想先了解了解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现在在沟通，不也是一个核实的过程吗？你们的标准是什么？您跟我说说。
2: 啊，这个确实非常抱歉的，先生，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呢，相应的一个情况的话，肯定是需要去确认一下之后，给到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的嘛。
0: 不是，
2: 这个，
0: 你说你有，
2: 啊，
0: 你说
2: 的话，
0: 你们说你们厂家推确实推出这个活动也有统一的标准，那你就说呀，这为什么要核实呀？为什么要核实？我不理解，有统一的标准，就像你告诉我今天我食堂做菜，我拿几道菜，我告诉你就行了，还要去核实啊？今天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
2: 非常理解，
0: 对吧？你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什么？你们告诉我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去核实啊？为什么要去核实？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去核实？
2: 这个的话，因为他这边是有相应的一个专人去负责这个城市合伙，
0: 又专人去了。
2: 那这个的话呢，肯定我们这边
0: 又要去跟专人了。
2: 这边的话呢，主要是
0: 您说。您说，
2: 是这样的，这个媒体朋友，我们这边的话呢，是这边客服中心嘛，这个相应的一个合伙的这些。不是属于我们这边去负责的，所以说您这边咨询到这个的话呢，因为也涉及到一些合同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活动规则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肯定是给到您一个更加准确 精准的一个答复给到您的。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也是需要跟这个合伙人这边，就是负责这个板块的一个同事啊，去确认，给到您一个准确的答复。比如说您可能会希望具体的一些规则怎么样，
0: 好，可以，这不好意思打断你啊，支经理。这个您作为经理啊，您的话术很专业啊，我就不往下听了。我理解你的这个说法，但我不认可，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厂家官方的内容，直接就说就行了呀，这还有什么要去核实的？搞这么严谨干什么？我不是说搞这么严谨，这是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呀？对不对？你们想核实什么？我不理解。我觉得如果它是正儿八经的活动，那你当时就能说出来它的规则是什么啊？当然，我第一次找您，您说您要去核实，可以。我给你时间去核实，帮我去了解了解。刚才消费者跟我整个的描述的非常详细，你这不叫，就给我听起来，你这不叫城市合伙人，你叫城市打工人啊，或者叫城市套路人。先交50000块钱，啊，不是先交50000，不好意思，我说的不严谨了，先打50000块钱的欠条，然后你去帮我挣钱，一个人我返你100，你返的100，你分我50。然后什么时候不分我呢？把这50000块钱挣齐了，你就不用分我了。同时，你还给我介绍客户，哎，你介绍的客户还能在我这买车，我又能挣一笔钱。同时，我还有第二个要求，你每半年还要帮我卖一台车，不然我就给你减半，我还要多挣你的钱。哇，所以你们这个真的是啊，你们广汽浩博挺会挣钱的啊。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刚才消费者跟我说的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我稍后会问他要他签的所有的内容，您也帮我去了解，帮我去核实，好不好？
2: 没问题，没问题。
0: 您刚才有什么想说的？
2: 非常感谢这边媒体朋友。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这边主要也是听到这个当事人的一个他的一个陈述嘛。那我们这边肯定从我们客服中心这边的话呢，肯定也会去找这个城市合伙人相应的负责人去确认清楚这个详细的一个规则，然后给予到您媒体朋友这边的话呢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好吧？到时候你也可以确认。
0: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您也不用紧张啊。
2: 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况是
0: 否OK，我明白您的意思。对，您也不要紧张。我刚才也说了，这些都是消费者说的，那他说的可能有问题，可能有出入，所以我才要跟你核实。但是很可惜，你第一时间没有告诉我这个规则。那我现在暂时性的只能按照消费者说的去理解。下午3点之前，我等你们消息。如果你们能告诉我你们具体规则是什么，消费者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到底具体是怎么去操作的，麻烦您。下午尽快给我一个回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如果到时候咱们这边最终咱们核实出来和消费者说的不一样，有误，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帮你们去澄清的，好不好？我希望这是一个好事儿，对吧？能够让消费者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不是说整个的把消费者套进去。但是刚才听他这么说，感觉是这样的啊，所以下午3点之前我等您消息，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辛苦您，
2: 感谢你们的一个反馈，
0: 没事，辛苦您，下午3点之前，
2: 然后
0: 您说。
2: 然后也不好意思再解释一下，因为其实我这边的话呢，客服中心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给到这边您一个马上给到您一个答复嘛。但是我们这边客服中心的话呢，它主要是获取到这个相应的一个活动的一些时间啊等等的这些内容，但是详细的是它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我们这边客服中心还是没有权利去得知的，这个比较抱歉吧。
0: 行，
2: 我尽可能的在下午3点之前的话呢，给到您这边懂车帝的这个 回复好吧。
0: 哎，好嘞，就记清楚。
2: 其他的内容是我这边再跟导播老师再聊一下，是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执行
2: 李，
0: 执行
2: 联系方式，好吧？
0: 执行，您不用紧张啊，没有，我也没有责怪您，我理解您，我说了我理解您，前面我就说了啊，我给您时间去核实。另外我记清楚我们的名字，我们不是懂车帝啊，我们是安徽生活广播懂车帝帮帮7335节目组，好吧？麻烦您记清楚，对，没关系，稍后导播会把信息再给再详细留给您，您稍等啊，您稍等。这个执行李非常的严谨。我认可，我理解这种严谨的态度啊，我理解，但是这个事儿，我很诧异，兄弟们，你们还当合伙人吗？广汽浩博，你们还当不当合伙人了？啊，广汽浩博的，这是合伙人太会合伙了。行吧，后面时间有点紧张了，还有一位是吗？来吧，有请他上线吧。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女士，你好，贵姓啊？
3: 哎，我姓夏。
0: 夏女士啊，这个我时间不多了啊，咱长话短说，我问您答就行了啊。您电话首先您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3: 我先用你说我要外放吗？
0: 不是，
3: 还是
0: 你要听筒？您现在用的是手机听筒吗？
3: 是的，手机。
0: 啊、好吧。您是什么车？哎、
3: 我是这样的，导播，我是。
0: 不不，你看，我问您答。这夏女士，夏女士
3: 提的那个。
0: 夏女士。
3: Smart 的。
0: 我知道，你看。您听出我的要求啊，时间不够了，我问您答，您不要让我听您说。您是什么车？回答我什么车
3: ？Smart 精灵一号。
0: 什么时候买的？
3: 今年5月15号骑的车。
0: 多少公里了？
3: 上面显示是700多公里。
0: 啊，开了700公里了，遇到啥问题了？
3: 对。骑车的第3天和第8天分别出现2次下车库、那个刹车踩空，就是视频里面显示刹车，那个车上面刹车已灯亮了，然后声音也很大，但是刹车是空的，就下车库完全没有反应，直接就撞到了那个地下车库，就是物业的那个道闸杆，撞坏了。
0: 您稍等，第3天和第8天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提车之后。
3: 对，
0: 那你这两次，你这两次都撞道闸了吗？
3: 第一次是擦边而过，就刚好因为车库它那个有个反应嘛。
0: 哦、
3: 第一次是浅，就是刚好那种。
0: 就是你是
3: 第二次，
0: 你是在
3: 直接就撞上去了。
0: 啊，第二次撞上了，你是在下坡的下地库的过程当中是吧？
3: 对，下我们老小区嘛，你知道，因为有减速带，
0: 然后因为
3: 拉横防止，
0: 好，我明白了。
3: 就那种情况，
0: 这个夏女士，
3: 冲了。
0: 哎，夏女士，我明白您听我说，然后您那边有点吵，您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吗？
3: 行，我找个安静的地方。
0: 有点吵，你刚才旁边一直有人在说话。然后，
4: 好，我们去那。
0: 您
3: 可以了，我这边可以了。
0: 啊，您的意思是，因为下坡的时候刹车你踩了之后，感觉它刹不住，就速度比较快，导致撞上这个道闸了，是吧？
3: 对，是完全是空的。
0: 好，您那个地库是环氧地坪啊，还是水泥的路啊？
3: 就是普通的水泥。
0: 普通的水泥。然后这两次都下雨没有啊？路面？
3: 第一次没有下，第二次的话外面有下雨
0: 啊，有一点雨是吧？然后当时你是这两次都有小区的监控和你的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你确实是踩了刹车的，是不是啊？
3: 对，就是，但是唯一的就是主持人、
0: 啊、
3: 没有我的车，因为是新车嘛，
0: 啊，
3: 就当时还没有那个弄那个行车记录仪，但是小区的监控很清楚，
0: 哦、监控显示你的刹车灯亮了，是吧？
3: 对对、
0: 啊、
3: 而且
0: 你当时的速度，这两次的速度大概是多少？下坡的速度？
3: 下坡，我当时看了调了一下监控，我们也大概测了一下，后面显示是在坡坎上的时候是37，然后慢慢随着坡度的越来越陡，就从10就是8、9、10、11，然后16，最后就18，然后就撞上去了。
0: 8、9、10、11，你这个是怎么测出来的？你看他们厂家的数据了是吧？
3: 是他当时他不给我数据，他当。
5: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6: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
6: 关注安徽生活广播。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9: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0: 嗨，
9: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8: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6: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Christina 的瓶中精灵。

磁脱性骨折，听上去很可怕，对不对？正好这个骨折的日子还恰巧赶在了我要休年假去土耳其旅行，机票又不能退，酒店也订好了，于是我就拄着拐杖打着石膏去做了热气球，想想也是蛮疯狂的一次经历。不过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好像有一种人比我更加容易崴脚或骨折，就是喝酒脸红的朋友。他们的乙醛脱氢酶呢，活性会比正常人差那么一点点，所以会导致乙醛在体内堆积而产生活性氧，当活性氧压力大，可能就会影响骨头的代谢，使骨密度下降，而骨折的风险呢，也是不易脸红者的2.5倍。所以请大家放过那些身边喝酒上脸的人。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爱很美》。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Twins 02年的《风筝与风》收录在《Happy Together》的新曲加精选集当中，他们也算得上是当年英皇娱乐最热捧的组合了。从01年开始出道，几乎每年叱咤乐坛奖当中的组合奖就被他们两个人包揽了。而他们的作品也是80后一代人群青春校园时期必听的歌单。下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忘了哭》。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张震岳的《在凌晨》。

一首歌关于分手，是陈慧娴和长期担任她唱片监制的前男友欧丁宇分手，结束了6年感情之后的故事。所有喜爱她的歌迷都觉得，陈慧娴在分手之后演唱的那些歌都是在讲述她的故事。当时她在美国读书的城市也被称作是雪城，一切舆论关注指向都让大众觉得她的歌就是关于她在大雪缤纷的城市失落寂寞的心情。于是陈慧娴就干脆找词人为他写了这首《飘雪》。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其实这个歌还蛮大众流行感的，简单的旋律加上清新味道的歌词，而这个歌的填词人却是台湾文艺民谣界的女一号陈绮贞来创作。当然可能你也听过另外的版本，是出自一部动画片《猫的报恩》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幻化成风》。而这首歌的翻唱版本也很多，除了梁静茹的之外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曾宝仪的专著，一个是陈星宇的《单车之恋》。只是说这么多版本当中，梁静茹的自然是最热捧的，好像在诠释这种小情歌的作品上她都是非常擅长。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邓紫棋的《龙卷风》，虽然杰伦的歌一直是大受欢迎，但是却没有太多人敢于去挑战和尝试翻唱他的作品，因为他的风格太抢眼，感觉翻唱之后颠覆原唱的指数并不高。而邓紫棋这一首呢，却是出其不意打破了这个格局。除了重新编曲之外，他还设计了一段自己的 rap 加入其中，采用了周杰伦的另外一首歌《安静》当中的一段歌词，并且是加以修改。这个版本已经是令人忘记原唱。周杰伦也曾经在演唱会上表示过很喜欢这个版本，并且鼓励大家多来翻唱。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那个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在音乐作品当中都是小可爱的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下面出场的这位歌手呢是王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呢是04年超级女声的总决赛当中，因为票数的微小差距败给了安又琪，最后拿到了亚军。王提正式出道是在05年，也共发了两张专辑，后来就改行去拍戏了，所以留在乐坛的作品也并不多。而这首 Let Me Try 呢，是他07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来听到。不要提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的闺蜜群里有人丢了一张很有意思的图片，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呢搞了一个家风家训的比赛，也有可能是网友开玩笑吧。然后呢，有这么一条是获得了高分，说的是让家庭和睦的十项全能法则，一共呢是十个词，分别是迁就、容忍、屈服、接纳、适应、宽恕、谅解、妥协、认理以及认命。最后这个词可能是重点，大家也都笑疯了，分分秒是那要打印下来，然后呢做成一块匾挂在家里的客厅。当然是个玩笑话了，就今天女性的成长速度来说，我觉得对认命这个事儿，反对票肯定高过了赞同票。很多很多年前，我记得中国的第一代网红凤姐曾经在她的微信公众号里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求祝福求鼓励。在文章里她说她穷困的少年家庭，讲了她怎样接受了平常无望的生活，以及她此后为了摆脱这种生活所做的所有努力。她在文章里说自己曾经拼命地钻营和制造话题，甚至制造不堪，理由只有一个，不想认命。我想在凤姐备受关注的那些年里，她说过的那些激烈的话，备受的那些争议和嘲笑，其中有一些确实很令人反感，但是她这个不想认命的理由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环顾四周，在我们的身边可能最不缺的就是认命的人了。认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躺平，内心的 OS 是，我虽然期待更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不太可能能够得到了，就是我即便付出了努力，也有可能我得不到我想要的那种生活，于是我就干脆放弃了，放弃追求的权利。可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即便认命了，生活也未见得真的会容易。来说我身边一个真实的朋友的故事，他呢是一个慢性病患者，他说自己得病这些年，可能是因为患上的确实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慢性病，他就发现有一些在人们眼中看起来没有力量去改变的事情，其实都是可以改变的，比如饮食习惯，比如身材，比如心态。他有一次跟我聊天，他说他觉得现在的生活是在对抗中活的快乐，如果没有发病或者是症状减轻，都会觉得自己能够变得好一点点。所以相比那些真正经历过艰难的人来讲，大多数人是没有资格认命的。很多我们所认为的辛苦，相比那些更艰难的人来说，都还不足以作为认命的借口。只有那些不认命的人，才渐渐活出了自己的开阔天地。今天晚上呢，就想来跟你讲一个不认命的女孩的故事，她的名字叫做孙琳。2009年，19岁的她跟朋友一起坐上了前往深圳的绿皮火车，经过了14个小时的疲倦车程，她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在工厂车间做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她，在多年之后，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程序员，进入 EPAM， 在纽约谷歌总部的办公室里办公，可能她自己都难以相信。她只有高中学历，对编程一窍不通，也没有什么良好的家世，更没有惊艳的容貌。她的未来和那个时候工厂里大多数的女孩一样，好像早就已经能够看到了，拿着微薄但稳定的工资，按部就班的工作，到了年纪找一个差不多条件的男人结婚。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孙玲说，她年少时候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女孩子嘛，读书那么多有什么用？”她出生在湖南娄底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爸爸是个木匠，但早就没有办法依赖手艺吃饭了，只能够和妻子靠种田养活一家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对孙玲来讲，童年的日子实在是不算轻松，她得放牛、喂猪、插秧、挑粪。

什么都得干。爸爸说，女孩嘛，帮家里干活比读书有用多了。事实上，那个时候村子里的年轻人呢，大多数选择都出去打工了，不仅能够挣钱养活自己，还能够贴补家用。学习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除了花钱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于是小学毕业之后呢，爸爸就不愿意送孙玲去读书了，让他跟舅舅们学理发，以后也能够养活自己。只是第一次剪头发他就剪得乱七八糟，也就没有兴趣再学了，就回到家里跟着爸爸妈妈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不仅仅单调而且辛苦，孙玲就开始想着一定要重新回到学校读书。他说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多喜欢学习，也没有想过要通过学习改变什么，只是单纯的觉得干农活太辛苦了，读书的日子反倒更加轻松自在。爸爸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才算是勉强点了头，让他去上初中。初中三年结束，孙玲考上了县城排名第三的高中，但是对于成绩不错的他，爸爸却不以为然。他说，哎呀，女孩子读完初中就可以了，高中就不要上了，读那么多书也没用啊。爸爸的不支持和八月繁忙的农活让孙玲就这么错过了入学时期。但孙玲呢，不愿意就这样放弃读书的机会，于是呢，他就求亲戚，在轮番的劝说下，爸爸才再一次的勉强同意。只是那个时候他已经错过了公立中学的报名时间，只能够到县城里的民办高中，那里教学质量相对落后。2009年那年高考，孙玲的成绩在全校应届生当中排名第一，但是却连二本线都没有达到。查到分数的那一刻，孙玲说，我知道属于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

19岁的孙玲选择了和村子里大多数女孩一样的路，出门打工。那是2009年，也是最热的季节。她跟朋友坐上了那班南下的绿皮火车，到堂哥介绍的深圳的一家电子厂上班，成为了流水线上众多女工当中的一个。那是孙玲第一次出远门，去一个陌生的繁华的大都市。只是他觉得这座城市的绚烂和精彩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厂里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呢主要负责电池的检测。工作是算不上辛苦，却枯燥乏味到了极致。不需要你有思考，不需要你有想法，因为是计件算钱，干得多呢也会拿得多一点。孙玲的第一笔工资是800块，后来干得熟练了，每个月能拿到1000多。这个工资在2009年不算太低，但无数次他看看四周，看一看每个人机械的重复一样的动作，他就觉得所有人跟面前的那些冰冷的机器好像没有任何区别了。更让他觉得害怕的是，身边大多数的同龄人已经越来越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就好像《肖申克的救赎》里所说的，那些墙很有意思，一开始你会痛恨他们，慢慢的你习惯了，你生活在其中，最后你发现你自己不得不依靠那些而存在。孙玲说，这些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曾经在心底种下的关于电脑的种子也开始慢慢的萌芽。高考刚结束不久，有一个软件培训机构在孙玲的学校呢搞了为期一个礼拜的夏令营活动，因为免费他就报名参加了。具体的东西他说早就不记得了，只记得通过电脑制作出来的 PPT 深深的震撼了自己，也为他推开了新世界的窗户。孙玲本来是打算高中毕业去这个培训机构学习的，只是那个时候8000-9000块钱的学费对他的家庭来说太过沉重，最后也只能够不了了之。但那颗关于电脑的种子却在那个时候就在孙玲的心底种下了。回想起心中的电脑梦，孙玲一边开始工作，一边了解相关的培训机构。对于几乎是社会小白的他来说，这一路也走了不少弯路。他说，我第一次就被骗了2000块。那是有一次出门去了解一家电脑培训机构，等公交的时候呢，有个人找我说话，问我想不想换工作。我就跟他聊了起来，说想换一个周末双休的文员的工作，因为文员是配电脑的嘛，这样我就可以周末用自己的时间来学习电脑了。后来那个人就说，他们就是专门帮人找工作的，让我填表格缴费，然后帮我安排面试。他说我当时想，只要能够找到工作，花一点钱也是值得的，于是就把身上的400块和卡里的1600块全都给他了。这一次的受骗经历把孙玲存下来的那一点钱全部都掏空了，却也让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经历有多么的浅薄，眼界有多么的狭窄。孙玲说，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未来在哪儿，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学点本事，让生命更加的充实，从这个一成不变的池塘里跳出来。

2010年，孙玲辞职了。他用之前攒下来的所有钱，报了一个软件培训班的第一期课程，正式软件入门的学习。孙玲离开工厂的时候写下的日记，那篇日记的标题是《人生从零开始》。他上午学习理论，下午上机操作，晚上6点到11点去肯德基和餐厅打零工，挣他的房租和生活费。那段时间没钱逛街，没时间交朋友，每天只花几块钱，吃一些便宜可能不太健康，但是能够饱腹的东西。但是在别人看来清苦的生活，对孙玲来说却是甘之如饴。结束第一期4个月的课程之后，手上没有足够的钱上第二期课程，应聘文员的工作也是屡屡被拒。后来他又报了另外一家软件培训机构，因为在那儿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还可以分期付款。就这样磕磕绊绊，一边打工一边上课，一边拼了命的练习，孙玲完成了将近1年的编程学习。转机是2011年的下旬才到来的，那个时候培训机构呢有一个合作的公司来招聘。学习拼命，能力也在众人当中比较突出的孙玲面试成功，从此正式进入到了 IT 行业。那一年他的工资3000，转正之后呢是4000，朝九晚六双休。高中毕业之后，孙玲曾经梦想能够成为一名周末双休月薪3000的白领，那个时候他觉得这个梦想如此遥不可及。然而当自己一步又一步地走下来，蓦然回首，他才发现原来梦想已经照进现实。2010年的10月份，孙玲说那个时候真的很想有一台电脑，而今天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电脑。工作稳定下来之后，生活也更加的简单了。孙玲每天呢就是宿舍公司2点1线，空闲的时间就看看书，打打羽毛球。到了这个阶段啊，一开始反对孙玲从工厂辞职的父母也觉得女儿的改变很了不起，但是呢父母觉得欣慰了，孙玲呢又不安分了。2年的4月份，她报名了一家英语培训机构，每天下班都去学英语，将近3万块钱的学费，好在呢可以分期付款，但是这也意味着攒点钱就得又全部交出去。有人问他，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学英语呢？他说首先呢，进入职场之后生活变得很简单，我觉得需要学点东西来充实自己。其二，计算机语言是英语，我就觉得英语对我的工作非常的重要，而且我自己很笨。看过一段话说，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呢就等于懂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就想着学习英语让自己变得聪明一点。还有呢，就是要扩大自己的圈子，接触到一些优秀的人。2014年，孙玲创建了一个英语学习的公众号，来分享整合一些英语资料，也能够锻炼自己的英语能力。这个公众号呢，他一直坚持更新到现在。培训机构对于孙玲最大的帮助，是让本来害羞，总是担心自己会犯错被笑话的他，渐渐愿意开口说话了，愿意去犯错去改正。但他说其实真正的改变还得靠自己去驱动。12年的年底，凭借着高中学历，未来找工作困难的孙玲呢又报名了西安交大的远程教育，虽然学费10000多，但同样可以分期付款。英语和远程教育的学习让孙玲每个月的信用卡的压力增大，为了让自己能够有点钱吧，他又开始琢磨着跳槽换工作了。1年多的工作经验不算突出，但是足以让孙玲的工资翻上一番了，从月薪3000到月薪6000。而生活再一次恢复平静，这时候的孙玲却比以往充实了很多，每天上班学英语，学习远程教育，读书，打羽毛球。2014年，孙玲通过了英语4级考试。那年他说，我不大肯定我的方向，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能

能够走得远一点。后来他拿到了大专文凭，又报了深圳大学专升本的自考，周末去深圳大学上课，十几个科目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拿到了自考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后来他又开始接触跑步，参加了很多深圳的跑步活动，那一年的十二月跑了人生的第一个半马，此后只要有时间就会穿上跑鞋去跑上几公里。因为学习英语，孙林也总会找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英语活动。在一次英语公益型的讲座里，他认识了一个玩飞盘的外国人，从此也爱上了玩飞盘。后来只要有飞盘赛事，自己手头上呢又有闲钱，他就会立刻报名参加。因为玩飞盘，他去过了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东莞、珠海、香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他去了很多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也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而那些经历丰富的人，让孙林看到了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生活方式，也慢慢地萌生了想要到国外去生活一段时间的念头。

2009年，司令还是一个刚刚走出大山、只有高中学历的来到深圳打工的流水线上的女工。但是2016年，孙玲的天地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一年，孙玲在卡片上写下了自己的愿望：我要去其他国家至少生活一年，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那个时候的她，作为程序员进入到了互联网金融行业，月薪已经上万了。只是她的内心还想走得更远一点。2016年的7月份，孙玲看到招聘关于招赴美带薪实习的程序员，那个时候他就非常的感兴趣。简单了解之后，发现自己的钱不够，只能够把这个想法暂时搁置了。等到2017年，想要出去看一看不同世界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了。他又想到去年看到的那个招聘项目，于是开始仔细的了解。这是一所美国学校计算机科学的硕士项目，9个月的学习期，一年的实习期，要求有编程相关的工作经验，有本科学历，有可以正常沟通的英语水平，并且可以支付第一期的学习费用。12年学习英语，西安交大的远程教育，14年报名深圳大学专升本的自考。孙玲没有想到，这些跟随好奇心和直觉所做的事情，竟然会在未来串联在一起。可能正是因为乔布斯的那句话吧，你不可能充满预见地把生命的点滴串联起来，只有在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些点点滴滴之间的联系。所以你要坚信，你现在所经历的将在你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让人生变得与众不同。孙玲说，其实当时的内心并不是没有犹豫，这个项目可靠吗？我真的能够做到吗？但是他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项目是2017年的10月份入学，定下了目标之后，孙玲就开始对于自己的英语和存款做了规划，存款10万，雅思过5.5。接下来就是疯狂的攒钱和刷题。为了省钱，孙玲选择自己准备留学申请，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努力最终没有被辜负。2017年的9月8号，孙玲收到了从美国寄过来的通知书，通知她10月27号去上学。没想到20多岁还能够再当一回学生，孙玲感受到了久违的激情和兴奋。跟来自30多个国家的人一块儿学习，一切都是崭新的、精彩的和多元的。在学习之余，孙玲也开始逼自己走出舒适圈，去参加一切她不熟悉的事情。不在意会不会犯错，不去想会不会当众出丑，只是不断地刷新自我，挑战自我。2018年春节，学校呢想要组织春晚，一向害羞的他主动接下了负责的活儿，从筹划到安排到主持，穿着红裙落落大方，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别样的活动，也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增添了有趣的一笔。2018年的7月份。结束学校学习的孙玲开始在美国找工作的旅程，在各个网站来投递简历，尽可能的给自己多安排面试。在他看来，面试就是一场锻炼，其他时间则是用刷题来提升自己。2个月，60多场不同形式的面试，孙玲是一个都没有落下。同年10月，他获得了 EPAM 公司的 offer， 负责服务谷歌，工作地点在谷歌的办公室，年薪呢，税前能够达到12万美金。那个在车间里上班的无知小女孩，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蜕变，也用了10多年的时间向我们证明，命运并不公平，但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要他想。

孙玲是一个90后，今年已经33岁了。这是一个在很多人看起来很尴尬的年纪，尤其是对于像她这样还没有结婚的女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试图规劝她走向所谓的正规，相夫教子，安分守己。但孙玲说，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我还想继续看着精彩的世界，我还想经历更多。事实上，属于他的故事或许也才刚刚开始。孙玲曾经分享过自己一天的生活，他说，我每天7:20起床，上班的地铁上听我最喜欢的播客，12:40左右吃饭，会安排10分钟看新闻，5点钟之后开始处理自己的个人事情，利用10到20分钟的时间编辑一下我英语学习公众号的文章，利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呢去看英语学习的视频，然后在我的微信群里分享。每个礼拜还是有固定的飞盘运动，从8点到10点，回到家就差不多11:10了吧。睡前会简单的手写来记录下我今天做了什么事儿，偶尔也会做做冥想。谷歌的办公时间和地点很自由，但孙玲还是习惯去办公室和那些优秀的同事沟通交流，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和技术能力。他说，上班之余，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精彩。比如他会和同事骑行环绕曼哈顿群岛，跟新朋友一起参加飞盘活动，轻轻松松地挑战半马，徒步科罗拉多大峡谷。为了锻炼自己的交际能力，他开始走上街头采访陌生人，听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虽然之前没有做过采访，视频制作也是刚刚开始学，英语也算不上特别好，但是他说，不要紧，好的坏的都没关系，我只想搞点事情。他说，我现在正在学习斯坦福大学的机器学习的一个课程，未来希望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方向发展。时间倒回到2010，那一年到处找兼职赚取生活费的孙玲写道，不是因为我的世界太小，而是我站在这个世界的墙外。听完孙玲的故事，我在想，所有那些看起来毫不费力的人，一定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付出了足够的努力。而一个人如果吃够了足够的苦，所谓的成功可能不过就是水到渠成吧。我突然想到超级演说家里刘媛媛说的，每个人的人生不尽相同，有的人呢可能出生就喊着金钥匙，有的人出生连爸妈都没有。人跟人确实是没有可比性的，如果你一辈子都在抱怨，那你的一生就是抱怨的一生。如果你的一生都在感动，那么你的一生就是感动的一生。如果你的一辈子都在立志于改变，那么你的一生就是斗士的一生。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事情，即便努力也不见得会有好结果，但是我们还是得坚信厚积薄发的道理，每天进步一点点，去感受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能力，去靠近那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梦想。也愿你我永远走在自己认为坚定的那条路上，不认命，不卑不亢，也不自叹，一生热爱，不遗憾。

0: 说完了森林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结束了。我是徐徐，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个名字，欢迎你来找我聊天，每天晚上都期待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对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有非常矛盾的关键词，一个是宵夜和啤酒，另外一个呢则是健身和减肥。宵夜和啤酒大概代表着夏天你淋漓尽致的享受过，但是健身和减肥又代表着你为夏天做的最好最充足的准备。今天看到一个说法，说当你在健身的时候，你在孤独的在非常辛苦的运动的时候，你体验到了什么？因为最近我也在健身，我自己体验到了

的是可以从健身当中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感觉，虽然非常累，可是当你大累一场之后，很快又觉得神清气爽，因为我大概已经有好久没有感觉如此控制过自己的身体。虽然说自律和自控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你收获的结果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惊喜。跟我们要听到的是很久之前曾经很火的陈明，当年有一度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北那英南陈明，可以想到陈明当年的受欢迎程度。这首歌叫做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如果你在自律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一些孤独和寂寞的话，没关系，就享受那一段短暂而又难得的时光吧。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文正的一首经典之作，叫做《阿美阿美》。刘文正在70年代就已经走红，那个时候的刘文正长发及肩，花衬衫，喇叭裤，清俊的五官，洋气帅气的无与伦比。我还记得小时候邻居爱把录音机接入到自制的大音箱，音量开得非常大，整个楼道里都洋溢着刘文正的歌声。无论是清新的活泼的，还是抒情的诙谐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刘文正都能够驾驭得刚刚好。后来长大一些，知道那些歌被称作台湾的校园民谣。当时刘文正清晰的吐字还有流畅的声线，当之无愧地成为台湾校园歌曲演绎的最佳代表。而很多人也通过刘文正的歌不经意地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启蒙。刘文正的歌无论是演唱还是声线，都充满着上个世纪的复古的味道。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再拉近一点点，但是也同样是老歌，来自于9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虎队《蝴蝶飞》呀。

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梅艳芳。梅艳芳生前所经历的挫折不比任何人少，唱片界的十几年沉浮兴衰，挚爱亲朋一个个离开，感情似乎也从来没有顺遂，没有真正安稳的归宿。但是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女人从来没有退缩过，也没有回避过，甚至没有抱怨过。外间比如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她最光彩的一面，她笑得那么宽容和自然，义气这个很少用在女人身上的词却是梅艳芳的标签。虽然梅艳芳的感情路上一路都是沧桑和挫折，但是她的事业却奇迹般的长盛不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1994年梅艳芳在暂别歌坛三年以后复出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和谱曲是伦永亮，他以音乐迎接老友的回归，大概这是很代表梅艳芳心声的歌吧。多年坎坷的情路，种种的情绪都唱在歌里。我们听到1994年梅艳芳《情归何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2010年，香港导演彭浩翔以五月天的神曲为灵感，拍摄了《志明与春娇》，接下来呢，成为一部口碑爆棚的系列电影。但是电影的第一部里面却没有放进五月天的歌，连五月天本人都觉得有点纳闷。到了第二集，就是五月天主动找上门去，可是当时上映已经来不及。时隔七年，双方终于在第三集《春娇救志明》当中有了合作，创作了国语宣传曲《春娇救志明》。《志明与春娇》一共拍了三部，大概都是用音乐串起来的，却难得翻红了另外一首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男主角余文乐所扮演的志明曾经扮演王心平来演唱这首歌，后来余文乐本人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也成为他的一个可以宣传并且可圈可点的一个梗来被反复使用。这部电影还真有点厉害，一个爱情故事可以讲这么多年，到了最容易烂尾的第三部的时候，豆瓣评分居然还可以超过 7.5。 从2010年到2018年，有人还在问，多年前陪你看《志明与春娇》的人如今还在你身边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王心平好了，作为60、70甚至一些80后的青涩的记忆，这首当年曾经脍炙人口的《别问我是谁》，相信在很多年后依然会让你心动吧。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北京女子图鉴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好多轮，而之所以我又提起它，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镇姑娘》。有多少小镇小城市的男孩女孩们通过读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城市继续自己人生的梦想，可以引起共鸣的文艺作品必然有它背后的社会现象。如果真要研究从北京女子图鉴你看到了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看到了你人生哪一段的过往的故事呢？接下来听陶喆《小镇姑娘》。

0: 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晚安。
1: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2: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3: 嗨，
2: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1: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有人说上班的时候还能够喘口气喝口水，可是放假带孩子一天都难得记起来要给自己喝一口水。还有人说平时上班坐办公室，微信运动大概是1-2000步，可是放假带孩子随随便便1-2万步。还有一个妈妈说抱孩子抱出了肌肉，而另外一位理性的妈妈还分析说上班有午休，带孩子你只能尊重孩子的时间，上班只要8小时，可是放假带孩子要24小时待命，你要做厨师、保姆、老师、司机、导游，什么角色都要干，要花钱要出力，难道真的不累吗？有个我们听到逆风翻盘的张韶涵，我的最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里，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说到陈绮贞，好像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乐坛的陈绮贞现象现在在慢慢的淡化。不过呢，聊起民谣，陈绮贞依旧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开、近乎于里程碑式的歌手。大概是2006年，陈绮贞突然变得不那么小众，一下子被更多的人所知道。随着《华丽的冒险》这张唱片的大卖，到处都在播旅行的意义，明信片、吉他、咖啡店、旅行、北京、巴黎。陈绮贞刻画了一个迷茫、彷徨，但是又想努力思考的普通少年的肖像。有人说他笑起来的样子像一个初中生的模样，就像是我们可能认识的身边任何一个普通的女生，也像是任何一个女生心里向往的自己能够成为的样子。对于流行音乐来说，一首歌广为传播的必要条件是旋律好听。你会发现陈绮贞的歌大部分都是旋律很轻松、易学易唱的歌。据说陈绮贞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室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吉他，平时或者睡不着的时候随手拿起来就可以弹，这样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新鲜的有灵感的旋律了。除了旋律之外，她的歌词也写得很好，粉丝们将他的歌词的水准依赖于陈绮贞在大学的时候在哲学系的学习，但是这些都是标签，标签背后的更多的是陈绮贞本人长期的写作积累。20岁的时候，你会喜欢那些流行歌里面唱爱情、唱旅行，谁的20岁不是这样呢？可是当40岁的你，如果还在歌唱爱情、歌唱迷茫和旅行，也许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奇怪。

也这就是陈绮贞这些年关注度慢慢变少的原因，但是作为曾经喜欢过她的那些音乐的人，依然要祝福她，希望她作为一个创作者，慢慢的有更多更新、更符合时代和当下的灵感。听完了陈绮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同样是创作人，他的创作的火花和灵感似乎源源不断，永不枯竭，而且对得起自己的年纪和经历，这是李宗盛，《寂寞难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几何才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

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无名份的浪漫》。这张专辑的成功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代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4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可米小子，这首歌叫做《青春纪念册》。这个组合很多人应该已经淡忘了，但是这首歌大家只要经历过毕业季应该都会有印象，几乎在每一年的毕业季这首歌会被拿出来反复的播放。这是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唱的是青春，唱的是情感，唱的是青年人之间的深厚的友情。2002年，可米小子从出道的新人选拔赛成军，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专辑一开售，销量不错，于是他们又主持节目，登上了红磡体育馆，以及各种各样的宣传演出。最红的时候也算是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在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他们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和东西。青春可以用力做梦，青春可以不怕失败，因为青春我们也可以制造一些共同的回忆。也许当年这个组合的人生阅历尚且比较浅陋，但是他们唱的这些歌里面透露着年轻人想要成长、想要蜕变的心路历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日前，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法案将对法国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进程产生哪些影响？法案颁布后，我国被劫掠的文物就能全部回归了吗？对于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意义几何？
3: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首先我觉得是文物追溯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4: 现在海外公司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啊，数量大，类型多，质量高，而非法流失文物它的流失渠道和经过十分的复杂，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2: 资讯有故事，聚焦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文物归还法案，中国流失文物回家还有多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抢掠的中国。这是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1861年在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时曾经写下的一段话。就在今年4月13号，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以非法方式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目前草案文本需经参议院再次审议后由总统签署并颁布。那么这部法律草案是什么？为什么连法国议员也说雨果梦想中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您详细讲述。4月13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草案，同时通过多项修正案。该法律草案适用范围为1815年至1972年期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非法方式获得的外国文物。在此之前，根据法国现行法律，纳入国家收藏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发言时谈到法国文豪雨果的梦想，他表示这一天终于到来。
5: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6: 维克多·雨果早在1861年就曾在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时写道，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劫掠的中国，这一天终于到来。而且这不仅仅关乎一件文物或一个国家，这部法案要将归还原则纳入我们的法律体系，影响评估报告已列出12个提出归还请求的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期待法国以与其历史和承诺相称的方式回应这部法案，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请求，因此我们全力支持它。
2: 法国媒体报道说，今年1月，法国参议院已通过相关法律草案，但国民议会提出了多项修正案，因此国民议会4月13号通过的草案文本需在今年6月底前在参议院重新审议。那么这部法律草案的通过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对我国文物回归有多大的意义？总台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法学专家，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对此分析说，
4: 法国国民议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主要是修订了法国现行的公共财产法典和遗产法典当中啊，关于就是公共财产不可转让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 改变了过去啊，要调整就是公共财产的身份，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一事一议的这么一个惯例。在那种惯例之下呀，那个程序很复杂，需要就是议会进行辩论，而辩论过程中呢，执政党与在野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实践中就成为了法国国有机构向外国归还流失文物的最大障碍，甚至成为拒绝返还的借口。
2: 从背景来看，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的一次表态。当时，他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提出，希望推动将殖民时期流失的文化遗产归还给非洲国家。此后，法国逐步推进相关研究和个案实践，最终形成了这一法案。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3: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首先我觉得是文物追溯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之前啊，这个返还历史上获得的文物始终是当代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的一个难题。国际法呢，就是国际公约，我们都知道呢，主要是二战结束以后制定的，它没有溯及力，所以呢没有办法溯及既往的适用近代获取的这种文物。那么各国国内法上也普遍存在溯及力啊、时效啊、善意取得等制度。
2: 这项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案，今年一月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并在4月13号经国民议会修正后获得通过。霍正新教授解释，除了国际公约溯及力的问题，这部法律草案还旨在解决法国国内法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追溯历史劫掠文物的难点。
3: 特别像法国，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它有一个专门的文化遗产法典。那么根据这部法典呢，只要是法国国有博物馆和类似机构收藏的文化财产，包括源自外国的文化财产，也构成法国的文化财产。那么这部法律是不允许法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的，那其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所有权不得转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部立法呢，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法国国内法中关于返还历史上获得文物的这个障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法律突破。
2: 2020年，法国向贝宁归还了26件极具象征意义的阿波美王宫珍宝，并向塞内加尔归还了一把酋长的佩剑。但此后，直到2026年初，一面1916年从科特迪瓦带走的会说话的鼓才得以归还。症结就在于公共收藏品的不可转让原则。会说话的鼓被科特迪瓦埃布里族视为神圣的器物，长约3.3至3.5米，重约430公斤。它被法国殖民者掠夺后，一直保存在巴黎的凯布朗利雅克谢拉克博物馆。埃布里族酋长盖伊乔治莫比奥说：“
7: 得知这个勇敢的乐器又回到这片土地，我们十分高兴并感到欣慰，就好像与我们的祖先建立了联系。”
2: 会说话的鼓是法国向科特迪瓦归还的第一件文物，科特迪瓦还在追索其他近150件文物。需要注意的是，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这虽然为文物返还提供了新的制度路径，但其适用范围、启动条件以及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法国政府手中。从现实背景来看，它主要回应的是法国与非洲，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另外，这部法律草案还提到简化文物归还程序，具体是怎样的呢？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3: 你文物请求国还是要做好很好的准备啊，相应的材料、证据的 提交，然后由请求国和法国共同组成一个科学委员会进行讨论审查。此外呢，还要由法国的这个相关博物馆、这个文化遗产专家、法律专家、政府官员组成的一个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进一步审查通过。所以还是有一些流程需要走的，也我想也不可能出现一些网友乐观的评估，就是今天法案通过了，明天啊，这个法国曾经以非法手段获得中国文物就大批的回到中国，我想这肯定是有个过程的。
2: 那么简化文物归还程序，这里的简化又该如何理解呢？霍正新举例分析说，
3: 法国在2014年12年前向中国返还大普斯山金饰片的文物，那当时中国和法国就经过了好几年的磋商，因为当时主要的一个法律障碍就在于法国国内法中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不可转让的这样一个障碍。最后中法两国经过数年的谈判，那么通过促成法国将收藏在集美博物馆的金饰片退还给捐赠人，再由捐赠人返还给中国的途径，那么比较曲折的这个克服了法国国内法的障碍，所以中间里面的过程呢就比较应该说比较繁琐，难度也比较大。那么我也觉得渴望今后如果有这样的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以后，那么中国向法国追索文物会更加顺畅一些。
2: 据了解，此前阿尔及利亚要求法国归还反殖民英雄阿卜杜勒卡德尔的个人物品，马里要求归还塞古王室财宝，而贝宁在已收到26件文物归还后又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归还一尊古神像等文物。这些具体案例凸显了各国对流失文物回归的坚定决心，也进一步凸显了法国加快文物归还立法进程的紧迫性。那么法国的这部法律草案针对的是哪些文物呢？是否是所有掠夺来的文物呢？霍正新认为，
3: 这个法案呢，我们拿到了法语的文本啊，是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法案的形式允许政府返还从1815年到1972年期间啊，这种从外国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外国的文物。当然呢，这个法案里面呢也有一些模糊的和排除的一些事项，包括他现在说的关于军事物品、关于考古发现、关于这个公共档案等物品呢不在返还之列。
2: 不过分析认为，这项法案更多是一种制度调整，并不意味着法国将大规模地启动文物归还，更不等同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做出具体承诺。那么聚焦法国国民议会此次通过的法律草案带来的新变化，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认为，
4: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

0: 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啊，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1: 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法律草案虽已通过，但仍应清醒地看到文物能不能追回，何时能追回，关键要看后续。
2: 就是这部法律有很多措辞模糊的地方，今后怎么解释，我们中国当然会，我想会尽可能的按照对文物返还有利的方式去提我们的请求，但法国方面怎么解释，这也是需要今后看有待观察的。比如说所谓的军事物品或者说战利品不在返还之列，那好了呢，这种情况下像法国历史上这个八国联军啊，这个英法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啊，从中国劫掠的文物，这算不算战利品呢？我想这都有待今后去在实践中去来观察。
1: 一直以来，归还文物都是世界性难题。霍正新认为，法国这一举动有望激励其他国家，并对否认劫掠历史的国家形成压力。
3: 因为这个归还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啊，所以法国议会能够全票通过这样一个法律，我觉得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给国际社会应该说呢开了一个好头。我想欧洲其他国家德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应该会受到一个方面正向的激励作用，第二方面也是一个压力，所以我希望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特别是对于某一些国家一直拒绝去承认他在侵略其他国家劫掠文物的历史的一个罪行，这个我觉得构成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1: 目前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家之路依然充满挑战，面临着诸多困难与不确定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外公司机构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总量约1500万件，其中约150万件属于非法流失，大多劫掠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动荡岁月。例如唐鸿胪景碑是唐朝正式确立东北地区隶属于中央政权的历史物证，在1908年被日军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被英国军官趁乱盗走，后以25英镑的低价卖给大英博物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浮雕《帝后礼佛图》，1930年代被凿成碎块盗运出境。内忧外患、国力衰微的苦难岁月，让这些承载千年文脉的文物难逃厄运。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表示，
0: 现在海外公司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啊，数量大、类型多、质量高，而非法流失文物它的流失渠道和经过啊，十分的复杂，既有劫掠，也有调取，就是用低价购买或者趁火打劫啊等等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1: 推动流失文物回家，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等待。一方面需要文物持有国正视历史，承担责任，拿出诚意；另一方面更需要相关部门主动作为。目前海外文物回归主要通过外交、执法、司法合作等主动追索方式，外国返还以及捐赠等途径实现。国家文物局已推动开展历史上流失文物的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新增了对流失海外文物追索返还的条款，明确加大流失文物追索工作中的跨部门协同力度。此外，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已与27国签署政府间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协定，联合18个国家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清

0: 导建议书。2025年，我国首次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缔约国大会主席国，同时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文物返还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在多方努力下，近几年已有多批次国宝回归祖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始早于北魏的天龙山石窟，众多佛教造像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2020年9月14日，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一家拍卖公司拟于东京拍卖一尊唐天龙山石雕佛头，随即启动追索机制，确定叫停拍卖、争取回归的工作目标，促成撤拍。在多方协作下，天龙山石窟佛首结束百年漂泊，回归祖国。2020年底，一场圆明园马首铜像画钵入藏仪式令人瞩目，万园之园迎来回家的重要文物。2007年，爱国企业家在得知圆明园马首铜像即将拍卖的消息后，出资抢救这件流失文物，并决定将马首捐赠国家文物局，结束马首铜像离散的历史。2024年年初，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流失的西周风行书轨，结束其40年的海外漂泊历程，重归祖国怀抱。此轨内底铸有铭文3行18字，书法艺术精湛，器物制作工艺反映了西周青铜器高超的铸造水平。2024年11月，意大利查获并返还的5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正式回归祖国怀抱。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汉代唐代陶俑和元代陶兽，每一件文物都是民族历史的记忆，都镌刻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子弹库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宫守瞻》，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表示，
2: 子弹库帛书的这个返还呢，是我国在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所构成的这样一个证据链的基础上，主动的就历史上流失文物向对方提出启动主动的追索，而且呢也是成功的案例。
0: 追回文物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置变更，而是对历史尊严的修复。今天我们坚定追索那些失落的文明印记，而那些文物的暂时持有者更应以坦诚的姿态回应这份迟到的正义。愿每一件漂泊的瑰宝，回家的路不再漫长。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从依赖人工遥控到机器人自主奔跑，这场汇聚顶尖技术的赛事折射出的是过去一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的轨迹。现在人形机器人有了怎样的进步，具身智能在当下和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资讯有故事，聚焦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奔跑的赛道。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19号，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庄举行。和去年一样，比赛依旧是采用了人机共跑的模式。不过今年的参赛阵容强大了很多，参赛队伍有100多支，是去年的5倍。3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还有德国、法国、巴西等国际赛队首次加入。可以说这是机器人的一场全明星赛。当天早上7:30，比赛正式开始，人类选手和人形机器人同时起跑。既然是个马拉松比赛，速度当然很重要。今年机器人选手们的奔跑速度比去年普遍有了2到3倍的提升，接近人类精英选手的水平。去年参赛，许多团队的目标还是努力完成比赛，不要摔倒，而今年几乎都是奔着冲刺人类极限速度来的。最后，来自荣耀的齐天大圣队、雷霆闪电队、星火燎原队分别夺得冠军、亚军、季军，计用时分别为50分26秒、50分56秒、53分01秒。这个成绩甚至超越了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在今年3月刚刚创造的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磊说，
1: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赛事，能够把一些技术，把一些相应的产品的标准能够把它定义出来，进一步的促进这样一些产品的迭代，也是让我们的社会公众能够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有一个近距离的认识。
0: 那么今年的比赛折射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一年来的哪些进步呢？首先，今年的比赛新增了自主导航组，比例达到参赛队伍的约40%。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增加了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另外，今年机器人半马还新增了一个配套赛事，机器人勇士挑战赛，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对此，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说，
2: 那么今年的机器人半马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是验证这个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发展。那么今年我们就设置的勇士挑战赛呢，就是结合着应急救援的真实场景，让机器人挑战最高的技术，那么实现未来在真实场景中应用落地。
0: 此外，从赛事奖项的设置来看，今年除了以速度来竞选之外，同时还设置了最佳续航奖、最佳设计奖、最佳步态奖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呢？梁亮说，
2: 除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其实每一个赛队都有不同的技术创新，在赛道上验证它的技术，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的一大步。那么在奖项设置上呢，我们结合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发展，还设置了最佳续航、最佳的步态优化，这些奖项也是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其实每一次失败都是数据的积累，每一次失败都是硬件迭代的基础。
0: 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一定很感叹，和一年前相比，参赛队伍不仅增长了近5倍，而且还一改之前跌跌撞撞的画风，显得稳重了许多。不少机器人已经能够完成连续行走，稳定奔跑数公里甚至十几公里。机器人如何快速进步迭代？冠军机器人又是怎样炼成的呢？机器人想飞速的奔跑，离不开3个关键能力：训练算法、本体以及感知和决策。训练算法是要让机器人学会怎么跑，才能跑得更快更好。 首先要依靠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训练。在 3D 建模的马拉松路线中，无数机器人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虚拟线路，探索各种跑步策略，同时通过对一些跑得好的给予一些奖励函数和鼓励，让机器人不断学会用更快更好的策略完成奔跑，然后再将这套算法部署在真机上进行实际测试，发现问题，不断优化。就这样，算法实现了一次次迭代。不过，算法其实并不是最难攻克的瓶颈。荣耀新产业孵化部运控负责人谢岩说，
3: 我训练出一个比方说7米秒、10米秒的策略，其实对于运控人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真正的从这条策略训好到真正的部署到整机上，我觉得这个路程还是很长，相当于从0到1，以及从1到100。
0: 这就好比我们要表演一个踢腿，虽然我们的大脑知道该怎么踢，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我的身体条件达不到的话，那是怎么也踢不上去的。于是最优的提升本体能力成为各个参赛团队的目标。可以看到，机器人要想跑得快，最核心的零部件就是髋部的关节，无论是天弓羽术还是闪电，它们都拥有一个坚实宽大的髋关节。在奔跑的时候，好的关节可以带来更高扭矩、更快响应、更高输出密度。荣耀新产业孵化部首席架构师严斌介绍，
4: 就是一般家用车的这个马力，它的性能大概是差不多是200多牛米，比较好的这种高性能的电车，它差不多是400牛米左右。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一个关节电机，就相当于汽车的这种等级的那种扭矩性能。
0: 不过高扭矩又会带来更高的功率，这对机器人的能量管理提出了严峻考验。马拉松的距离超过20公里，机器人必须在有限电池下控制能耗，保持稳定功率输出，避免过热。这本质上是机器人版的续航挑战。机器人马拉松像汽车耐力赛， F1 赛车测试的不只是速度，而是发动机、散热、轮胎、能耗。机器人马拉松同样如此，它测试的是整台机器人的系统稳定性，最后实时感知与决策。由于今年机器人马拉松在比赛规则上增加了自主导航的比赛项目，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器人在运动中不断识别路面变化、障碍物、人群环境，并做出毫秒级动作调整。也就是说，机器人必须精准知道自己所在的精确位置，一旦定位误差发生偏移，就可能跑

0: 偏甚至撞向围栏。那么他们需要具备哪些本领才能在超过21公里的开放城市环境中自由奔跑？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为本次机器人半马提供了数码向导。公司首席执行官陈金培说，
1: 第一个呢，它要有实时的这个时空感知能力，就是它必须知道每一刻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要具备这个路径的规划能力，就是自主跑它就要知道跑到哪里去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它要具备运动控制的能力，所以基本上有这三个能力它就可以实现自主的这个奔跑了。所以过去这一年里面，其实机器人在运动控制和实时感知能力上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0: 比赛中让机器人迅速掌握这三个能力的秘诀就在于它们都有特殊的秘密武器。在本届赛事中，超过2/3的自主导航赛队机器人搭载了北斗时空智能三体套件，通过提供星地一体、云心一体、软硬一体的一体化服务，帮助机器人快速拥有厘米级定位、稳定定向与姿态感知能力，从而保证路径规划与运动控制的精确执行。今年机器人马拉松冠军闪电是第一次参赛，而这个专门为了高速度竞技而生的机器人，从无到有到比赛出圈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荣耀高级工程师李正说，
2: 我们从零到一建立起来了这个仿真的这个实验室，一个机器人它的整个的方案我要进行数字化，把它放到计算机里边，我们有自己的材料库，每一个部件它的材料在不同的环境下面、不同的速度下面，它的这个力热化学、它的性能全部都有，大概积累了1000多种材料。你比如说它的颈部有风险的时候，我只要换一下代号，从001换到002就 OK 了。小臂的一个塑性断裂风险，我们在实验室里就已经测出来了呀。通过我的仿真，我只需要1天的时间，我就可以换10种不同的方案平行计算，再去开模，再在我的实验室里边去验证。
0: 这个独有的仿真数据库实际上为打造机器人钢筋铁骨的配方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通过这套仿真系统和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团队用了3个月就迭代出大大小小设计方案近3万字。同时机器人马拉松比赛过程中用到的电池、高精度通信、导航、散热、硬件的可靠性验证等，这些技能在手机量产过程中早就已经搭建出来成熟的产业体系。看着是半年搞出来一个黑马，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从零开始的研发是建立在多年消费电子技术积累之上的自然延伸。闪电也只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21公里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意义远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中国制造从整机到零部件的大练兵。一台能够完成马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 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等等。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本次马拉松赛场上，我们看到的主要几支参赛团队使用的清一色都是自研技术，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比如由真材点云组成的马拉松赛道就是机器人眼里的跑道，团队研发了一个3维空间记忆模组，可以将真实世界实时建模转化为机器人可以理解的画面。流行科技创始人秦佑明介绍，
3: 流行机可以做到在这个1公里的隧道里面，这个误差是在几十公分之内的，这对于机器人来讲，其实是特别是在没有 GPS 的情况下，它是可以这个精准的用这个位置来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的。然后这个背后的技术呢，是我们深度自研的一个多传感器融合的一个技术。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从依赖人工遥控到机器人自主奔跑，这场汇聚顶尖技术的赛事折射出的是过去一年

0: 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的轨迹。现在人形机器人有了怎样的进步？具身智能在当下和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资讯有故事，聚焦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奔跑的赛道。去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聚身天宫 Ultra 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获得了首届半马比赛冠军，赚足了眼球。今年天宫 Ultra 最终以1小时15分的成绩自主完赛，展现出了巨大进步。这当中，大到传感器升级和算法训练，小到一双不起眼的鞋子，这些都是能让机器人自主而灵活奔跑的关键。
1: 鞋是我们这个自研的鞋，然后它底下是防滑的，它可以在21公里，然后来保持一个这个耐久。我们试过很多鞋，
2: 是吧？
1: 就是你知道的各个品牌的，我们都有尝试过，然后发现还是自研的好。
0: 一年前，首届机器人半马只有20来支赛队，今年100多支队伍从13个省份涌来，他们之中除了机器人公司，还有来自高校、新能源汽车、手机等行业，特别还有5支国际赛队。从德国、法国、巴西远道而来。今年首次参赛的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队采用了中国企业自研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参赛，围绕长距离奔跑场景下的控制稳定性、动作连续性与系统可靠性，赛队进行了系统化调试。赛前他们重点要解决的是机器人普遍面临的长时间高速运动造成的关节过热难题。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赛队的尤努斯说，
3: 这里是膝关节，它在奔跑时会发热，我们要尽量保持其低温和稳定，才能更持久的奔跑。我们目前找到的策略是在补给站更换关节或者敷上冰袋。
0: 对于本次赛道涵盖11种复杂地形，这支赛队为机器人穿上带有传感器的智能鞋，这个传感器可以记录下机器人在训练过程中所有的步态以及它所产生的压力，而这些数据就会传导入大模型，从而帮助机器人更好的训练。备赛中，队员们也惊叹于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北京组织这样的国际比赛提供交流平台点赞。队员艾迪安和尤努斯说，
3: 尤其是看看去年比赛和今年相比就有很大进步，还都表现不俗，这让我觉得很兴奋。看到主办方能同时组织来这么多机器人一起比赛，确实很震撼。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也很激动，能借机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发展有个全景了解。科技产业未来发展离不开学术、产业以及国家间的交流合作。
0: 短短一年时间，从室内舞台到恶劣户外，从单机演示到大规模协同起步，国产人形机器人表现愈发成熟稳定。想要让机器人聪明起来，能自主应付各种工作，根本上是算法的进化，而算法需要数据作为燃料。过去这一年，在各方努力下，从数据采集到算法技术都有了更快的发展。杭州的西湖机器人公司专注于研发机器人的通用大小脑技术，大脑负责思考，小脑负责执行，并不断总结更新，这样机器人就拥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西湖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团队负责人魏振宇介绍，
4: 我们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全球首个 GAE 身外化身系统，我们称为通用小脑。我们想要做的是，就是借助我们GAE通用小脑，能够赋能目前市面上或者世界上所有的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和操作，然后来利用这些操作的运动的数据去训练我们的这个 AI 大模型，从而最终实现我们最终的一个 AGI。
0: 当然，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之所以能跑出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不仅源于企业自身持续创新、不懈攻坚，更离不开国家战略的强大支撑。近年来，我国立足于科技自立自强、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把具身智能定位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赛道。15五规划更是将其纳入未来核心产业布局，各地也精准发力，推动行业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迎来了全面提速的发展期。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李野川说，
2: 资金的政策呀，一些这个人才的政策呀，空间的政策呀，更重要的是给企业搭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让这些机器人企业呢能够创新创业的成本最低，产品的技术迭代的周期更短。
0: 不过李野川也表示，任何新兴产业的成长总会伴随着难题与考验，如今高速发展的人形机器人赛道同样面临着现实困境与挑战。
2: 就还取决于机器人它的大脑的发育水平，机器人走进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最难的场景，类似这样的人才其实是很稀缺的，它毕竟是一个很前沿的技术，它还是要一个综合性的团队，还是要有一个大的人才梯队的建设啊。北京这两年也在发力，
0: 针对行业人才紧缺的问题，国家也在积极破局。目前全国多所高校陆续开设了机器人相关新专业，并推动校企合作定向培养人才，从源头储备力量，补齐人才缺口。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而困难从未能阻挡创新浪潮。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走向和广阔前景都已逐步清晰。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春雨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自主跑工程师崔威说，
5: 接下来两三年你会在工业场景里面能够看到更多的机器人开始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工作，在家庭的消费级里面你也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机器人，比如说人形的或失足的这种形态在家庭里的具体的一些应用。
1: 未来的话想象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比较关心的养老，然后商业的话比如说商场里面的导购，你会看到人和机械的一个协作。
0: 相信随着技术的稳步推进，机器人会慢慢走进更多场景，用科技的力量为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更多改变。或许未来回看今天，这样一场比赛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科技展示，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当人工智能真正拥有身体，中国正在为它提供奔跑的赛道。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听说过食物噪音吗？引起超重肥胖的因素，除了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压力改变等之外，食物噪音这种脑海中持续出现的要吃东西的念头，正成为肥胖的隐形推手。明明不饿，却总是想吃东西，隐形的致胖元凶可能就是它。它悄然改变着我们的饮食模式，使体重管理面临新的挑战。那什么是食物噪音？食物噪音对健康有哪些潜在的危害？应对食物噪音需要采取哪些系统策略呢？今天来和您说清楚。老花眼，也就是老视，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睫状肌力量减弱，晶状体硬化，导致眼睛的调节力出现生理性衰退，从而出现近距离用眼问题的一种现象。大多数人认为老花眼就是远视眼，不用治也治不好。那么真的是这样吗？老视是如何形成的？怎样科学矫正老视？怎样做能让眼睛更加抗衰老呢？今天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肾脏健康。提到肾脏健康，很多年轻朋友总觉得肾病是老年人的事儿，离自己很遥远。但实际上，肾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卫士，它默默的工作，却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日常疏忽而累倒。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总是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铁壁铜墙一般，于是呢，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重口味的外卖顿顿不落，喝水嫌麻烦，憋尿也是常事儿。殊不知啊，人体最沉默的器官之一肾脏已经在为他们敲响警钟了。等到水肿、乏力这些症状明显出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肾脏健康专家，带您一起探秘为什么年轻人的肾脏也会报警，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点滴当中给这对隐形卫士好好的减负保驾护航。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锦，来和我们聊聊年轻人的肾脏养护要从减负开始。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首先呢，要和大家说一个新的名词，叫食物噪音啊。那么什么是食物噪音呢？食物噪音并不是真的噪音，而是指大脑当中持续出现的关于吃东西的念头和冲动，和生理性饥饿没有关系。这个概念呢，形容那种刚吃饱就开始想着下一餐，刷到美食视频就忍不住想吃的心理状态。目前呢，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和身体真正的能量需求信号不同，食物噪音更多是由外部环境，像美食广告、社交平台推送等等，以及多种负面心理状态触发，比如说压力、无聊、焦虑等等，它会让人陷入想吃、纠结、吃了更焦虑的不良情绪循环，形成一种难以抑制的进食冲动。当你发现自己在根本不饿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停止思考进食，甚至因此产生负罪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食物噪音在影响你的饮食行为。理解这个概念是学会与食物建立健康关系的第一步。食物噪音可能会引发代谢紊乱，它对健康的潜在危害主要体现在可能引发非必要进食行为以及相关的代谢紊乱。当食物噪音持续占据大脑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能量摄入超出身体的实际需求。研究表明，在三种境况下，这种影响是最为显著的。第一种就是情绪波动的时候，食物常被当作缓解压力的工具，促使皮质醇分泌，产生进食的欲望，形成恶性循环。第二种就是深夜的时候，本来应该休息的消化系统会因为突如其来的食物噪音而被迫持续工作。第三，社交媒体持续推送的美食内容会刺激人无意识地摄入高能量的食物。这种超出生理需求的进食模式，如果长期持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能量超出身体所需。这种由食物噪音驱动的体重增加，不仅直接增加肥胖症的发病风险，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代谢问题。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由心理因素驱动的进食行为和单纯性的过度饮食相比，对代谢指标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那如何应对食物噪音呢？科学应对食物噪音，首先要全面地认识它的来源渠道、环境诱惑，比如说社交媒体的美食推送啊，街边的餐饮的视觉与嗅觉刺激啊，都会无形当中激发进食的欲望。环境噪音本身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嘈杂的环境当中用餐，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高能量的食物。在情绪触发方面，压力、焦虑、无聊等状态常使人们通过食物寻求及时的安慰。因此，应对食物噪音需要采取系统的策略。第一呢，就是提升饮食觉察力是基础。当想要进食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先区分是真实的饥饿信号还是外界因素的诱惑。实行正念饮食，有助于分辨生理饥饿与情绪饥饿。第二是优化生活环境与个人习惯，营造安静的用餐环境，远离电子设备干扰。研究已经证实，专注咀嚼能够减少食物的摄入，而建立规律的饮食节奏可减少焦虑引发的暴食冲动。第三，情绪管理，打破恶性循环，可以通过写作、深呼吸、运动等方式替代食物慰藉。第四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对于食物噪音严重影响生活的人，特别是肥胖症患者，寻求专业帮助是必要的途径。在医生的指导下，采用科学的减重方法，能够有效缓解食物噪音的困扰。那不同人群的应对方式啊，侧重点是各不相同的。肥胖者要认识到肥胖可能是伴随着严重的食物噪音的慢性疾病，首要任务是接受专业的医疗干预，同时关注肥胖相关的共病管理。正常体重者呢，应该侧重预防和建立健康的饮食心理，积极实行正念饮食，有意识地 规避睡前刷美食视频等诱惑场景。面对这个比较普遍的健康挑战，无论是肥胖者还是正常体重者，都要通过提升自我觉察、优化生活习惯以及必要的专业支撑，来降低脑内的食物噪音的干扰，重塑和食物的健康关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出游带个 U 型枕，硬座车厢以及飞机经济舱的乘客很难有较大的活动空间，长时间久坐之后容易导致颈部僵硬，腰椎压力也比较大，很容易在路途当中出现腰酸背痛的情况。出行时最好随身准备一个 U 型枕和腰垫，坐着的时候用上它，能够很好地缓冲颈部和腰部的压力。如果觉得携带不方便，也可以把大衣或羽绒服折叠起来当成腰垫使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们的眼睛健康。老花也就是医学上的老视的俗称，它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睫状肌力量减弱，晶状体硬化，导致眼睛调节力出现生理性的衰退，从而出现近距离用眼问题的一种现象。老视是岁月刻下的视觉痕迹，只有科学认识它，积极应对它，尽早干预和矫正它，我们才能在人生的后半程依然拥有相对清晰、舒适、高质量的视觉。那什么是老视呢？很多人分不清老视和远视，虽然他们的主要症状都表现为看近的模糊，矫正眼镜也是类似的，但是作用机制啊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啊，眼睛的调节能力就在缓慢的下降了。早期人眼的调节力在15到25D， 自儿童时期开始，随着年龄增长，人眼的调节力会逐渐下降，每年减少范围在0.25到0.4D。到了40岁左右，人眼的调节力低于5.00D， 开始不足以舒适地完成近距离的工作了。老是在45岁之后被更多的发现，到了50岁啊，老花度数大约在200度了。60岁以后，眼睛的最大调节力量已经接近零了，老花的度数可能会发展到300度左右，后续基本上不再加重。维持视觉健康的措施离不开尽早预防、尽早发现、尽早处理。人们应该正确看待老视，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改变近距离用眼强度，同时积极矫正老视，这样才能给自己一个清晰的世界。那么从年龄来说呢，小于40岁人群的近疲劳的问题可以通过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来干预，如果无法好转，则应该进行规范的视觉训练或者是矫正。40到50岁的人群主要诉求是缓解近视疲劳，如果老视症状逐渐加重，应该尽早采取适合的矫正方法，不要硬扛，以免引起头痛、眼胀等症状。50岁以上人群因为眼睛调节力持续下降，往往会准备一副老花镜。需要注意的是啊，中老年人应该前往专业机构进行全面的眼健康检查，通过正规的矫正措施来维持近视力。那具体来说，应该怎么样的科学选择矫正方式呢？首先是框架眼镜，目前多数老视患者采用的是单光老花镜，它的价格低廉，但是仅适用于看近，看远时必须摘下，不便于活动。对于原本眼睛的远视力好的群体啊，单光老花镜比较受欢迎，只需要在看近的时候拿出来应急一下就可以了。另一种框架眼镜是国际上推荐的渐近多焦点眼镜，可分为看远、看近、看中三个功能对应的区域，能够提供连续的清晰视力，满足全距离的视觉需求。这一类眼镜的外观设计与普通眼镜没有什么差别，佩戴方便，但价格相对较高，初戴者需要坚持佩戴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适应后各种活动都可以戴上。第二种呢，就是隐形眼镜。单眼式的隐形眼镜呢，类似于单焦的镜片，一只眼睛的度数用于远视，另一只眼睛的度数呢适合近视。睁开双眼时哈，可以看远看近都可以满足。那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原来喜欢戴隐形眼镜的中老年人，容易验光，而且配价格较为便宜，但是会出现影响人体的立体视、降低对比敏感度等情况，所以呢，它也是利弊都存在的。多焦点的隐形眼镜呢，是通过特殊的隐形眼镜设计，同时提供远、中、近的视力，适合追求美观和活动自由的戴镜者。这类隐形眼镜对验配前的评估和镜片的度数选择有较高的要求，戴上后的满意程度和使用者的神经适应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而且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第三种呢，是手术矫正了，角膜激光手术，通过激光在角膜上雕刻出多焦点的区域，模拟渐进镜的效果，适合角膜条件佳、没有严重的眼表疾病的患者，可能需要短暂的适应期。这种方法特别适合轻中度老视，而且不愿意戴眼镜的人。还有一种就是眼内的晶体植入术，类似于白内障手术，通过植入有多焦点功能的人工晶体，可以同步解决老视、近视、远视以及已经出现的白内障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啊，无论哪种手术都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患者应该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接受严格的术前评估和手术的设计。那么还有就是用药物来治疗，近年来多种由于用于老视的药物相继问世，并且逐渐在临床中得到应用，比如说有一些药

药物呢，可以收缩瞳孔，产生针孔效应，增加景深，改善近中视力，而且不影响远视力，但是可能会引起头痛等不良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些类型的滴眼液呢，比如说一些中成药或者是中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睫状肌的收缩力，缓解视疲劳，改善视功能，提高视觉质量。需要注意的是啊，药物必须在专业眼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那么我们该如何做能够让眼睛更加的抗衰老呢？虽然我们无法阻止老师的到来，但是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和生活习惯可以延缓它的衰老进程，减轻近疲劳等不适。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眼部的放松运动，人们可以进行远眺加近看的前后调节式锻炼来放松双眼，或者顺时针逆时针的转动眼球，缓解睫状肌的痉挛。近距离用眼20到30分钟之后呢，建议您抬头看远处的物体，保持数十秒，注意光线适宜。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避免在昏暗的环境或强光下阅读。经过视光专业检查，如果发现调节灵活度较差，可以在老视出现的早期进行适度的调节训练，从而避免用眼过度。那么饮食方面呢，我们要多摄入富含叶黄素、维生素类的食物，比如说羽衣甘蓝、玉米、蓝莓等等，补充 Omega-3 脂肪酸，如深海鱼、亚麻籽等等，适当的提升身体的免疫力和体质，也是有助于维护晶状体和悬韧带等部位的健康。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定期进行眼科检查。40岁以后，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啊、调节等等检查。这样做不仅能够让老花镜的验配更加准确，还能够及早发现青光眼、黄斑变性等潜在的致盲性的眼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对颈椎各方位进行活动锻炼，增强肌力，有助于稳定颈椎，延缓蜕变。锻炼时要缓慢匀速运动，不要忽然用力，也不要追求过大的活动范围。如果在锻炼中出现不适，请及时停止活动，否则会适得其反。动作比较规范的游泳，如蛙泳、自由泳等，有利于颈椎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李锦，来和您聊聊肾脏疾病不是老年病，年轻人护肾要从减负开始。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的专家访谈，我们来关注的是肾脏的健康。提起肾脏健康，很多年轻朋友总觉得肾病是老年人的事儿，离自己很遥远，但实际上肾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卫士，它默默的工作，却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日常疏忽而累倒。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啊，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倍棒，铜墙铁壁一般，于是呢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重口味的外卖顿顿不落，喝水嫌麻烦，憋尿也是常事儿。殊不知啊，人体最沉默的器官之一肾脏已经在为他们敲响警钟了。等到水肿乏力这些症状明显出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肾脏健康专家，带我们一起探秘为什么年轻人的肾脏也会报警，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点滴当中给这对隐形卫士好好的减负保驾护航。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李锦。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李锦，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中华护理学会内科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内科专委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液净化专委会腹膜透析护理学组组长，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护理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非公医疗机构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专任教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教育项目组组长，第一作者，在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编及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实用性发明专利2项，主持院内新技术新项目4项。好，此刻呢，李锦护士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护士长今天做个直播间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肾脏疾病它不是老年病哈，年轻人更应该注意。那能不能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肾脏在我们的身体里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说他们是沉默的卫士呢？
5: 好的，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肾脏健康知识。首先我们得明确，肾脏可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只负责排尿这么简单，它是我们身体里最精密的过滤器，也是维持生命体征正常运转的一个核心器官之一。它主要呢承担5大关键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排泄废物和毒素，因为我们每天身体会那个代谢产生尿素、肌酐、尿酸等废物，还有平常吃的食物、药物等代谢产物，都叫通过肾脏进行一个过滤，然后排泄。
1: 嗯。
5: 第二个呢，就是调节水液平衡。
1: 嗯。
5: 比如说我们每天喝水少了，这个尿液就浓少了一点，颜色深一点；喝水多了呢，尿液就多一点。其实啊，这是肾脏在进行调节。第三呢，是调节电解质的平衡。那钾、钠、钙、磷等电解质呢，也是我们维持心脏跳动、肌肉收缩的重要物质。第四个呢，是调节酸碱平衡。那身体代谢也会产生很多酸性的物质，那肾脏就会把这个多余的酸性物质排出来，维持一个酸碱平衡，避免出现酸中毒。 第五个呢，就是分泌重要的激素。那我们肾脏还可以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促进骨髓的造血，预防贫血，还可以分泌肾素调节血压，还可能和活化维生素 D， 帮助身体吸收钙，来预防骨质疏松。
1: 嗯，那为什么说肾脏是沉默的卫士呢？
5: 这个核心的原因呢，就是肾脏的代偿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两个肾脏啊，左右各一。那一个肾脏没有了，另一个肾脏呢仍然能够承担全部的一些工作。在肾脏损伤的一个早期啊，那我们身体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明显的症状，可能就是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蛋白尿、血尿这种情况。随着这个肾功能的严重受损，才会这个出现一些水肿啊、乏力、恶心等症状，就是肾衰竭或尿毒症的症状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肾脏沉默的特点，也就是说早期没有症状，但是呢它仍然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一个健康，不轻易含泪，等到它发出很多的信号的时候，往往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沉默的卫士。
1: 如果说肾脏生病了，发展下去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
5: 那肾脏呢，它的这个发展啊是一个慢性的，一般情况下啊是一个慢性的叫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它可以从这个早期没有症状的一个阶段，我们一般是称为CKD 一期、两期、二期啊，这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尿蛋白、尿情血的一个检查指标的一个异常。那随着这个肾功能的异常的一个进展，那我们身体呢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水肿啊，眼睑或脚踝的水肿，或者会发生全身严重的水肿，还有会出现乏力、头晕、面色苍白啊，这些呢都是肾性贫血会造成的。还有电击质紊乱啊造成的一种心律失常啊，有的病人会出现这个高血压、心衰。那随着病情继续的恶化，就会发展到尿毒症。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更多的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恶心、呕吐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同时还会有钙磷代谢紊乱导致的一个高磷导致的一个皮肤的瘙痒啊，甚至会出现意识模糊，会影响到心脏、肝脏、肺部等多个重要脏器，甚至危及生命。那这时候呢，只有到尿毒症期呢，可能只有通过透析或者是移植来进行一个治疗啊。所以说呢，也会给患者造成很大的一个身体的痛苦，也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啊。同时呢，我们肾病啊还可以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因为抵抗力比较低，特别容易感染，包括呼吸道感染啊、尿路感染，同时骨质疏松这样的病人特别容易出现骨折，还有长期的高血压也会导致一个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就是比较多啊。所以说对肾脏病变一定要早期发现、早干预，才能避免这些严重的健康风险。
1: 那么现在啊，年轻人得肾病的例子也是越来越多哈，您觉得最常见的肾病年轻化的诱因是哪些呢？
5: 这个确实呢，我们在临床呢现在看到，也就是说年轻人这个肾病的例子呢是越来越多啊。就在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就好几例20出头的年轻人急诊入院，然后急诊透析，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啊。所以说呢，年轻人呢，我们在临床的工作过程中就发现啊，这个诱因啊其实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能是年轻人生病的一个主要的诱因，比如说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啊，我们年轻人喜欢打游戏啊，加班，经常一两点睡觉，甚至是通宵啊。长期的不眠不休肯定是影响到这个肾脏的一个休息和修复。第二个呢就是不健康的饮食的方式，比如年轻人喜欢吃高盐、高油、高糖的，那现在火锅、烧烤啊、油炸的食品，这些还有高盐的一些零食、一些奶茶、碳酸饮料，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一个健康。再一个就是滥用药物和保健品，那我们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很多年轻人一旦生病了以后也不及时就医啊，就是自己百度，然后在网上购买一些药，随意的就服用一些抗生素、止痛药啊，比如说布洛芬呀、阿司匹林这些。那大家都知道大部分药物都是通过肾脏代谢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规范的正确的去服用啊，就会造成一个肾 脏的一个损伤，特别还有一些人追求这个盲目的养生，擅自这个服用一些保健品，那这些保健品的成分不明，也会造成这个肾脏的损伤。
1: 嗯，
5: 那我们说第四种呢，就是憋尿。那现在人工作的比较忙啊，大家坐的地方经常忙了忙了，就想不起来去那个都憋着尿啊。那长期的憋尿啊，会导致这个尿液在膀胱里停留长时间呢，这个滋生细菌，引发这个尿路的感染。同时呢，这膀胱压力的增高也会那个影响尿液的排出，加重肾脏的负担啊，长期也会损伤肾脏。
1: 嗯，
5: 第五个呢，就是一些疾病啊。那我们某些年轻人啊，他也就是患上了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以后，也不重视血压血糖的一个控制，那长期的血压血糖的超标也会损伤肾脏的血管和小球啊，引发这个就是这个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这些这个继发性的一个肾病，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这个肾脏损伤，还有我们像那个就是乙肝性肾病等等，它都会导致一个肾脏的损伤，这是疾病导致的。
1: 嗯，好，现在很多人觉得呀，多喝水还伤肾，有的说是会有水中毒啊，也有人是长期憋尿。那么这两种习惯对肾脏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5: 这两种说法和行为啊，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啊。
1: 嗯。
5: 啊，一种是误区，一种就是明确的伤害。那我们说呢，首先说多喝水伤肾呢，这可能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正常的情况下面啊，多喝水不仅不会伤肾，反而对肾脏有好处。因为多喝水能够增加尿量，冲刷尿路，促进这个代谢产物的一个排出，也是减少肾结石、尿路感染的一个发生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平时建议普通人每天都要喝足1500到2000毫升的水，就是为了让肾脏能够正常发挥它这个过滤的功能，避免毒素的一个蓄积。
1: 嗯，
5: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两个例外啊，一个就是已经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的这种患者，或者是水肿的患者，那必须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面控制饮水量。我们临床常说是叫量出为入啊，否则就会导致水肿加重、心衰一些并发症。第二个呢，我们避免短期内大量饮水，那这种呢就会，比如说一小时喝几升水，这种情况下面有时可以导致水中毒，或者在中暑的情况下面啊，就是没有补充相应的电解质，大量的饮水，这些情况下面都会导致一个水中毒啊，也会间接影响这个肾脏的功能。所以说呢，普通人呢，一般情况下正常饮水啊是不需要完全担心啊。对于健康来说，多喝水伤肾是个误区，反而是主动喝水，要养这种主动喝水，喝就是足够的水啊，这种好的习惯。
1: 对，适量喝水哈。那么长期憋尿对肾脏的伤害在哪儿呢？
5: 那这个憋尿呢啊，对这个伤肾的行为呢，其实是明确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杜绝啊。首先呢，就是大家知道憋尿会导致膀胱内压力的升高，尿也无法排出，它会逆行啊到肾脏，甚至会导致这个肾积水，压迫肾正常的一个肾组织，长期下去呢也会损伤这个肾功能。还有呢，就是说啊，长期这个尿液在膀胱里的停留也会滋生细菌，细菌会感染肾脏，引发这个肾盂肾炎，这时候会引起这个高热啊、腰痛、尿频尿急等这种膀胱刺激症状。若不及时治疗呢，这个急性肾盂肾炎反复的发作呢，就会导致慢性肾盂肾炎，长期的发作会导致这个肾功能的一个损伤。同时呢，长期的憋尿会导致这个膀胱憋尿剂功能的下降，也会引起尿频尿急或尿失禁这种情况啊，也会间接的影响肾脏的一个这个正常的排尿功能。所以说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养成这个及时排尿的习惯，哪怕工作再忙，游戏再投入，也要及时上厕所。
1: 那么像现在年轻人啊，很多是奶茶不离手，碳酸饮料、高盐零食也是常在身边的，那么这些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伤害他们的肾脏的？
5: 我们说这些食物啊，它不是直接损伤，而是通过长期的蓄积啊，一步步加重这个肾脏的一个负担。而且呢，大家要知道，这些对肾脏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那我们说呢，就首先像奶茶和碳酸饮料吧。那奶茶的成分呢，糖、奶精、香精、茶等等，含糖量非常高。首先呢，长期大量喝奶茶会导致这个糖分摄入过高，引发肥胖，以导致抵抗，进而 发展为糖尿病。
1: 嗯，
5: 那糖尿病肾病目前就是继发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
1: 嗯，
5: 它会占目前来讲慢性肾脏病的30%以上了。
1: 哦，
5: 啊，另外呢，奶茶中的奶精、香精等添加剂，那需要通过肾脏的代谢，长期大量的摄入也会增加肾脏的一个代谢负担，慢慢损伤这个肾小管。
1: 嗯，
5: 那碳酸饮料的危害呢，它跟奶茶比较类似啊，首先含糖量也比较高啊，会引发这个肥胖啊、糖尿病。同时呢，碳酸饮料中含有大量的这个磷酸盐，那这个磷酸盐呢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导致钙流失，引发骨质疏松，而肾脏是调节钙磷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器官，那长期磷酸盐摄入过高也会加重肾脏的一个调节的负担。
1: 嗯，
5: 同时呢，钙流失可能会形成肾结石，那肾结石呢会堵塞尿路，影响尿液的排出，会导致肾积水，也会损伤这个肾功能。
1: 嗯，
5: 那高盐饮食，比如薯片啊、咸菜、辣条啊、方便面，含盐量比较高，那超过了我们正常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成人膳食的一个推荐的这个量，那这个是基本上是5克，那可能有可能吃一包肯定就超过了这个5克了。那长期的高盐饮食肯定是会引发这个高血压的，同时呢高血压也会损伤这个肾脏的血管，导致血管硬化，肾小球供血不足，也会导致这个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引发高血压的肾病啊。高盐也会增加这个肾脏滤过的负担，
1: 嗯
5: 啊，进一步加重这个肾功能的损害。
1: 好，那么作为一线的护理人员，患者出现了哪些蛛丝马迹的时候就提示可能是肾脏亮了红灯，需要立刻去医院检查呢？
5: 哦，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关键啊，因为肾脏是沉默的卫士，早期的症状不明显，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啊，那这些症状呢就是肾脏发出的预警的信号，如果出现任何一个，都建议大家呢去医院及时检查肾功能或者是尿常规。
1: 嗯，
5: 第一种也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水肿，可能有时候就是眼睑和脚踝的水肿，可能睡一觉就会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也不要大意啊，还是及时去检查。第二种呢就是尿液的异常，那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呢就是尿色的异常，正常的尿色是淡黄色透明的，它是有的会出现血尿，呈粉红色、红色，甚至是那个酱油色，像这种情况下面啊，肯定是有问题，要及时去检查。第二个呢，就尿中的泡沫的增多，那泡沫细粒不易消散，这可能是蛋白尿增多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尿量的异常，比如说尿量突然的增多或者是减少，跟你饮食没有关系啊，或者是每天尿量突然减少到400毫升以下，或者是多于3000毫升，那这可能都是肾功能异常的一个信号。再一个就是夜尿增多，就是不是你晚饭没有喝很多稀的，但是呢晚上仍然要起夜超过3次，同时呢夜间的小便呢超过白天的小便量。那这时候呢可能是肾脏的浓缩功能有问题了，建议大家都要去这个去注意啊，这是这个异常的情况。第三种呢就是出现了乏力、头晕、面色苍白，这肯定是肾性贫血的一个典型的症状。第四种呢就是腰酸腰痛啊，这种还或者就是肾脏呢位于腰的两侧，当肾脏出现炎症、结石、积水的情况下面呢，也可以出现这个腰酸腰痛的情况啊。当然，结石砍凳会引发剧烈的疼痛，大部分都是隐痛或者是胀痛。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持续，建议有去检查肾脏。第五种就是伴随症状，尤其是年轻人啊，家里没有高血压的病史，但是出现了高血压，而且很难控制，这种情况下面，有可能是肾性高血压啊，还有就是皮肤的瘙痒，还有就是伴发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啊。那这些症状呢可能是单独出现，也可能是啊同时出现。一旦出现任何一个，大家都不要忽视啊，建议到医院去检查。
1: 是的。好的，最后呢请护士长给我们的年轻听众啊总结一些简单易执行的护肾的好习惯，让年轻人能够在生活当中轻松践行的给肾脏减负的一些好习惯。
5: 其实我们说这个护肾呢并不复杂啊， 不需要刻意追求养生
1: 啊，
5: 只要养成几个简单易执行的好习惯，就能够有效的守护我们的健康啊。那给大家总结呢，主要第一个习惯就是规律作息啊，不熬夜啊，这个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护肾习惯啊，每天11点前最好入睡，保证这个7-8小时的一个睡眠啊，特别注意避免熬夜通宵这种情况。第二个习惯呢，就主动喝水不憋尿啊，每天主动喝1500到2000毫升的啊白开水啊，养成这个正常排尿的一个习惯，千万不要憋尿啊。第三个呢，就是健康的饮食，控盐控糖啊，平时少吃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像这个火锅啊、烧烤、油炸的啊，可以稍微就吃一吃，但是千万不能多吃啊。
1: 对，
5: 就是每天食盐量呢不超过5克啊，尽量少喝奶茶、碳酸饮料啊，每周不超过1次。第四个呢，就适当运动，控制体重

0: 啊，每天尽量抽出30分钟时间来运动啊，把这个体重呢控制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内啊。第五个呢，就是谨慎用药，不滥用药啊。发现了出现了问题呢，一定是正规的就医啊。同时呢，避免盲目的服用保健品啊、偏方等等。喝药时呢要多喝水啊，促进药液的代谢。第六个呢，就是定期的体检，早发现早干预啊。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肾脏的健康呢需要长期的守护。那这些习惯看似简单，但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沉默的卫士。我们年轻人呢，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身体好就忽视了肾脏的健康。肾脏保护都是从小细节开始啊，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养成护肾的好习惯，守护好自己的肾脏的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景护士长的耐心的讲解和分享哈。那听完今天的分享，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肾脏健康有了全新的认识。保护肾脏要从生活细节做起，它就藏在我们喝水的杯子里，在规律的作息当中，在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每一次的关注里。关注肾脏健康，别让我们的沉默卫士默默地流泪。愿我们都能够养成多喝水、早睡觉、清淡饮食、适当运动的好习惯，给自己的肾脏松松绑。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再次感谢李景护士长的到来，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4: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4: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9: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8: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8: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预计2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
0: 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进入到处暑节气之后啊，天气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凉爽。嗯，我们从体感上来说，早晚的这个风里头 已经带有一丝凉意。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阵风是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7度。预计25号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虽然说依然有高温超过30度以上的这种我们说叫秋老虎的天气出现啊，但是能够感受到啊，天气呢正在逐步的变得
1: 凉爽，尤其是早晚更加的明显。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依旧关注到的是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
0: 安徽首创农业保险家赋能乡村振兴险奇效，
1: 安徽慈源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列车上可以吃自助餐了，全是现炒菜。今天的昆格聊体育要聊的是金球奖评选凯恩断层领跑。 8点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上海书展火热开幕，英汉大词典第3版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 AI 时代纸质书何去何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景山取景地迎来旅游热潮，老矿区如何转型成为光影片场。在拼布之后，拼布又火了，那么年轻人为什么迷上了慢手作呢？
0: 今天的华人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智能定投。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发布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过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的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有7名项目评审专家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
1: 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中国足协发文表示，经过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等行为。
1: 8月22号的20点开始，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仍在3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且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为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和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好的，早上的7点10分，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为了破解长期困扰三农发展的难题，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创新，构建了银保正保银单企多方的协同机制，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领域。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 这段时间，在蚌埠市怀远县白莲坡镇，养殖大户赵奇瑞正带领村民们进行小龙虾的分拣装车，平均每天都有三四千斤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但产业红火的背后，赵奇瑞却因资金短缺，一度不敢扩大养殖规模。
2: 我们今年养了10000多亩，投入很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小龙虾养殖每亩地在3000块钱，全靠我们自由资金呢，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大部分虾农都和赵奇瑞一样，面临着规模化养殖资金缺口大、市场价格起伏不定等困境。为此，当地以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试点为抓手，构建起保险保障托底、银行信贷赋能、农资集中职工、订单兜底收购的一体化发展闭环。
3: 独属保险公司呢，定制了我们小龙虾转输保险，降低这个参保成本，同时对接了金融机构，推出转向的低息的信贷产品。
1: 在这种模式下，养殖户的销路、贷款、价格、原料都能得到保障。就在这几天，赵奇瑞通过平安产险的保单增信服务，顺利获得了200多万元专项贷款。
4: 养殖保险财政承担60%的保费，养殖户仅自付40%，自付成本直降60%。今年新增正保贷65户，授信额度3700万元，同比提升40%。
1: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实施农业保险加专项担保计划，设立正保贷综合金融产品等方式，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三农领域。安庆潜山市茶水镇中范村依托农业保险加蚕桑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目前这个村已获得1.5亿元农业风险保障资金。
5: 蚕桑产业全链条保险解决了我们从生产到销售的后顾之忧，
6: 提供种、养、加、储、销全链条保险服务，推动保险从保成本向保价格、保收入延伸。
1: 依托农业保险加这一创新模式，财金协同正保贷业务已累计授信增信超1330亿元。
7: 在财政补贴上，每年投入近55亿元保费补贴；在服务触达上，依托农业保险加线上板块和1.4万个服务窗口，让农户一键办理，马上就办，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8月22号 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安徽创新馆举办，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根据介绍，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布局的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上海平台是全国1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基因与涉外服务特色的专业平台。
1: 安徽运营中心将打造长三角知识产权运营一体化枢纽。记者从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省运会的开幕式将于10月12号晚8点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闭幕式将于10月21号下午的3点在宿州体育馆举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怀颖的介绍。开闭幕式是沈运会的点睛之笔，也是讲好宿州故事、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开幕式将于10月12日晚8时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闭幕式将于10月21日下午3时 在宿州体育馆举行，开幕式将以皖北16韵加速向未来为主题，有回忆暖场展示、标准仪式、动感倒计时、文体展演四部分组成。展演部分设置：汴水在千秋、皖韵展风华、逐梦喜新城三个篇章，展现从千年文脉的溯源 到党建引领下的人文家园，到科创赋能的奋进征程。闭幕式以皖北未来为主题，有回忆暖场、标准仪式、文体展演三部分组成，设置歌赞新时代、欢腾新宿州、迈进新征程三个篇章，展现江淮儿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勇担使命、
1: 奋发有为的昂扬风貌。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我省出台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以保障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的供水安全、水质安全为主线，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工程安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推动生态环境向好、供水安全可控、工程稳定运行，筑牢引调水工程的安全防线。 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包括引江济淮工程的输水干线、淮水北调工程输水干线、泌史杭灌区输水干线、驷马山引江工程输水干线，还有淄淮新河灌区的输水干线等。
0: 8月21号上午， 安徽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合肥高新区举办。会上，安徽慈源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首批慈源服务商集中入驻。根据了解，安徽慈源公共服务平台汇聚 7.1万匹 的算力，接入1600多个数据产品，将会大幅降低 AI 应用的门槛，让 AI 像用水用电一样便捷。
1: 日前，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江汽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21.3亿元，同比增长14.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负7.49亿元，同比减亏；研发投入17.9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约为8.1%，持续保持高强度的投入水平。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江汽 集团基本盘商用车业务表现稳健，同时在乘用车领域的转型升级取得了新的进展。那么在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的运行呢也是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根据中汽协的数据，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0: 4% 和 4.1%。 在行业整体产销量承压的背景之下，江汽集团上半年累计销售各类整车以及底盘 17.24 万辆，其中乘用车 4.91 万辆，商用车 12.33 万辆。
1: 8月21号，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开幕。本届车展集结了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大约1600辆展车集中亮相。奇瑞有多款新车亮相该次车展，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8月21号，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开幕，奇瑞集团携多款新车和最新技术集中亮相。本次车展，奇瑞集团的五大品牌共38款车型参展，其中奇瑞品牌带来12款车型，风云 A9 和风云 T7 同台登场， QQ3 摩登版开启抢先体验，艾瑞泽7迎来全球首秀。
3: 最大的改变就是颜值变高了，就是以前看奇瑞觉得它技术很好，安全性很高，但是总觉得这个外观内饰设计的怎么差一点的意思，但是现在你看现场这些车，每一个都能打动到我，这个非常好看。
2: 本次车展，奇瑞带来了犀牛电池、鲲鹏动力、 AI 智能等多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展示出从汽车制造商向全球 AI 科技生态集团转型的前瞻性布局。
4: 那我们的性能在于2点，第一点在于我们的高能量密度，第二点在于我们的长循环，我们去进行了全程8000多道工序的一个控制，然后确保我们的一个电池包零瑕疵，即使我们电池在发生极端碰撞的一个情况下，也能够保证我们整车的一个安全。
2: 展台热度背后是奇瑞集团扎实的业绩支撑。今年1到7月份，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63.44万辆，同比增长10.1%，其中累计出口114.64万辆，同比增长71.2%，以最快速度达成年内出口超110万辆的目标。
5: 截止到上个月底，那我们全球总销量已经突破了2016万辆，那其中国际我们就卖了699万辆。7月份我们国际出口第一次单月突破了20万。奇瑞20多年来一直坚持就是造全球品质的车，然后适配全球各个地方的这个市场。
0: 好的，早上呢7点28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6: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7: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3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8: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4: 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3: 你赶快给那个小谭打个电话，跟他讲，让他到了快去拿一下那个东西，送给那个小谭，让他赶紧搞好。
4: 啊？去哪？找谁？干什么？
3: 哎呀，说，什么都靠不上你。那个小谭，你过来一下。
1: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4: 微微，你怎么知道刘总叫的是你啊？
1: 那你猜啊。
3: 你赶快给小谭打个电话，让他到那块去拿一下那个东西啊。送给那个小谭，让他赶快搞好啊。对了，顺便你跟他讲一下，叫他不要干了事了。
1: 好的，老板。喂，娇娇，刘总说让你到楼下广告公司拿一下那个新做好的招牌，送给行政部的李师傅，让他装一下，顺便跟李师傅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加班，让他不要锁门了。老板，我说的对吗？
4: 我的妈嘞，他是老板肚子里面的蛔虫吗？啊，
3: 很好，微微。哦，对了，我新买的那个东西已经到货了，你让那个小谭去帮我拿一下啊，拿回来，周末的时候我要带着家人去那啥。
1: 好嘞，老板。
4: 老板这说的又是什么？你怎么听得懂的呀？
1: 哎呀，他说的就是新买的江淮瑞风 RF8PHEV。
4: 哦，我知道，江淮瑞风 RF8PHEV 是一辆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即便三排满座，后备箱仍然能够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以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这周末是不是老板要带着一家五口人自驾游？这辆车确实最合适啊。
1: 哎呦，对哦，这个车看起来也很舒服嘞。
4: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降低心脏负荷，四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你就讲舒不舒服吧。
1: 那肯定舒服呀，我听老板讲了，这款车啊不仅宽敞舒适，外形也是沉稳大气，以后公司有商务接待，我们还可以找他借用呢。
4: 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哎，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提车，我也去体验一下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啊。
1: 大胖，你没听懂吗？刚才老板就是让你去帮他提车的呀，我又不会开车。
4: 啊？什么？老板什么时候让我去帮他提车了？我是叶大胖，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读懂老板的心啊？哎，这就是生活。
5: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

0: 好又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3: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4: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3: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4: 对不起，麻烦您了。
2: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4: 对不起，麻烦您了。
3: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4: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3: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2: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

0: 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Morning Call，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首先了解到的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 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 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 分地区来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的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到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早稻有所减产。
1: 8月20号，全国总工会牵头组织编写的蓝皮书 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报告2026在北京发布。 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报告2026是全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理论成果， 全面展示实践成果的蓝皮书。 全书主要分为4个部分， 分别是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根本遵循、 重大意义、经验做法和未来展望、 改革任务的进展成效、 石油石化、轨道交通、 新能源汽车等10个行业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的特色路径， 以及31个省区市 核心江生产建设兵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自7月启动以来， 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之路。请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为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为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离校为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岗，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 至少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1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为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3: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万个。 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

0: 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再来关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消息。8月22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正式开幕。那么开幕式之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当发令枪响，三道身影弹射而出，天卓队和烽火闪电队从起跑就并驾齐驱，步频越拉越快。这个摆臂的阵幅呢也是越甩越开，那最终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这个优势呢率先过线，跑出了9秒39的成绩，不仅是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也是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那么去年啊，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呢还是21秒50。
3: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诗经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地上多芬美景吗？
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2: 好的，早上的7点44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之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0: 神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

0: 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那记者8月22号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 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 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的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散户们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的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到每年的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1: 8月23号下午，经过30多个小时的飞行与中转的旅途， 美国友人塞考斯本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抵达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 与智杀英雄英玉珍见面。 这份跨越20多年全网牵挂的情谊终于迎来了重逢。 1999年，塞考斯被英玉珍扎根毛苏沙地智杀造林的故事打动， 捐资5000美元助力。 如今这笔善款已经化作5万多棵大树。近日，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济南和深圳间开行的
0: K1284和K1281 以及K1282和K1283列车的餐车服务全面升级，推出了列车自助用餐的模式，菜品呢随心挑选，美味不限量的供应，为旅客带来更好的舌尖体验。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餐车所有的菜品都是列车上现炒现做的。
1: 海口市第2批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 8月22号开业迎客， 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加速惠及本地居民。新开业的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经营品类涵盖母婴用品、休闲食品、家居日化等民生刚需商品，所有零关税商品全程接受海关的监管，正品可以溯源，免税额度为每人每年10000元人民币， 不限购买次数。8月以来，除了海口市以外，海南三亚、儋州、文昌等市县的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陆续开业，其中有多个市县都是首次开设此类门店。
0: 8月22号呢，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在浙江杭州太平年天下铜鼎展亮相， 这是这幅画时隔15年再度和公众见面。那么浙江省博物馆

0: 历史研究院的副主任，本次展览执行策展人魏祝挺就表示，这幅画和杭州的渊源很深，这次展出的宋摹本可能诞生于南宋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堪称是800多年后重回杭州。那么这幅作品呢，将展览呢延长到9月20号。
1: 这幅画呢跟安徽也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画呢，据传是五代时期南唐画师顾闳中奉李煜之命绘制啊。大家都知道千古词帝，描绘的是大臣韩熙载然后夜宴行月的一个场景。那么他的这个跟安徽的关联度在什么地方呢？就当时大家知道啊，这个南唐他的这个京畿之地啊，距离安徽呢非常近。所以整个这样的一张图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瓷器都是那种白瓷，然后他当时的御窑厂的这个白瓷的这个窑址在哪里呢？在芜湖的繁昌啊，就是繁昌窑。所以大家现在去看那个繁昌窑里面会有很多那种青白色的瓷器的那种瓷片，包括安徽博物院有一个就是柱子柱温碗啊，就是它是可以温酒的这样的一个温酒器。就在那个韩熙载宴图里面就有基本上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器型。所以说呢跟安徽也有很深的渊源，而且这种传世名画啊就平时很难得拿出来见一次。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展到9月22号还有时间。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金球奖评选，凯恩断层领跑。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距离2026年金球奖正式揭晓还剩2个月，海外数据机构 Polymarket 更新了最新获奖预测榜单。其中哈利凯恩以59%的超高概率断层式稳居第一，大幅甩开亚马尔和姆巴佩等热门人选。凯恩的领跑并非偶然，凭借稳定且全面的发挥，他已然成为本年度金球奖的头号热门。纵观凯恩至今职业生涯，自从在热刺宣告崛起后便一直稳居顶级中锋的行列，竞技状态相当稳定持久，是足坛公认的实力派球员。来到2026至2025的完整评选周期，凯恩终于补齐了生涯最大短板，实现个人数据和团队荣誉的双重突破，全年表现稳定且极具含金量。俱乐部赛场，凯恩交出现象级的赛季答卷，整赛季各项赛事斩获73球，成功拿下欧洲金靴，进球效率位居世界足坛顶尖。效力拜仁，凯恩凭借稳定高效的进攻输出，力助球队包揽德甲、德国杯、德国超级杯三座国内冠军奖杯，收获圆满的赛季荣誉。不同于部分依赖体系发挥的球员，凯恩在关键硬仗当中持续输出，多次用重要进球帮助球队稳住局面，是毋庸置疑的进球头牌，个人作用十分突出。国家队层面更是凯恩冲击今年金球奖的一个核心加分项。2026美加墨世界杯，凯恩作为英格兰队长扛起进攻重任，全程状态平稳，发挥稳健，7场比赛贡献6粒进球，凭借高效的终结能力带领30军团稳步前进，力助球队收获世界杯季军，创下自1966年夺冠后的最佳名次。对比其他的今年金球奖热门候选，众人各有长处与短板，但无人能在综合表现上超越凯恩。亚马尔天赋出众，赛场表现良好，但依托于西班牙成熟均衡的团队体系，个人单核带队能力和全年状态稳定性略有不足。姆巴佩无论在国家队还是俱乐部都是关键球员，但俱乐部荣誉方面比较单薄，整体输出稳定性稍逊一筹。综合来看，凯恩的确是本年度极少数能在俱乐部与国家队双线都保持顶级水准，同时数据荣誉与带队表现全面在线的球员。金球奖评选看重球员个人硬实力、全年赛场稳定性以及团队层面的综合贡献。从各项核心评判标准来看，凯恩正是当前外界普遍看好的头号人选。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哎，早！
7: 哎，早！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